0: 也别解释那么多了，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平均水平吧。
1: 你就不要脸红了呀。
0: 我们俩综合一下，平均水平就是每天使用9个多小时。
1: 这是我俩的平均值，但代表大众。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基本上都是手机重度依赖用户了。
1: 是。
0: 那我们马上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检查自己是不是重度依赖手机。第一条就是每天上网7小时，社交网络 APP 使用时间2小时以上。
1: 哎呀，这点我已经占了，画对勾。
0: 哎，等一下，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是屏幕使用时间哦。
1: 对。
0: 但基本上我们打开屏幕，打开手机，那就是打开微信，打开朋友圈，打开某音。
1: 对啊，所以还有一条啊，大家来针对一下，这个每隔10分钟就会不自觉的瞄一眼手机。
0: 你在针对谁？
1: 又是打对勾的一项。
0: 对，而且关键是你自己在专心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吧，你有的时候也会瞄一眼手机，就手机放在旁边，它也没有消息。
1: 嗯。
0: 然后你会点开，用这个右侧键点开屏幕看。看一眼，哎，没有消息，然后你会心想，哎，是微信卡住了吗？还是我没有打开这个系统，它后台没有更新啊？
1: 甚至，
0: 哎，我点开微信看一下吧，有没有最新的内容，让它转一转。好，转到最后没有消息，我会内心想，我这么不忙碌吗？
1: 对，
0: 没有人联系我吗？
1: 甚至因此会觉得很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被需要了，于是就陷入到了自我否定、自卑、沉迷的这种状态。
0: 那是你吧，醒醒吧，醒醒吧，这地球离了谁都转啊。
1: 我说的是
0: 大众。你不要再解释了。你说谁是大众？
1: 大众。
0: 谁叫大众？谁姓大？
1: 我姓大。大众是我哥。
0: 明白就好。另外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睡醒之后你第一件事会干嘛？
1: 找手机啊。
0: 找手机。
1: 对，
0: 你像张小白的话，这个习惯我记得你之前讲过，就是大概睡醒之后你会拿起来手机稍微刷那么几分钟，然后自然而然的起，是吧？
1: 醒神儿。
0: 我不是，我睡醒之后，哎，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是很硬核的起床。好，这不是要去刷牙了吗？
1: 嗯，
0: 那不行，那我得拿着手机一起，
1: 嗯，
0: 刷牙，回味一下前一天的状态呀。
1: 哎呦，
0: 就大概这种进度。
1: 者就是有一些朋友甚至半夜迷迷糊糊的睡醒了也会下意识的看一眼手机，
0: 对，看看有没有消息，是吧？哎呦，大家真是公务繁忙啊。
1: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哎，
0: 为啥呀？
1: 因为我半夜不会醒。
0: 哦，还有就是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大家是干嘛呢？
1: 肯定是把手机放下呀。
0: 你别跟我说把手机放下，我看一会儿书然后进入到梦乡。
1: 没有，就是
0: 我不信。
1: 一定是玩手机，玩手机玩到睡觉时间点，然后把手机一放，好，睡觉。
0: 是，我也觉得睡前最后一件事一定要用到手机，哪怕就是定个闹钟，我现在也是用手机来定，都不会依靠物理闹钟。
1: 是。
0: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低头一看，手机永远在手里，
1: 基本上它不能离开我的手。
0: 而且我们一出门的时候就会想，哎，必备的东西我有没有带手机。大家现在想的都不是说我有没有带钥匙，是我有没有带手机。
1: 对，就是感觉这手机只要在手一切都能够解决。
0: 对啊，真有这种体会啊。那我们刚提到这些表现当中，如果说大家符合两样或者两样以上，那你可能注意力就难以集中了，这个容易变得虚度时间，无所事事，同时可能自己内心当中事事懒得改变，而且睡眠质量也会有所影响，会变差，情绪呢会变得更加的焦躁，这智商也会变低，记性也会变差，
1: 所以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焦虑啊，甚至是有一些抑郁的这种情绪出现。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这个情绪的波动的。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快速的先来做一个对号入座，先来自检自测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手机重度依赖的情况呢？
1: 还有两个标准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啊，就是想不起来最近一次深入思考，而不是看别人的评论观点是什么，结论是什么。
0: 嗯，就是不是直接看别人的评论，而是让自己去充分思考。如果你回想的时候发现，哎，上一次深度思考好像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间了，
1: 嗯，
0: 那很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啊。
1: 是，还有一点就是很久没有专心致志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了，中间呢没有
0: 心致志的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这件事情可能是你的爱好，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方向，比如说做饭啊，又或者是画画啊，唱歌啊，只要是任何的爱好都可以，你可以回想一下多久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心流体验了。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的选项都是关于手机重度依赖症的，大家可以一一来核对，如果你占据了以上的2/3，那么很有可能你已经非常依赖手机了。
0: 是的，这些症状其实就

0: 就刚好更多的针对正值青壮年的成年人，其实仔细想想，可能触目可及的人群当中，男女老少无一例外。所以啊，在稍后自检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手机过度依赖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远离手机，放下手机，稍后都会来一一解锁。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

0: 儿顾不上聊，人人都只抱着自己的手机，那手机里面有花啊。
1: 孝敬长辈的时候送上对老年人很友好的智能机，这设置好之后啊，小视频各种操作，然后呢就会看到啊非常友好的随意可以刷了，这电视剧自动播放，一口气能看完它，完全没有广告。他们呢也开始废寝忘食了，这老辈儿们也沉迷手机了。
0: 是，我看着我奶奶每天团购然后还刷短视频，我真的觉得人家比我玩的还溜呢。
1: 哎，你看这每个成年人都在约束自己的孩子，可是自己都这么上头难以自拔，又怎么能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涉及到的是从小到老，老的话可能得到八九十。
1: 我觉得啊，这五岁都说的有点大了、现在小孩们两岁自己都开始会拨了那个 iPad 了，
0: 就意思是现在大家都是不舍昼夜废寝忘食，抓紧一切时间在玩手机玩上网。
1: 那可不是吗？其实你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少都对自己使用手机上这件事儿上、有一些反思。可能会想说我们为什么比想象当中还要依赖手机啊，
0: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降低如此夸张的手机依存度呢？
1: 还有就是可能会反思智能手机所代表的信息时代究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0: 是的，我看到很多学者其实也在研究相关的一个领域，了解相关如何去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又或者如何去放下手机，归结其带来这种影响的原因。首先我想说一点，可能我们对于手机重度依赖的原因是来自于本能的一种召唤
1: 啊、
0: 你要知道，你看人类进化，你看过那个进化的演变图吗？
1: 看过。
0: 它是经历了漫长的万年时光，
1: 对，
0: 但它其实还是保留了天性当中的比如说战斗啊或者逃跑的本能，就潜移默化的成为身体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1: 是，
0: 这身体呢它会优先考虑处理这些什么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推迟其他一些包括什么身体自然机能的反应敏感度，就比如说食欲还有打瞌睡包括社交需求等等。
1: 随着现代人的这种压力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哈。
0: 生活环境不一样了吗？
1: 我们总是会承受来自于生活工作上各种挑战各种困难，持续不断的加码的这种种种事儿吧，也会让人这种心态不自觉的就失衡了。
0: 对，它就会让身体频繁的发生一种误会，它会陷入到不停歇的战斗或者逃跑模式，那身体绝大多数的能量可能都被集中在这上面，就会忽略其他正常的需求或者身体的一些求救信号。
1: 那如果没有刻意的去调节的话，要么就是不停歇的内卷战斗，一直处在这种高压疲惫的状态，要么就是深陷手机的这种奶嘴乐的安慰当中啊。
0: 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奶嘴乐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概念也挺火的。就是现在每个人好像对于手机这件事儿，明确已经意识到了我应该离它远一点，但是就是想逃避问题。逃避虽然可耻，但是很有用啊。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啊，都会恶性循环往复，直到身心呢都空虚，甚至是整个崩盘了。对于手机上瘾最大的因素就是它顺应了我们本能的一种召唤啊，因为我们身体需要它，甚至是就像是兴奋剂一样，既刺激又兴奋，身体会越来越上瘾。
0: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奶嘴乐，又叫奶头乐理论。其实这是有段时间特别依赖手机的时候我去了解相关的内容才发现的。就是它这个奶头乐理论呢，大意是说资本为了掌控更多的资源，它会产生就是你欲罢不能离不开的那种感觉。
1: 再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少跨时代的技术创新啊，产品升级啊，你看近年来这个商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吧，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成功的抢占了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还有时间，这个杀时间的利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0: 不管是用手机干什么，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消磨时光。所以呢，对于这些一些成功的商业奇才来讲，重要的可能不只是技术理念、产品、行业战略，而是他们啊都不约而同学会了利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人类的本能，再加上一点安慰、刺激、快乐、兴奋，造成那种新鲜的多巴胺，大家就会自助上头。
1: 所以啊，一旦习惯了高水平多巴胺的这种爽，人就没有动力去做困难的事儿了。
0: 大脑呢会对高多巴胺产生一种耐受性，那你再次刷更多才能够获得，你不刷的话就会无精打采，而且很难做得动那些分泌多巴胺少的事情了。就好比说你刷短视频，你刷一阵以后你觉得哎呀

0: 稍微有点累，放一会儿手机，那你下次再刷或许就需要比刚才刷的时间更长来获得相同质量的快乐。
1: 是的，就好比是你吃完一块糖，你再吃甘蔗，很难感觉到甘蔗的甘甜。不是甘蔗不甜，是因为糖块太甜了。
0: 哇，你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啊。其实我最近还看到一个高转微博，就是一位小学班主任，他呢搜集了班上孩子玩手机一个月的数据。
1: 哦，
0: 他呢是班主任，班里一共有80个人，有教师孩子12人，连续一个月的网课之后呢，开学就进行了测试，结果很有意思啊。一是老师孩子不是一共有12个人吗？有2个孩子在网课期间可以每天玩手机大概半个小时，其他孩子除了网课用，其他时间其实是不怎么摸得到手机的，即便是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那这些孩子在经过一个月的网课学习，成绩上基本上没有太多下滑。
1: 再有呢，就是这27个孩子成绩明显的大幅度下滑了。这还是班主任极其负责上网课的情况之下，这类孩子啊有一个特征是没人管控。家长呢即使在这个身边不管孩子啊，这个在开学之后将这20来个孩子进行谈话的时候，就发现有9个孩子将会直接掉队，能回到正常学习状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9个人当中呢，有2个是深度痴迷游戏，另外7个是刷短视频把大脑习惯刷掉了，那无法有效的正常学习了。那根据这班主任的观察呢，上课状态极差，短视频算法那种快速满足不停爆点的方式，直接让这些孩子没有办法正常学习了，听课效率也是差到了极点。
0: 是，所以大家从这个故事也可以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好多放开玩手机刷短视频的小孩直接是把大脑刷挂掉，根本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正常学习。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是反映出了我们身边很多成年人也是同样的现状，你长时间的玩游戏玩手机，你就很难再去专注的进入到工作状态，甚至你都很难开始行动。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一下啊，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手机依赖这个问题，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实用的摆脱手机的一些好方法。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哎，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会不会没有手机就焦躁就不安？
4: 你会不会随时随地都在刷微信，上厕所也要带手机？
2: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可能对于手机依赖度就太高了。根据一则调查显示呢，75%的人都会随身携带手机，90后更有60%是严重患者。手机依赖情况特别严重的，不仅会导致颈椎病、干眼症等等，还会让你疏离身边人，感觉到孤独。
4: 这是病，得治。
2: 如果大家也有高强度的手机依赖，那我们赶紧来默默学习吧。
4: 哎，手机依赖症，你确定你没中招吗？赶紧来看一看啊。就是你是不是一刻不见手机就会感觉到心慌慌？
2: 哎呀，我手机去哪儿了？我刚明明拿在手里的，我放哪儿了？哎呀，我手机调成静音了，我找不到，怎么办呀？
4: 怎么办呀？
2: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刚刚是不是放到了卫生间马桶上？
4: 这不就在你手里呢吗？
2: 啊，有可能，很多这种情况。或者你是否会经常的不自觉的去摸一下手机，去确保它是不是在身边？
4: 哎。再有啊，你是不是睡前最后一件事，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手机手机手机，
2: 拿手机先把闹钟关掉，然后刷一刷最新的动态，看一看朋友圈有没有人昨天晚上和我一样睡得很晚，再来打开某音，哎，了解一下最新的讯息。反正不管是睡醒还是睡觉前，最后一件事都是拿手机或者放下手机。哦，终于没人联系我了，哎呀，这一天的公务终于是处理完了，放下吧。
4: 再来看看你是否当手机信号不好无法上网的时候会变得暴躁易怒。
2: 我这手机没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通讯公司的问题？
4: 手机还能没信号，简直太崩溃了。
2: 对，我这手机可是高端机啊，怎么回事？
4: 是的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说的就是我们自己。
2: 又或者你会不会像某些人一样，你每天拿着手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电量焦虑，时刻害怕自己手机没电，没电的话我还和世界怎么去发生联系呢？
4: 要不说呢，其实根据调查数据就显示啊，超过80%的大学生存在着手机依赖症。
2: 嗯，
4: 很多这大学生啊，日均使用时间是超过了5个小时。
2: 5个小时那算啥呀？刚刚一开始节目的时候不一都已经曝光了自己，我是人家的2倍呢。
4: 嗯，
2: 其实啊，长时间的玩手机确实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睡前玩手机、关灯玩手机，会大大损害我们的。
4: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首先，其实我们大家会多多少少有所感觉，就是老玩手机盯着屏幕，它这个屏幕又大，现在对吧？这屏幕亮度又高，这屏幕上集中了太多资讯了，你就目不转睛的看着手机，你就眨眼次数你就会减少，然后眼泪呢也就分泌的减少了，这眼睛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特别干特别累，然后甚至会有一种刺痒的感觉，
2: 这其实就是干眼症。
4: 哎，对，
2: 哎，这最近这两年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啊患干眼症的，
4: 随包带眼药水
2: 啊，频率也越来越高了。
4: 对，
2: 而且我现在你说着说着我都在闭着眼睛好好的来
4: 感受
2: 一下，我觉得有点干涩。
4: 是，你看这干眼症还有什么呀？就是刺痛啊、流泪啊、畏光啊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你就要注意一下了，看自己是不是干眼症啊。
2: 还有就是网上热议的一点，就是互联网带给了我们什么，或许除了这个高速发展快速接收的信息之外，那就是每个人都收获的诱发近视加深
4: 啊！一人戴眼镜啊，现在这近视率确实是非常的高。那长期沉迷于这种电子产品，像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眼睛都还在发育过程当中呢，长时间近距离的玩手机，肯定会容易导致这个眼睛的一些症状出现，那就会形成或者是加剧近视眼的发生。
2: 嗯，是的。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长时间玩手机，特别是在颠簸的 车上低头玩手机会对眼睛的结膜造成伤害，容易诱发结膜炎。你看长时间如果说保持一个固定低头的姿势，就会容易会导致你的结膜血管轻度充血，睑结膜呢容易发生轻度乳头增生以及形成绿泡等等，这些都是专业上的一些表达和知识了。起初大家的感觉可能就是眼角皮肤发现了潮红、湿润、结痂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注意，那就会诱发结膜组织的慢性炎性的病变，造成慢性结膜炎。
4: 还有啊，就是青光眼，这词儿大家并不陌生，是吧？但是长时间的盯看着手机啊，尤其是在昏暗的环境下，这瞳孔处于放大状态，就很容易导致这个眼压升高，然后呢，就诱发了这个青光眼了。
2: 是的，
4: 你长时间的关灯玩手机，还有可能会引起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那这对于视神经啊，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严重的青光眼还会导致失明呢。
2: 当然，我们说这是对于眼睛的一些伤害，还没说身体上的呢啊。那对于眼睛的伤害，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戒掉玩手机的这个坏习惯。但如果说自制力比较差，又或者是真实的需求，那怎么把手机对眼睛的伤害降到最小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首先要控制玩手机的时间。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逐步的下调我的屏幕使用时间。下一次再曝光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数据一定会发生改变。
4: 好，
2: 而且大家每个小时，间隔的时候，你可以活动一下嘛。你还可以趁机放松筋骨，活动活动跳跳操什么的。
4: 再有啊，就是睡前玩手机的时候，可以打开一盏床头灯，或者是光线柔和的台灯啊。你最好不要在这种黑暗当中玩手机，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还有就是现在不少手机都有这个护眼模式或者是夜间模式，我们可以用起来啊，把这个手机的亮度适当的调低。
2: 另外就是眼睛和屏幕的距离不要太近，建议是30厘米以上。这个手机屏幕的字体不要太小。我刚刚在跟大家聊那个屏幕设置时间的时候，我就悄悄的给自己设置了一下屏幕距离。你手机是可以设置的，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当你的距离离眼睛过近的时候，损伤会开启屏幕保护，会开启一个自动提示。所以这个方法也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稍稍的缓解一下用眼疲劳。
4: 是，还有啊，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坐姿或者是躺姿啊。你像有些人喜欢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玩手机，葛优躺啊、侧躺啊，这样不仅对视力不好，而且也不利于颈椎啊，还有这个脖子的一些健康。
2: 另外呢，一旦大家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发现眼睛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不适应的症状，那一定要去及时就诊，不要拖延啊。
4: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所以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今天聊到这个手机，对于手机的各种依赖啊，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手机已经是成为了极为普遍而且不可或缺的存在。
2: 但是随着使用时长的这种增加，手机好像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的一些影响，对吧？那时刻关注手机，生怕错失任何一条消息。只要这个 app 有弹窗，无论感兴趣不感兴趣，都会下意识的点开。没有手机，好像浑身不得劲儿。
1: 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意识到手机依赖对于个人的一种影响和变化，所以大家都在下决心，就是戒掉这种依赖。
2: 对，在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什么某伴的小组里头，有什么反技术依赖小组，什么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啊，有上万名的网友加入到了手机依赖戒断的这个队伍当中。
1: 对，他们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和手机戒断的打卡计划。那想要戒断手机，大家都尝试了哪些方法，你也来听一听啊，或者可以了解一下哪种方法是最容易失败的。首先先来说一个戒断方法，就是卸载手机当中易上瘾的一些软件。那到底成功率怎么样呢？
2: 哎，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帖子当中的调查，有94%的网友对这个方法表示失败了。
1: 对对对，大家是对这个方法使用率最高的，但是失败的情况也是最普遍的。另外给各位一个小小的建议和方法，就是你来设定你的手机使用时长。
2: 就每天呢看这些娱乐功能的这个手机软件啊，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有点恐怖了吧，你像我现在这个水平，我就给自己设置不能超过7小时。
2: 人家说的是这个娱乐功能的软件，
1: 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每个软件它都具备这种功能吗？
2: 就是，
1: 我实在不好意思给它直接列为工作，当然备忘录我是列为工作的。
2: 确实是，你说的有道理。
1: 是吧？
2: 好像任何一个软件都和这个娱乐有很亲密的关系。
1: 对，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就这个方法。
2: 那我下载10个。每个设置1个小时，我是不是就可以玩10个小时？
1: 你错了，你就像我们的手机，基本上全是娱乐软件，那怎么办？

0: 那你就设置屏幕使用时间，设置7个小时，然后到7个小时的时候这屏幕就打不开了。但是这种方法要针对那种比较自律的人，还能拿捏自己的人。最可怕的是你像刚刚我的手机设置了这个屏幕距离时间、距离长度，张小白就告诉我，你赶紧把它取消吧，你看看多影响啊。
1: 对，明明你要看手机了，他啪给你弹出一个屏幕来，然后告诉你说，哎，这个距离太近，已经给你锁屏了，你说你急不急？
0: 我倒是没那么急，但关键是如果你轻易的就把你设置好的取消了，那这个方法你大可不用也罢。
1: 那这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呢？88%的网友表示不咋好用。
0: 对，使用频率也很高，放弃的几率也很高。
1: 还有一种啊，就是使用锁机软件。你像现在有很多这种什么叫番茄 Todo 啊，什么 Forest 这样的一些软件哈，它都是可以帮你锁机的。
0: 还有像我刚刚用到的那种，就是手机自带的，对于屏幕时间的要求，其实它也偏向于锁机软件，因为你一旦超过那个距离，它屏幕就会给你锁掉，你原本正在查看的一些信息，它就直接被关掉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软件有一种先天的敌意。
0: 对，我现在觉得你对于放弃手机依赖这个问题也有一种敌意。
1: 我就在想，如果我手机被这些软件锁了以后，我怎么支付啊？我怎么工作呀？我怎么联系别人呢？
0: 哎呦哎呦，张小白，看看
1: 我还有好多正事要做呢。
0: 哎呦，这真是一个每天都有正事的人啊。还有
1: 一个，所以从我的表现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那到底有多不可取啊？88%的网友说自己做不到，
0: 做不到，对对对，
1: 臣妾做不到啊。
0: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关闭软件的非必要功能。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每个软件都在给你推送？而且每个软件都在通过大数据研究你，知道你的喜好，都给你推送的是你喜欢的内容。它不停的推送，你自然就会不停的点开，你会激发你的好奇心，激发你的欲望，你就会了解，哎，这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那谁谁谁和谁谁谁又离婚了？
1: 而且它会弹出那个通知框。
0: 对
1: 对，所以我手机从来是不会打开这些的。
0: 是吗？
1: 对，我所有的软件全都关闭通知。
0: 你好棒啊，我都是默认设定，所以我每天通知挺多，挺烦的。
1: 我从就开始使用一部手机开始，我就开始设定了，只要加一个软件，我就会点不允许通知。
0: 哇，你好棒，一会儿我也要设置一下。另外就是大家需要思考我们手机的使用目的，就是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稍微停顿那么一两秒，你就思考一下，你这一次拿手机目的是什么？
1: 目的是看看。
0: 那就是没有目的，是吧？
1: 跟手机培养一下感情。
0: 手机需要你培养感情吗？他已经跟你的感情建立得非常深厚了。
1: 他想我了。
0: 好吧。还有就是你可以做其他事情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像张小白说的啊，如果说健身的时候，健身的时候是不是会相对比较专注一些？还有人转绞尽脑汁来帮助自己去解决这些手机障碍。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手线无形的力量，它一直在勾引我。
0: 对，就是
1: 坏家伙。
0: 哎，但凡你不用手机了，你都会想着，那我用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来替代手机吧。比如说什么手环啊，最常见了吧，健身房也有很多。还有电子手表啊，美其名曰我用它来接电话，我用它来看时间。
1: 那确实是啊。
0: 但关键现在那些电子手表啊，它这个功能那是相当
1: 的
0: 丰富。哎呀。连短视频都快能刷了，
1: 哎，好像有的还真能刷，
0: 是吧？还好我没买。还有就是你可以使用电脑网页端来替代手机的手机端。
1: 不是，你说了这么多方法，我怎么最后感觉大部分方法网友都试了以后觉得不成功呢？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摆脱这种手机的依赖情况呢？
1: 那我真说我的心得了。我的心得就是拿起手机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用手机本没有过错，但是长期的依赖手机、沉迷手机，在手机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那就很有过错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虽然我这个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确实是挺长的，但凡使用就挺长，但是但不使用，假如说遇到一个周末，就是完全可以放下手机、放下工作，不需要考虑说有没有人会给你发消息的那种情况，放下它，投入到你喜欢的事情当中去。我有一次真的沉浸下来去画画，画7-8个小时，画到晚上11点都睡觉，睡觉早晨起来接着画。那两天我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估计2天加起来也就2-3个小时吧。
1: 确实是，你看为什么我们总是依赖于手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更有趣的事儿。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件让自己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的话，那你不可能还拿着手机。
0: 而且

0: 你看，我特别羡慕有一些就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
1: 嗯，
0: 他们现在有运动的好习惯，
1: 哎，
0: 不管是打羽毛球，还是去
1: 跳广场舞，
0: 打网球，还是跳广场舞，还是去游泳，
1: 嗯，
0: 都是好习惯。那他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其实手机都是远离自己的。
1: 对，所以你看，并不是说这手机粘着我们就是不撒手。其实当我们想撒手的时候，只要找到比它更好的那个吸引我们的事儿，那还是能够跟手机分手的。
0: 关键就是主观意识上你不能抗拒戒断手机，主观意识上你要有想要去调整的欲望和变化。
1: 怎么说着说着我感觉好像
0: 在说你，
1: 这是在说手机和人之间的这个恋爱关系啊？怎么
0: 啊，手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紧密了，
1: 相爱相杀呀。
0: 反正我觉得你就不是特别想戒断手机。
1: 对呀，因为我用的都是干的是正经事儿。
0: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这话你也不脸红，年纪这么大了，光天化日的，
1: 脸皮厚有什么可脸红的。
0: 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到了手机这个话题，其实跟大家的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一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第12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就在小月亭和贺长兴贺道爷性命之忧之际，那老花子又来了。这老花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救过贺长兴和小月亭，结果追赶一个老道，这回再一次又露面儿。大家要问呢，说了半天这老花子是谁呀？哎，这老花子可了不起，丐帮的三当家。此人姓袁，叫袁明啊，人送绰号除暴安良侠，那能耐大极了。老花子这一来，夏侯清明也好，江飞龙也罢，这锐气就大减到50%。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发愣，知道麻烦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再看这位袁三爷，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不？哟，袁明，你是丐帮的三当家，看来你们俩也不傻呀。袁三爷在此，我袁明啊，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应有此报，赶紧给我滚，要把老夫给惹翻了，此地就是你们葬身之所，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哈哈哈哈，作恶多端，应有此报，你们的恶报已经现前了。那位说，这位袁三爷从哪儿来呀？那么袁三爷究竟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位袁三爷追赶那个白袍老道，追了挺长一段时间也没追上。后来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还真就到这儿。因为想当初他跟梅家这二兄弟也有所交往，今儿个也是来看一看，还真就碰上这件棘手的事儿。你说怎么有那么巧呢？不巧，咱也得让他巧。这时候这俩人真害怕了。哟，袁三爷，我们跟你没仇恨，你怎么也来到梅湖？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

0: 我说二位，你们玩这一套什么意思？我是个臭要饭的，拎着个黄瓷瓦罐的，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说实在的，无拘无束。我也知道这梅花坞这地方不错，再者我跟老梅家这哥俩、确实有交情，不过呢，他们有的不该死，有的是该死，这家也挺阔气，所以我就来了。二位大人这回知道我为什么来的吧？你们在这儿治功，我倒要问问你们治的是什么功。我问一问你们是不是想说这话。哟，这俩人又相视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元明真是棘手，我们心里想什么他都清楚。不错，我们确实是来治功的。好，既然是来治功的，那我就问问你们有什么功可治，治的什么功，办的什么差，我能不能问一问呢？啊，袁三爷，看着没，这个穿农民服装的是个老道，他现在化了妆，他叫贺昌兴，这小孩是岳飞的幼子，叫岳平。实不相瞒，我们奉秦丞相所差前来抓他们。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刚才我没听清楚，哪个丞相？再说一遍，秦丞相。啊，秦丞相，秦桧。其实这事儿我管不着，管不着是管不着，你们二位大人治功，我老花子怎么敢管？但只有一样，我就说抓这俩人，我要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的人吧？啊，这我也没看错，这位不就是丐帮的杨再发杨大侠吗？怎么叫你们给抓住了？袁三爷，听我们解释，您别误会，他是这么回事，云南二侠赶上了，所以我们发生点误会，我们人多势众，把他们二位给抓住了。哎呀，二位大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挺轻巧啊。这可都是我们丐帮的人呐，额面上把他们给放了，我就别无所求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可以可以，那能不放吗？有您的话就得放，放放，不敢惹呀，不敢惹。您说的话就是对的。好。看来你们也是清楚的人，明白的人，怕我挑刺儿，那我就给你们添点麻烦，把人给我放了，放了放了放了，就这样一放了，绑绳也给解开了。三叔，三叔，你要不来我们还够呛。三叔，我们给你磕头了，我们给你磕头了。嗯，行行行，你们还叫侠客呢，丢人现眼，让人给抓住了，多好多好，真给咱们丐帮丢人呢，丢人现眼。乒的啪的乒的啪的，把这二位削了六个嘴巴，顺着嘴角淌血，也没敢动地方。平常叫你们练功，你们说什么也不干，说自己是侠客，现在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人不能骄傲自满，活到老学到老，骄者必败，今儿个吃了亏吧。嗯，再者说，你们要好好练功夫，能让他们抓住吗？他们都是些臭鱼烂虾，下三滥，狗屁不是，这都是些窝囊废，结果你们俩号称云南二侠，也是丐帮的人，让人给拿住了，不羞不臊吗？是是是，您教训的是，您教训的是，我们记住了。夏侯清明和江飞龙一听，什么？我们狗屁不是，下三滥，我们成什么玩意儿？这老花子说话嘴也太损点儿，在场的这帮官人都不乐意听。夏侯清明把脸往下一沉，袁三爷，我是尊敬您老人家，您嘴下留德，咱们可没有仇恨， 我把人放了给您面子，你也不能这么侮辱我等。哎，侮辱你怎么的？我说你狗屁不是，我给你脸了。我说这话怎么你不乐意听啊？我告诉你，你们就是狗屁不是，你们官府养的走狗鹰犬，明白吗？比藏。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港澳还狠，喂你们点吃的，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还觉得自己不含糊，说实在的，在我原名的面前，你们狗屁不是，一文不值，连出我听的不乐意受也得给我受的。回去之后告诉你们的师父，好好的把你们好好教育教育成人啊，是不是呢？废物点心，无耻之徒，就这么骂。这时候贺道爷可听明白了，面前这位就是原名原三爷，赶紧来至近前。闹了半天，您是原三爷，没见过可听过您的大名，您在武林当中相当了不起呀，可以说是威震武林呢。赶紧把小月亭抱起来，孩子咱们走。刚要走，官府这帮人能让吗？方流雨是夏侯清明也是红脸汉的，这脸实在有点挂不住了。慢，袁三爷，方才你说了，你要的是丐帮的人，而且也把我们一顿臭骂，我们给您面子给足了，可以说把这面子都给了，都赏了。你呢，损了我们一顿，臭骂我们一顿，我们也不挑。您是个老前辈，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我们还是尊敬您。您爱说什么说什么，您说让放人，您三位可以走，但是有一条，贺昌星、小月亭绝不能离开，因为他们是朝廷严拿的钦犯。你要给领走了，回去我们无法向秦丞相交代。袁三爷，求您少管闲事儿，不要管这档的事儿沾的身上，恐怕沾的身上对您也不太好。您要能答应自然为好，您要不答应，不答应又能怎样？不答应的话，要趟这浑水，那就不行。哎，我说你们两个走狗，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这浑水老爷子我就趟定了，这事儿我是非管不可。这些人我都要帮忙，都要带走，你们又能把我怎样？袁三爷要这么说，不给我们留情面，也不给我们留余地，你也别想走了，是吗？看来我得伸伸手抖两下子了。是的，我们也是上命难违，只好得罪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话言之，你们要跟我比划比划，行行行，太好了，让我打仗比吃糖喝蜂蜜都高兴。既然这样，老花子我就奉陪了。不过我有个要求，你们看屋里比较狭窄，转身的地方都不大，咱们到院里怎么样？你看老梅家这院多宽敞，把场子打开，我也活动活动筋骨，咱们好好比划比划，愿意吗？行，请吧，我们也领教领教。好，请。呼啦朝都到了院儿，屋里的死尸也没人管，哪有那功夫？再看这院儿特别大呀，白沙子铺的地，拿这石碾子压得溜光水滑。

斗，几千个人打斗都能打得开。再看人，此时袁三爷、云南双侠、贺道爷、小月亭这几个人站到西边，对方站到东边。袁三爷一看站好了，回头就问再发呀，方才我教你们两个揍你们俩嘴巴子，一共还打了六个，你们生气吗？三叔，您说哪里话来，您是教育我们成人，我们太骄傲了，不太成才，没听您的话，是我们不对，没有长进，给您丢脸，给丐帮也丢了脸，抹了黑了。好，别记仇，你们要记仇就不对了。你们俩说实在的，还能打不？能伸手吗？实不相瞒，我们中了掌了，现在背后多少疼一点，但也能坚持。不用伸手，不用伸手。贺大爷，你把忠良之后小月亭给保护好，你们俩别闲着，一边一个也给看着，我老花子一个人顶一顶，比划比划，后边倒退，各亮兵刃，是观敌料阵。不表他们，单说老花子原名，把这打狗手中的这棍拿在手中，挽了挽袖面，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使了个金鸡独立，乱点头，一哈腰，刺啦，裤腰带还断了。哎呀，花子花子，穷掉底儿了，裤腰带还断了，看来也不能缝了。既然这样就不要了吧，我也活动活动筋骨，你们全上，谁皮子要痒痒，我给你数一数。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夏侯清明脑瓜皮都疼，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但又不甘心。队伍站好之后，一看人也不缺，赶紧命令，各位你们都听着，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哪个抗命不遵，我绝不答应。是是是是，江飞龙再过去，你打头阵，过去会会这袁明老花子。江飞龙一听心说话，夏侯清明啊，你损套了你啊，你都知道你自己白给，我就更不行啊，我过去就得趴下，你叫我人前出丑，也叫我性命不保啊，真有点害怕了。但是这位江飞龙主意比较多，赶紧一上前，大人，我看这样吧，方才呀，我觉着这肚子一阵的绞痛，我要上茅房，要方便方便，你是不是叫别人先过去，我拉完屎了再出场。哎呀，夏侯清明心说话，嘿嘿，谁不知道你比猴都精，你找这种借口，你是怕怕的要拉裤子，真他妈丢人。算了，既然这样，你上茅厕吧，你就去吧。这一指，用手打个，既然这样，您啊，我看把他交给我了。再看这位也挺听话，噌，此人飞身行，跳到袁三爷的面前。袁三爷抱着肩膀一看，耶呵，这大个子跟影壁墙一样，上可主天，下可主地，高人一头，矬人三臂，肚大腰圆，看这图儿也挺吓人的。再往脸上看，这铜锣大脸，扫帚眉，大眼睛，大鼻子，大

0: 嘴、厚嘴片、大耳朵、大手大脚的，大的一块儿，30来岁左右，血气方刚，看这样子有使不完的劲儿，手持长剑，锃明刷亮，打一道寒光。小伙子叫什么名？闹了半天，复姓南宫，单字名爵，江湖人称铁臂人熊。南宫爵名副其实，往这儿一站，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他也挺听话，来至近前，袁三爷，我跟您比划比划呀。年轻人，算了吧，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我都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何必做个无名之辈？你就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个袁三爷吗？我是来帮忙的，但我也没拿你当回事儿。袁三爷，我跟你比划比划。哟，你还挺狂的，既然如此，你先伸手吧。姓袁的，你才狂呢，今天我先收拾收拾你，让你知道知道我有多高的本领。修走召剑，唰就是一剑，奔着袁三爷的千心就来。来得好，往旁一闪身，这人就没了，没了影了，上哪儿去了？南宫爵一看啊，人哪去了？人没了。正在迟愣之时，就听身后有人呵呵一笑，嘿嘿嘿嘿，说你毛呢，你的身后呢？啊，刚一回头来不及了，袁三爷伸出3个手指头扣住他的腰带子，嘿，青书圆臂一托他的屁股，举过头顶300来斤没费劲儿，嗨，回去吧，像扔包一样扔出去3丈多远。就这一下子把这位南公爵摔死在眼前，你说有多厉害？夏侯清明一看，吓得是魂飞天外啊！这人已经死了，300来斤的坨，让袁三爷一下子就给摔死了。此时再看夏侯清明，就是一愣：“你们谁也别过去，别过去送死！”看我的。风流雨势此时就想伸手啊，来至袁明的近前，老花子，你实在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去。
1: 啊，妈妈，你为什么？
0: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0: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七，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呀？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

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逸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她聊天，她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她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为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 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的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

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近些年不断上演的儿童性侵案件让人震惊，面对残酷的现实，家长有必要在孩子的心里竖起一道防火墙，帮助他们构建自身的危险预警系统，使其在危险来临之前自动拉响警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及时避免性侵害的发生。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如何教孩子保护自己。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美国某教育机构制作的一个儿童防性侵视频，将防性侵这件事概括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告诉孩子，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坏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坏人可能像动画片里那样长着大牙齿，有血红的眼睛，甚至会喷火，带有邪恶的笑容。可是现实生活中，坏人有可能看上去并不坏，甚至长得很面善，有着和蔼的笑容和敦厚的外形，甚至在口袋里藏着美味的糖果。其次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隐私部位。对男孩而言，生殖器官和屁股是隐私部位；对女孩而言，生殖器官、屁股和乳房是隐私部位。告诉孩子，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接下来是建立五种报警模式。告诉孩子，如果有人要看你的隐私部位，或者让你看他的隐私部位，这是视觉报警；如果有人谈论隐私部位，这叫言语报警；如果有人碰触到你的隐私部位，或者是引诱强迫你碰触他的隐私部位，这叫触碰报警；单独与陌生人，尤其是异性在一起，这是独处报警。此时绝对不能吃对方给的东西，要马上转移到人多的地方。如果有人拥抱、亲吻或者是背你，这是约束报警。作为家长，必须让孩子认清这五个危险的信号，让孩子明白以上五种情况一旦发生，大脑中要第一时间拉响警报，或逃离现场，或向他人求助，第一时间抢占先机保护自己，而不是等到危险发生再追悔莫及。然后是帮孩子列一个照顾者名单，告诉孩子，只有爸爸或妈妈在帮你清洗或者是在你的隐私部位受伤的时候才可以看、谈论或碰触隐私部位。此外，帮助孩子列一个照顾者名单，名单里的人在爸爸妈妈允许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看、谈论或碰触孩子的隐私部位，比如保姆阿姨、爷爷奶奶等日常照顾孩子的人，但是前提也只能是在帮助洗澡或者是当隐私部位受伤两种情况下，除此之外谁也不能看、谈论或碰触孩子的隐私部位。最后是帮孩子做一个爱心圈，爱心圈里面是可以拥抱和疼爱孩子的人，比如说姑姑、舅舅等爱孩子的亲友。爱心圈和照顾者名单是不一样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分别来制定这两个名单。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儿童性侵案中 70% 的侵害者是儿童或家庭的熟人。 海南万宁的校长带女生开房案，福建六岁女孩遭堂叔性侵，16个月大女婴遭邻居性侵等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熟人是伤害孩子的一个重要的危险源。我们必须要告诉孩子，如果有熟人意图触摸他们的隐私部位时，一定要大声说不，并且把事情告诉家长。如果在公共场合人流相对密集的地方遇到有人试图碰触自己的隐私部位，可以大声说出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如果对方还没有停止侵害行为，那就继续喊出我还没满14岁，你想坐牢吗？这句话是由检察官、律师、心理学专家等共同设计的话语，能够对侵害人产生巨大的威慑力，最大限度促使其终止犯罪行为。性教育、安全教育如果流于教条，家长说起来无趣，孩子也不容易记牢。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其增添一点趣味，让孩子主动去学。学霸就很喜欢跟孩子玩找茬的游戏，把安全知识告诉女儿之后，他就故意给女儿讲故事，然后让孩子给故事里的主人挑错，看看他们走入了哪些安全雷区。比如听青蛙王子的时候，女儿听到小公主为了找回金球竟然答应跟青蛙同吃同睡，就会大声说错了错了，女孩绝对不能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答应别人不合理的要求，这是非常危险的。妈妈就会赞赏

他，说对了，有的坏人会故意用零食、玩具、新衣服讨好小朋友，等小朋友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再提出过分的要求，所以一定不要上当哦。除了给孩子讲故事，跟孩子一起玩游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女孩都喜欢芭比娃娃，那妈妈就可以跟女孩一起给芭比娃娃做内衣，然后通过芭比娃娃的身体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告诉孩子哪里是隐私部位，绝对不能被别人看或者是碰触。还可以设计一些芭比遇见坏人之类的小游戏，帮助孩子巩固学到的自护知识。至于男孩，则可以跟爸爸一起玩奥特曼遇见大怪兽等游戏，奥特曼必须保护好隐私部位，不被怪兽碰到，才能保证自己的能量不被泄露。这样的性教育既直观又有趣，孩子很难不产生兴趣。如今依然有很多父母羞于谈性，不敢谈性，可是它真的令人羞愧吗？这不是生命自然吗？我们作为父母有义务让孩子理解自己的生命，性教育是人生很重要的一课，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你嫌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太早，坏人却不会嫌你的孩子太小或坑。作为父母，我们必须给予性教育足够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让孩子真正远离伤害，健康成长。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

0: 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如何吃糖？这可能是影响宝宝一生的知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幼年时期对糖的摄入习惯，对成年后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节目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宝宝如何吃糖才健康。
1: 一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总是避不开琳琅满目的零食和饮料，这些一般都含有糖。爱佳说的这个糖，不包括天然原装食物当中所含的糖，像水果、奶制品、粮食当中的本来所含有的糖类都不算。我们这里讨论的糖叫做游离糖。游离糖指的是厂家在制造食品和饮料时添加的单糖和双糖，包括蔗糖、葡萄糖、果糖、蜂蜜等，也包括各种葡萄糖浆、果葡糖浆、淀粉糖浆、麦芽糖浆等食品工业中常用的糖浆。游离糖是几乎空白的营养，除了能量什么都不能提供。比如吃下一个鸡蛋，得到了72卡的热量的同时，还得到了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钾、钠、铁、锌、磷等一些营养素，但是除了能量什么都没有得到。吃糖吃得越多，身体容易在不断积累能量的过程中反而缺失其他元素，吃过量的结果就是超重和肥胖。而超重和肥胖又和成年后的慢性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密切相关。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糖吃会随着糖摄入的增加而增大，牙齿的健康会影响我们一生的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建议人们终身限制游离糖的摄入量，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建议把游离糖的摄入量限制在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以下，大约就是25克。如果做不到，每天最多不能吃超过总能量摄入的10%，大约50克。换句话说，1到3岁的宝宝每天最好吃10到15克游离糖，每天不能超过20到30克游离糖。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不能超过50克的糖的摄入，也就是1瓶500毫升左右的可乐的含糖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爱佳再例举一些容易吃糖超量的零食。酸奶大约是100克，添加10克糖；调味乳饮料约100克，添加15克糖；成品的水果泥大约100克，添加10克糖；棒棒糖一支约6克糖；一个冰激凌100克含糖大约是15克左右；面包点心往往100克含糖量也在15到20克左右。因为游离糖主要在宝宝的零食当中，所以对零食的控制是对宝宝控糖的关键。但是如果孩子正常吃饭之外也爱吃一些零食，本身宝宝的胃容量往往还不够维持他们两餐之间不饥饿，在有节制的情况下，零食也是正餐之间很好的能量和营养补充，所以可以每天给宝宝安排2至3次零食。零食可以吃，控制摄糖量也要做，这里的关键是搭配均衡。零食搭配，爱佳有4条简单的原则和宝爸宝妈们来分享。一是把握零食的总量控制，如果孩子不好好吃正餐，零食就应该削减。二是高糖高盐零食尽量少吃，免不了一定要吃

的时候，其他食物就尽量不要再有糖盐，然后可以搭配低糖的新鲜水果以及蔬菜。三是低糖零食只需要注意总热量，水果的含糖量就不用刻意去回避。四是零食最好要有一定的营养或者功能，比如水果提供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营养，手指饼干泡芙可以锻炼宝宝的精细动作和磨牙的肌，搭配一些零食组合。组合一是棒棒糖一个，低盐海苔一包，水果总量是100到150克左右，并不要求某种水果吃多少。棒棒糖对宝宝的诱惑可是巨大，简单就妈妈应该做的。所以哀家特别搭配了一个棒棒糖的零食食谱，宝妈只需要注意吃棒棒糖的时间不可以在睡觉前。另外，宝宝添加辅食之后，通常妈妈们都会注意不给宝宝添加额外的盐，但是却往往会忽视碘的摄入。成年人补碘的方式来自碘盐，婴儿不能吃盐该怎么办呢？除了辅食当中常有的海带、海白菜等等，零食当中的低盐海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组合二是鳕鱼肠一根，手指饼干若干，水果总量为100到150克。这种搭配满足了宝宝偶尔吃一些所谓不健康零食的愿望，还保证了每日游离糖和盐摄入不超量，同时又有丰富的水果蔬菜。组合30到150克，酸奶是很好的钙源零食，孩子们也很喜欢。市售酸奶为了口感，往往会加入较多的蔗糖，往往一杯100克的酸奶就含有蔗糖10克，所以建议家庭自制酸奶。酸奶当中的益生菌也非常有益肠道健康，还有研究表明，蓝莓同时和酸奶一起食用，能够更好地保护益生菌到达肠道，可谓是黄金搭档。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欢迎您继续收听。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第181集。兰香帮仲平打劝他，二哥，我知道你的性格了，但你现在受了伤，继续在井下劳动，身体啊恐怕吃不消了，你到这儿来找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个什么我们也能照顾你。他指了指自己的脸，开玩笑对妹妹说，我这副尊容啊，生活在这里实在是对不起这么漂亮的城市，漂亮的地方应该让漂亮的人来生活。三个人都笑了，笑中都深藏着酸楚。仲平和妹妹走后，少平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了。是的，他说了一句玩笑话，但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他知道他的容貌被毁了，他脸上已经留下了一道永远不能消失的疤痕。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说，这道疤痕是太可怕了，疤痕永远地留在了脸上，痛苦永远地留在了心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勇气去照镜子，他怕看见生活赠予他的这枚纪念章。在这里，春天的讯息要比北方的山区早来近两个节气，寒冷不知不觉消退了，户外的阳光有了一种暖烘烘的感觉，风带着潮湿的温情开始亲吻着这座城市，杨树和柳树的枝条已经泛出了鲜活，绿色的生命将之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涌动。谁都能感觉到春天迈着轻盈柔慢的脚步走来了。那是一个无风的阳光金黄的中午，孙少平无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突然看见外面院墙下爆开了一丛金灿灿的迎春花。他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起身走出了病房，来到了这丛迎春花前，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丛黄亮耀眼的花朵，由衷的喜悦使他不由自主地满脸堆起了笑容。这就是生命，没有什么力量能扼杀生命，生命是这样的顽强。他对抗的是整整一个严寒的冬天，冬天褪去了，生命之花却蓬勃地怒放着。你为了这瞬间的辉煌忍耐了多少暗淡无光的日月，你会死亡，但你也会证明生命有多么强大。死亡的只是躯壳，生命将涅槃，生生不息，并会以另一种形式永存。

存，只要春天不死，生命就不死，就会有新的迎春花的花朵年年岁岁地开放着。哦，迎春花，他在那片黄花中依稀看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的母亲。为什么此刻想到了母亲？母亲，他抬起头，一群白鸽掠过蔚蓝色的天空，羽翼发出了嗡嗡的震荡声。他听见远方传来海的呼啸，他看见小霞偏歪着脑袋，微笑着，赤脚踩踏光滑如缎的浪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跳跃着奔来，鬓角上插一朵金灿灿的迎春花，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哥，他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呼唤，他转过身，眼睛被阳光晃得一阵发黑。一个黑色的瞬间之后，他才辨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金秀。秀儿的脸就是一朵花，到现在他才惊讶地发现，秀儿竟然不再是个小孩子，而是这样一个漂亮妩媚的大姑娘了。他看见他面前的秀有点局促，为什么他从来不会在他面前感到不自然？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脸，那块该死的疤痕，一定是这道可怕的疤痕使秀感到难堪。一种无名的痛苦即刻涌满他的心间，他这副该死的丑陋的面孔怎么配立在这里，像一个江南白面书生优雅地观赏美丽的花朵？你怎么又可以面对这花朵一样美丽的秀呢？你应该立刻滚回大崖湾，滚到井下，滚到黑煤堆里，你只有和那个环境才是协调的。哥，秀又叫了一声，抬起头看了看他，欲言又止。他是同情他，为他的不幸而难过。瞧，孩子的眼里都旋转着泪水。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他只是这样问了一句。他渴望立刻离开这地方，离开省城。还得一段时间，你别着急。秀说着，从自己的衣服袋里摸索着掏出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递到他面前说，这是给你的信。信？谁给他来的信？家里，慧英嫂。他刚把信接过来，金秀就背转身走了。信皮上无一字，封口也没封。少平立刻抽出信纸，他只看见哥，我爱你几个字，就闭住眼发出一声13章。1985年清明节前后，尽管山野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但双水村却随处可见盎然的春意了。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的柳树，绿色柔嫩的枝条已经在春风中，无论是田家旮旯还是金家湾，一团雪白的杏花或一束火红的桃花，从这家那家的墙头上伸出来，使得这个主要以破窑烂院组成的村庄平添了许多繁荣的景象。灿烂的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天空顿时湛蓝如洗，山川河流早已解冻，泥土中散发出草芽萌发的新鲜气息。黄土高原两类主要的候鸟中，燕子已经先一步从南方赶来，正双双对对在老地方构筑新巢，而大雁的队列约莫在10天之后就会掠过高原的上空，向鄂尔多斯无边的北草地飞去。农事繁忙起来了，神仙山、妙平山和田家旮旯这面的山山呱呱上，不时传来庄稼人唱歌一般的回牛声。女人们头上罩起雪白的羊肚子毛巾，孩子们手里揣着生子老碗，跟在犁具后面点籽撒粪。西葫芦、南瓜、黑豆、绿黑豆、小日月玉米、西红柿、夏洋芋、夏回子白、西瓜、小瓜、黄瓜都到了播种的季节。麻

子已经出苗，水葱韭菜可以冻连割头茬了。所有的麦苗都已经返青，庄稼人正忙着除草追化肥。但是1985年春天，双水村的庄稼人不像往常那样特别留意大自然的变化，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集中关注着枯叶河那里正在进行的事情。从去年秋末冬初开始，孙少安个人掏腰包出资15000元重建的双水村小学，现在眼看就要最后竣工了。现在田福堂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派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当年的学校操场也扩大了一倍，栽起了一幅标准的篮球架，还有一些其他庄稼人叫不出名堂的玩意儿。操场四周筑起了围墙，铁栏式大门上面拱形铁架上双水村小学五个铁字被红漆刷得格外的耀眼夺目，据说一两天之内就要举行落成典礼，到时乡上县上的领导都来参加，听说黄源还要派人来拍电视来。嗨呀，孙少安小子虽然破了财，但这可是个光宗耀祖的光荣美事儿啊。当然新学校的庆典不仅是孙少安的大事儿，也是双水村所有人的大事儿。几天来全村人都有点激动不安地等待这一非凡的红火时刻。庆祝仪式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件事的总料理是双水村一贯的村里的领导人之一，又善于搞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作。时代变了，玉婷对公众事务的热情没有变，她仍然拖了这两只烂鞋在东拉河两岸不停地奔忙着。需要告诉诸位的是，双水村的领导阶层已经在去年冬天进行了大换班，金俊武接替著名的田福堂出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而孙少安接替了金俊山出任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个变化看来有点突然，实际上也很自然，我们不会过分的惊讶。这样福堂同志和俊山同志就成了普通的老百姓。当然如果农村也设顾问委员会的话，他们二位完全有资格当正副主任。另外玉婷同志不但没有退到二线，反而由支部委员升成了副支书，田海民的委员职务没变，新任支部委员由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和金家湾入党不久的前地主的小儿子金光辉。光辉进入双水村的政治局，使他们一大家人十分的荣耀，金光亮都有点八戒弟弟和弟媳妇马来花了。在双水村新校舍正式举行仪式的前一天，大忙人孙玉婷跑前跑后指挥着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仪式是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因此村里人都有义务参加工作。此外大部分人家都有娃娃上学，村民们对这件事儿都自动表现出十分积极的热情，许多人一大早就跑来听候玉婷的吩咐。窑洞式教室布置一新，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上面的领导要来，还因为要破天荒第一次在村里拍电视，情绪激动的田福高甚至领着人

汉、田二和下山村的那个母老虎又在这里忙着准备会场，不过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的贡献。这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大陆10年沧桑变迁的缩影。10年，中国的10年叫世人瞠目结舌，也让我们自己眼花缭乱。 在金家湾小学院子里，众人忙乱成一团的时候，田家岗落这面原一队的合场上，全体小学生正排练欢迎乡县领导人的入场仪式。孩子们手里拿着彩色纸做的假花，分成两行，跳跃呼喊，向中间那些意象中的领导人致敬。指导孩子们排练这个场面的是两位女老师，一位啊， 我们已经知道是金光明的爱人姚淑芳，另一位却是我们大吃一惊，这不是郝红梅吗？这的确是郝红梅。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后不久，田福堂夫妇终于彻底的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福堂像城里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样， 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组织提出，他可以退，但要安排他的儿媳妇在村中的小学教书。没有人对他的要求提出异议。是啊，无论咋样，田福堂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领导，现在他要下台，这点人情，全村人都情愿送他。这样，红梅就当了双水村小学的教师。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情感上的满足。我们多么愿意不幸的红梅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开端。现在丈夫田润生和他热恋如初，福堂两口子也抛弃了世俗的偏见，开始喜爱她了。田福堂拿出全部积蓄，向前和润叶又争买了一辆四轮拖拉，为准备明天的庆祝仪式，金家湾和田家岗落两处的人马一直忙乱到天黑才停歇了下来。在人们都各自回家四处摇动窗户上亮起灯火的时候，孙玉婷才一个人离开了小学院子，摸黑在枯叶河的那座小桥上走过来。她盘算她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得完美无缺了，现在 他要赶到村南头侄儿的家里，向他全面汇报明天学校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并捎带着在那里美美价的吃一顿可口的饭菜。他估计金俊武也在邵安家，这样就省得他再跑回金家湾来向新支书汇报。过了枯叶河的小桥，孙玉婷克服着破鞋的累赘， 想尽量走快一些，因为肚子已经饿得咕咕架直响。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他似乎听见不远处的破庙里有什么响动。他不顾饥饿，折转身，警惕地猫下腰向破庙那边走去，想发现是谁又借着黑夜偷偷摸摸敬神搞迷信活动嘞。以巫神刘玉生和金光亮为首的庙会 在中途就垮塌了，庙会的垮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玉婷。在刘玉生等人刚把庙里的主神塑造完毕，庙窑翻修了一半的时候，共产党员孙玉婷激愤地自己掏钱买车票跑到县上，把这些牛鬼蛇神告了一状。在乡县有关人员的干涉下，刘玉生等人的建庙活动被制止了。 虽然如此，村里照样有人来到这个破庙，向那个新塑起的偶像顶礼膜拜，以求消灾免病。庙内不时有香火缭绕，墙壁挂上了“报答神恩，我神保佑”等红布匾。村中其他领导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有孙玉婷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谁敬了神鬼，重则批判， 轻则讲一通当年政治夜校学下的唯物论观点。现在玉婷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破庙前，身子马在烂石片墙

0: 床上支棱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听了半天，玉婷不由沮丧地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原来庙里竟是他哥玉厚。他听见他哥正在向神祷告，让他们老母亲的身体快一点康复。玉婷知道母亲这几天病得很重，但哥哥却偷着求神为老人家治病，这不是，嗨，他哥是为了他妈，他总不能跑进去给他去宣传无神论。孙玉婷于是又折转身，过了庙坪枣林间的小路，走过东拉河的裂石，上了公路，然后掉头朝南，匆忙地向少安家走去。第二天早晨，庙坪山那面初升的太阳光芒刺射的时候，整个双水村便纷乱地骚动了起来。人们一吃完早饭就心急火燎地走出家门，婆姨娃娃甚至像过喜事一样穿戴起簇新的见人衣裳。村子四处都在为双水村小学的落成典礼做最后的忙碌。嗨呀，除过正月里闹秧歌，双水村什么时候在农事大忙中这样全体一块儿的热闹过呢？瞧，在学校那边，姚淑芳和郝红梅给娃娃们都抹了红脸蛋，把他们摆布在了学校门外的道路两旁。孩子们手里拿着纸做的假花，没有假花的分别在自家院子里折了一把桃花，人们走过枯叶河的小桥，摇动着花束表示欢迎。学校大院里已经有了不少没任务的村民，大家纷纷转悠着看这儿摸那儿，议论的中心话题当然是孙少安干下的这不同凡响的伟业。贺凤英正领着几个妇女拿一块红绸子背面往校舍中间大墙上的一块黑色碑石上蒙盖，这块碑石记述着孙少安新建本学校的经过和情况。因为这是全县第一个由农民个人出资办教育事业，所以县宣传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视，请文言文功底很深的县文化馆长亲自撰写了碑文，并由石嘎杰著名的匠人雕刻在了碑石上，这可以看作是孙生纪念碑。今天在碑石上蒙红绸子的主意也出自作为压轴戏，由县领导和少安夫妇亲自接碑，只是当下急忙找不到单纯的红绸布。玉婷曾建议用当年农业学大寨时上级讲给双水村的锦旗，把有字的一面压在里面反蒙到碑石上，结果遭到了秀莲的反对。生病的秀莲特别看重今天这个显示他们活人价值的仪式，不让二爸用不三不四的东西蒙盖那个神圣的东西。他咳嗽气喘地翻了半天响鬼，拿出了这块红绸背面。他或许已经忘记了，这块背面还是当年他和孙少安结婚时润叶送给他们的。现在这块结婚礼品被贺凤英等人庄严地蒙在了碑石上。在金家湾这面诸事齐备的时候，田家干酪那边的公路上传来了热闹的锣鼓声。孙玉婷为了烘托气氛，即兴决定把正月里的秧歌队也拉了起来。
1: 太阳还未落山，
2: 哎呦，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共产党人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那在我国拍摄的很多影片之中，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影片也有很多。其中描写越剧演员在解放前后生活强烈对比的影片《舞台姐妹》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有台上的风光得意，也有台下的辛苦落寞。越剧历经百年，舞台前后的艺人又曾度过怎样的艰辛岁月呢？翻身解放后的文艺工作者又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担当呢？影片之中的一对姐妹通过所走的不同道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深刻的内容。故事影片《舞台姐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1965年出品公映，导演是谢晋，谢芳饰演竹春花，冯琪饰演邢师傅，李伟饰演唐经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台上悲观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台上唱戏，台下做人。台上如何唱戏，台下如何做人，这一直都是作为演员的大问题。这个带有着哲学意味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1956年秋，著名导演谢晋与朋友结伴到苏州游览，在小船上，谢晋忆起家乡搭在水上的简陋戏台，漂泊不定的卖艺女孩。之后他表示要拍一部以玉，虽然对舞台姐妹所表现的题材并不陌生，但谢晋与徐晋、林谷等编剧还是专门采访了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等许多越剧界的老演员，仔细地征求意见。1964年1月10日，舞台姐妹正式开拍。影片中，刚刚在电影《早春二月》中饰演过陶兰的谢芳，被特意请来饰演竹春花，最近拍摄的她女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们一起来听谢晋导演的生前回忆。
1: 当年的这个鲁迅的小说买卖，那个时候小学不可能看懂，但是色戏是看了很多，两种戏，一种是绍兴大白，就现在后来解放后拍过的三打白骨精啊，这就属于当时大家瞧不起那种戏的小戏，就是跌到半了，就是女子越剧，当时都坐了船去看，看完摇了船都回家，这是水乡风光，别的城市没有。那个坐船啊，两个船，就是一个船是男的班主啊，这些包括他弟弟，女孩子都住的睡在这个船上，所以很非常苦。那些女孩子，我是觉得身上都长了疮什么这。
0: 和鲁迅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童年涉戏的场景让谢晋记忆犹新，这些童年的印象都给谢晋拍摄这部影片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1: 就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女孩子在那吃饭，我们都看见她们在那吃没有什么菜，怎么在那吃饭，这些童年时代的我看到的生活，大概对我这辈后来一辈子拍舞台姐妹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拍摄一部电影，光靠童年的记忆是不行的。那谢晋后来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又做了什么工作呢？
1: 采访了几十个最有名的艺人，从袁雪芬在上一辈的女演员，一直采访到袁雪芬、王文娟，一个一个采访，一个一个记录下来，最后写成《舞台姐妹》。
0: 采访老艺人，请著名越剧泰斗袁雪芬担任艺术顾问，把两姐妹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恰到好处，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我想看过，可是在当时

0: 时的社会环境中，这部影片拍完之后就遭到了批判，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复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影片《舞台姐妹》的故事。1935年，浙江省东部某山村的童养媳竹春花因不堪虐待，逃入阳春舞台戏班后台的李娇戏师傅邢师傅收留。不久，工旦的春花和习生的月红双双成为戏班台柱。戏班在绍兴演出时，当地豪绅企图凌辱月红，为掩护他，春花被人绑在桥头示众，邢师傅一病不起。去世前，他叮嘱女儿邢月红和竹春花：
1: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千万

0: 师傅去世后，邢月红和竹春花结为姐妹，还跟班主王阿新借钱安葬了邢师傅。王阿新把邢月红和竹春花送到上海新沪戏院唐经理那里，顶替昔日越剧皇后商水花。1941年，邢月红和竹春花在上海很快红了起来，戏院唐经理想借上海淫秽剧目捞取更多的银子，被春花严辞拒绝，但月红却贪慕虚荣，逐渐堕落，姐妹俩逐渐有了分歧。没有想到邢月红之后的行为更让竹春花吃惊。一天，唐经理带着邢月红喝酒后回到了后台。
1: 哎，唐经理，
2: 又涨价了，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
1: 来来来来来来，唐经理请客啊。来来来，
2: 看头发了，好漂亮。
3: 邢小姐，请您给签个名。
2: 春节。
0: 邢月红伸出手给竹春花看手上的戒指。
3: 你喝酒了，
2: 月红啊，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
3: 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2: 这你不用问。
0: 竹春花心急如焚，把邢月红拉到一边。
2: 我唱戏唱怕了，
3: 你真的喝醉了？
2: 不，我才清醒呢。我决定嫁给他了。
3: 嫁给他？
2: 春姐，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
3: 月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
2: 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
3: 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
2: 哎呀，春花姐，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戏坊，强命不强，谁叫我们是戏子。
0: 竹春花恨铁不成钢，打了邢月红一个耳光。邢月红是一心一意嫁给唐经理，但是唐经理没安好心，只是逢场作戏，同时拆竹春花的台。昔日的越剧皇后商水花没戏可演，终于悲愤之下自杀。竹春花气愤地去质问唐经理。唐经理等人走后，记者江波留了下来，他约竹春花到他住所详谈。
3: 我不明白，

0: 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还有人幸灾落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颠倒黑白，说长道短。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大家还羡慕她，向她道喜？
1: 朱小姐，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只是说说心里话。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商水花在临死之前，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是棵摇钱树。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朱小姐，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伸冤，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斗倒他。

0: 新闻记者江波的话启发了竹春花，他还介绍竹春花看一些进步电影和话剧，于是竹春花编演了越剧《祝福》，唐经理就将竹春花他们赶出了剧院。在竹春花他们想联合公演筹建自己的戏院时，王阿新在唐经理与当局潘委员的指使下，企图用石灰弄瞎春花的眼睛。事后在地下党组织演员联名抗议判庭外，唐经理在殴打邢月红后给他擦干嘴角的血迹，将他推进了法庭。
1: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教唆行凶事实吗？丢石灰包是不是你主使的？
0: 邢月红战战兢兢看向坐在听众席上的唐经理，不敢说话。
1: 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2: 我替他说。
0: 朱春花看出了其中有问题，悲愤难忍，替邢月红说了话。
2: 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3: 怎么搞的？这把话怎么不勇敢的？
2: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3: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2: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3: 不许胡说！
2: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4: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5: 这是阴谋！
2: 你们保卫什么名

1950年已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朱春花，随剧团到故乡浙江农村一带演出，于解放前就已离开唐经理，回到故乡的邢月红重逢，二人和好如初。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其实影片中春花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情节，是以田汉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作为原型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在拍摄早春二月时收到了，当时还有北影厂的导演约他拍片，他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便写信请时任文化替自己定夺。陈部长回信说，该影片会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芳便决定到上海拍摄《舞台姐妹》。在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邢月红的是著名的越剧女小生曹寅娣。当年青春年少的曹寅娣，以她充满古典书生气质的英俊扮相和醇厚的嗓音条件，在越剧舞台上一炮而红，因此谢晋毫不犹豫地请他来饰演邢月红。在拍摄邢师傅去世的戏时，曹寅娣高度集中思想酝酿情绪，以至于导演喊停之后，他还沉浸在角色之中，越哭越伤心，被剧组同事们戏称为哭冠军。在影片中扮演竹春花的谢芳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舞台姐妹》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提起杨绛，似乎总是在钱钟书的盛名之下。实际上，钱钟书1944年才开始动笔写《围城》，而杨绛1942年就开始写话剧《称心如意》，一登上舞台就获得了满堂彩。一举成名后，他又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作品。就在人人都称呼钱钟书为杨绛的丈夫时，杨绛选择了夫唱妇随，甚至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甘做灶下婢。这也是杨绛一贯的行事作风，不争不抢不强求，成全了别人，也修行了自己。读完《杨绛传》，关于杨绛先生如何与书为伴，在一程程人生路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真知，便能窥见一二。在知乎上有人提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读书，你开始想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读书的意义。因为是读书教会你思考，带给你生活的智慧。杨绛先生自幼喜欢读书，他曾经也思考过同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曾有人问歌手李健，为什么要读那么多书？他回答说，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知。爱读书的人，一卷在手，书香润身，知道自己的渺小，见识天地的辽阔，最终将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正如杨绛先生在《100岁感言》中写到的那样，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1: 欧阳修在地方上老年官，都没有人能想起他了。直到某天宋仁宗回忆起他的文采，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他在阅卷的时候，一旦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丢在一旁，不肯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有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给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赶过来，才把这批人给赶走。
0: 欧阳修为了改革文风，又没少得罪人。
1: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这种派别最大的特长就是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平易的，他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在批阅考卷的时候，开头写道：“天若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傲，其实啊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现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犀利地续写道：“秀才次，士官刷”，意思就是这个秀才学问不行，士官呐不会录取。
0: 欧阳修原来还这么调皮。
1: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了一份很棒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应该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他是自己人呢，也不好取个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以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名，为北宋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大名鼎鼎的苏轼居然和欧阳修也是同时代的人物，宋朝真是人才辈出。
1: 苏轼考中进士之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啊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称赞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
0: 欧阳修真是慧眼识人。
1: 经过这场风波，虽然欧阳修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此外呢，欧阳修不但大力地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经过他的赏识和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0: 哇，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1: 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的规劝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当自己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啊？”欧阳修笑着说：“嘿嘿，不怕先生骂，我却怕后生笑啊。”这种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0: 欧阳修这样勤于学习，难怪他有这么高的成就。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欧阳修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1: 上次咱们说了欧阳修，这次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包拯。哎，小朵，你知道包拯是谁吗？
2: 知道啊，我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包青天，脸长得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个小月牙。听说包拯善于断案，百姓们都非常尊敬他。
1: 小朵同学一定没少看电视剧，包青天的形象啊，果然是深入人心的。那我们呢，就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2: 好啊，好啊。
1: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朝政是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那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叫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2: 人们都说包拯善于断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个包拯断案的故事。包拯啊，是安徽合肥人，早年呢做过天长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却发现牛的舌头被人给割掉了，只见这头牛躺在地上，嘴里淌着血。农民掰开牛嘴一看，牛的舌头已经没了。这个农民是又生气又心疼，就赶到县衙去告状，要求包拯啊为他查出这个割牛舌的人。
2: 好奇怪啊，为什么要割掉牛的舌头呢？真是太残忍了。
1: 这个莫名其妙的案件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呀，先别声张，回去呢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耕牛那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了呀，二来啊县官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给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个农民私宰耕牛。
2: 包拯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
1: 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愣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说是他干的。原来啊，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仇，所以呢就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可就传开喽。
2: 可是包拯怎么知道告发的人就是割牛舌头的人呢？
1: 宋代不允许私自屠宰耕牛，杀牛是犯法的。这个人呢和牛主人有仇，就割了他家牛的舌头。这牛没了舌头那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牛主人只好杀掉耕牛。这时候那个坏人再去官府里边告发，说牛主人呐私宰耕牛了，

0: 这就达到了报复对方的目的。可惜他的小伎俩啊，早就被包拯给看穿了，可他呢，还不知道呢。
1: 原来是这样啊，包拯果然厉害。
0: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不少的苛捐杂税，也清理了许多的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去做谏官，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宋仁宗当时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就把包拯调任开封府做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是谁来当这个官儿，都免不了跟权贵们要搞好关系，那不然就待不下去呀。包拯上任以后，决心要把这种腐败的风气好好的整顿一下。
1: 包拯打算怎么做呢？
0: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就得先托人写状子，然后呢，再通过衙门中的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宋师恶棍就趁机敲诈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去击鼓，这鼓声一响，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这样一来，衙门里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他也不敢了。
1: 包拯真是替百姓着想。
0: 有一年，当地发大水，开封城中的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原本的河道上修筑了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原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都给拆掉。有个权贵呢，却不愿意拆。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了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啊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的一检查，发现这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个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个人一看事情闹大了，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所以啊，就只好乖乖的把花园给拆了。
1: 哼，在包大人面前还想耍花招。
0: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了。有个权贵想打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就提醒他说，你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那可是出了名的。包拯原来在端州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那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都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廷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私下贪污一批砚台，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甚至搜刮去的砚台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之外，他一块都不多拿，直到他离开端州也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呢。
1: 要是官员们都像包大人一样就好了，
0: 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就只好罢休了。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的。包拯对亲戚朋友呢也十分严，用他做靠山，他是一点儿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的脾气，也就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1: 包大人严于律己，实在是官员们的表率啊。
0: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之后，家里的生活照样是十分的朴素，跟普通的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埋在咱们包家的祖坟里。
1: 包拯希望子孙也能继承自己的意志，真是用心良苦。
0: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为包公。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了

0: 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清官的敬仰之情啊。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也暗藏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夏季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到前沿的新材料科技突破，再到趣味生物常识、日常用品安全辟谣、养生误区拆解，全方位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线。炎炎夏日，玩水纳凉成为很多人的消暑首选。与此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全年的高发期。溺水危险无声无息，猝不及防，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是夏季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绝非调侃，而是用血的教训总结出的安全警示。摒弃侥幸心理，掌握科学防溺水知识，是每一位市民必备的生存技能。

根本难以自主挣脱。除此之外，两类无人看管的露天泳池，没有专业救生员值守，缺少安全保障，深潜水域无明确标识，极易误闯深水区，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人施救。另一类是雨后的积水坑，工地的积水洼，看似只有脚踝深浅，底部可能暗藏缺失井盖、管道裂缝等隐患，踩踏坠落风险极高。值得注意的是，溺水风险呢不分年龄，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1到4岁的低龄儿童好奇心旺盛，危险认知不足，自救能力薄弱，是溺水事故最高危群体。青少年呢天性好动，喜欢在野外水域嬉闹跳水，极易因大意疏忽引发意外。成年人同样不能麻痹大意，在饮酒、身体不适、患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独自野泳，或是在陌生水域贸然活动，溺水风险会成倍增加。防范溺水，预防永远是核心，监护永远是关键。首先要做好儿童手近距离、不间断、不分心的原则。孩子靠近水边接触水体时，监护人必须保持伸手可及的距离，全程专注看护，坚决杜绝玩手机、闲聊、做家务等分心行为。一秒钟的疏忽可能造成终身遗憾。其次，要主动选择安全的戏水环境，游泳戏水务必前往配备专业救生员、完善救生设备的正规游泳馆，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河流、水库、湖泊、水塘、溪流等。家中自建泳池必须安装四面独立、高度不低于 1.2 米、带自锁功能的防护围栏，杜绝儿童私自靠近、翻越落水。参与乘船水上游乐项目时，无论是否会游泳，距离远近都要全程规范地穿戴救生衣。同时呢，大家要主动学习游泳技能和水中自救技巧。游泳是重要的生存技能，建议在正规机构系统学习。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核心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哪怕是专业游泳爱好者，在体力透支、突发抽筋、遭遇复杂水情、突发身体不适时，同样会面临溺水风险。日常呢，我们可以重点练习踩水、仰面漂浮等基础的自救技能，关键时刻能够稳住身体，争取求生时间。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纠正三个大众高频的致命误区。第一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事实是疲劳、抽筋、呛水、突发疾病都可能让游泳健将瞬间失利遇险。第二个误区，水浅就绝对安全，没过膝盖的积水足以让儿童站立不稳，栽倒入水。成年人在齐腰深的水域滑倒，也可能因为口鼻被淹无法呼吸，结伴戏水就安全。如果同行人员都没有急救能力和救生经验，一旦有人落水，极易引发多人连环遇险的二次事故。如果不慎意外落水，保持冷静是求生的第一准则。惊慌失措、拼命挣扎会加速耗尽体力，加速身体下沉。正确的做法是放松身体，节省体力，深吸一口气，尝试仰面漂浮，始终保持口鼻露出水面呼吸。同时快速观察周边环境，抓住木板、塑料瓶、树枝、背包等一切可漂浮的物品辅助浮水，在身体可控的情况下大声呼救，吸引岸边人员救援。那么针对水中的突发状况，比如说遭遇小腿抽筋，要一手抓住脚趾向后拉伸，另外一只手按住膝盖伸直腿部，快速缓解痉挛。如果是手指抽筋，可以反复握拳张开进行放松，恢复肌肉状态。如果被水草缠绕，切勿慌乱踹蹬，避免越缠越紧，应当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顺着水草缠绕的方向缓慢解脱。如果我们发现了他人溺水，要切记见义智为，岸上优先，坚决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大家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周边人群前来助力，立刻拨打110、120急救电话。

0: 准说明事发位置，牢牢把握溺水救援黄金4到6分钟。与此同时，利用竹竿、树枝、绳索、衣物等延伸工具，趴在岸边稳固身体，将工具递送给溺水者实施拖拽救援。也可向溺水者附近抛掷救生圈、浮板、密封塑料桶、充气玩具等漂浮物，为其提供浮力支撑，等待专业救援。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下水救援仅适用于受过专业救生训练、携带专业浮具的人员，非专业人士万不可贸然下水。若具备救援资质，必须携带浮具，从溺水者的背后悄悄接近，避免被惊慌的溺水者抱住拖入水底。那么将溺水者救上岸以后呢，心肺复苏首先要轻拍双肩意识和自主呼吸，观察胸腹部起伏5到10秒。如果伤者无反应、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样呼吸，必须立即开展心肺复苏，直至伤者恢复自主呼吸心跳或者专业急救人员到场接手，切勿轻易放弃施救。若伤者恢复生命体征，及时将其调整为侧卧复苏体位，保持气道通畅，做好保暖工作，等待后续救援。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严防溺水6不准原则，彻底破除侥幸心理。儿童监护不容一丝疏忽，见义勇为更要坚守至为原则。平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关键时刻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绝大多数溺水悲剧其实都可以提前预防，那我们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敬畏水域风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从坚硬冰冷的建筑墙体、精密的机器人设备，到日常穿戴的智能设备，传统材料大多只能实现固定的支撑、遮挡、防护功能，不具备感知、反馈和自适应的能力。而如今，随着前沿材料科学的飞速突破，一种全新的仿生智能材料电子皮肤应运而生，让冰冷的建筑、机械、设备拥有了类似人类触觉皮肤，实现了从被动使用到主动感知的科技跨越。
1: 未来的墙壁能感受你的体温，沙发能记住你的坐姿，窗帘会根据阳光的强弱自动调节透光率，而你无需发出任何指令。这不是科幻，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感知革命，它叫做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场景驱动意思是设备不再被动等待指令，而是根据你身处的具体场景主动响应。全感官互联则是让物体像人一样拥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和听觉，并通过网络相互对话。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石，正是我国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新一代感知材料。传统电子设备依赖硅基芯片和刚性电路，硬邦邦，耗电大，很难融入日常生活。而科研团队另辟蹊径，从分子层面重新设计材料。例如，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研究人员利用有机分子材料，通过精细调控化学结构，制造出能模拟人眼感光、皮肤触压，甚至嗅觉、味觉识别的柔性器件。福州大学团队从神经元获得灵感，设计出钙钛矿纳米球，一种材料就能同时感知湿度、温度和压力。电子科技大学里研发出能同时摸出压力和感知温度的传感纺织品。更令人惊叹的是，材料正在从被动感知走向主动交互。例如，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名为 Maxence 的二维材料，打造出集感知、处理和可视化反馈于一体的柔性系统。它能像皮肤一样感知触碰，像大脑一样处理信息，像屏幕一样给出光学反馈。此外，利用西北工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电活性智能材料，通电后可像肌肉一样大幅变形，其抓力达到传统材料的数百倍。这些进步意味着未来材料不再是冰冷的砖块，而将成为拥有感官的智慧生态构建者。从能识别食物的电子皮肤，到懂你手势的智能贴片，从听声辨位的仿生传感器，到能脑补

0: 世界的认知系统，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生活。材料正在让万物拥有感官，而场景正在让世界变得真正懂你。
1: 生活中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科学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人类的头发可以持续生长，不少人的头发能够垂至腰际膝盖，但我们的眉毛、睫毛、鼻毛，无论怎么养护，多久不修剪，始终只会长到一两厘米就停止生长。不仅人类如此，自然界的动物也是一样。 猫狗的绒毛、马的鬃毛都有固定的生长上限，修剪之后依旧会按照固定长度生长，不会无限变长。这背后藏着一套精准的生物生长规律。其实，所有哺乳动物的毛发都遵循统一的周期性生长规律，每一根毛发都由皮下毛囊独立管控循环经历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三个固定阶段。 毛发的最终最大长度完全由单次生长期的持续时长和生长速度决定，这也是不可行原因。生长期是毛发生长的核心阶段，这个阶段毛囊活性最强，毛发持续向外生长变长，生长期持续时间越久，毛发就长得越长。人类头皮毛囊的生长期长达数年，这就是头发可以长得很长的根本原因。 而眉毛、睫毛的生长期仅有一两个月，生长周期极短，所以长度会被严格限制，无法长长。生长期结束后，毛发会进入短暂的退行期，毛囊活性快速衰退，毛发彻底停止变长，随后进入休止期，毛根逐渐萎缩固化，毛发停止所有生长活动，松散地附着在毛囊中，等待自然脱落，为新生毛发腾出空间。 开启新一轮的生长循环，不同部位毛发的休止期时长差异极大，有的长达近一年，有的仅有一个月，这也就造成了不同毛发的脱落更新节奏差异。而决定全身各处毛囊生长周期、锁定毛发生长上限的终极密码就是生物基因。 人体不同部位、不同动植物的毛囊都按照与生俱来的基因指令精准运行。 生长速度、生长期时长、脱落周期、最大生长长度全部被提前预设锁定，这也是为什么眉毛永远长不成头发的长度。动物毛发形态各异，长短固定，人与人之间毛发疏密、长短不同的根本原因，完全由基因调控，不受后天养护、修剪影响。 从生物进化角度来看，自然界绝大多数动物毛发拥有着固定长度上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生物适配野外生存环境的进化优势。首先是散热需求，过长的毛发会囤积热量，夏季极易导致动物中暑，短周期毛发更利于体温调节。其次是生存适配。 野外环境草木丛生，长毛容易勾挂树枝，阻碍奔跑，影响动物捕猎和逃生。同时，短周期毛发可以随季节更替，灵活换毛。冬季蓄绒保暖，夏季脱毛降温，更好地适配四季气候变化，还能减少跳蚤、病虫滋生，降低皮肤病和传染病的感染风险，是生物进化中的特殊案例。 远古人类褪去全身厚重体毛，学会依靠衣物御寒之后，长发不再是生存负担，反而可以作为身体健康、基因优良的外在信号，具备繁衍竞争优势。因此，人类头皮毛囊进化出了超长生长周期，造就了头发可长期生长的特殊现象。那最后，我们再来纠正三个大众的高频误区。 第一，剃毛不会让毛发变粗变长变密，剃毛呢仅切断毛发上端的横截面，视觉上显得粗硬，只是切面错觉，完全不会改变毛囊基因周期和生长上限。第二，毛囊没有感知毛发长度的功能，不会因为毛发长长就停止生长，仅依靠基因设定的时间定时器来运作，生长期结束自动停止生长。 第三，人类头发并非是无限生长，只是生长周期远超体毛，脱落期更加漫长，肉眼很难察

发掘生长上限。日常出行，很多人都会随身携带移动电源和钥匙。那么近期呢，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一条安全警示：移动电源和钥匙不能放在一起，否则呢会引发爆炸。这条说法引发大量的网友担忧，真假难辨。那今天我们就从专业角度拆解真相，破除谣言。首先我们给出结论，移动电源和钥匙混放并非必然爆炸，网传说法过于绝对和刻意夸大，但是呢，它也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不建议长期混放携带。具体风险高低取决于移动电源的品质、认证状态和使用工况。我们下面来分情况的详细说明。第一种情况，老旧破损无 3C 认证的劣质移动电源风险极高。这类充电宝工艺简陋，防护缺失，接口裸露，电芯质量差，没有完善的保护机制。随身携带时，钥匙、硬币等金属物品极易触碰电源接口的正负极，直接造成外部短路，导致电池瞬间急速升温，引发起火爆炸事故。市面上很多三无充电宝老旧破损设备灾区，建议大家立即淘汰更换。那第二种情况，带有正规 3C 认证的全新合格移动电源风险极低。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充电宝，内置专业电池管理系统，具备短路、过流、过温、过充多重防护功能。一旦检测到外部短路、电流异常，会自动快速地切断电路，规避过热起火风险，日常正常使用安全性极高。但是需要重点提醒的是，合格充电宝不等于永久安全。如果充电宝出现了外壳破损、鼓包变形、进水受潮、使用异常发热、接口松动等问题，内部防护机制会彻底失效，电芯隔膜极易破损。那这个时候，哪怕是小小的钥匙短暂触碰接口，也会瞬间触发剧烈短路，引发电池过热失控，出现起火爆炸危险。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科普最新的行业规范。2026年3月，工信部正式发布新版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强制执行，目前处于一年的过渡期。新国标大幅提升安全门槛，新增电池针刺、多重过充保护、实时温压监测等严苛测试，全面杜绝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大幅降低移动电源安全事故概率。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早已明确规定，自2024年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及电芯严禁生产、销售和进口。大家可以自行检查家中随身使用的充电宝有没有 3C 认证，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近期置换年轻血浆能够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说法在养生圈、医美圈广泛传播，不少人高价尝试相关项目。今天我们从医学和科学角度正式辟谣，年轻血浆置换抗衰老没有任何的科学和临床依据，属于不实的养生传言，且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风险。首先，大家要明确，血浆置换是一项严格的临床医疗技术，拥有明确的技术规范和适用病症，仅用于治疗特定的重症疾病，主要作用是清除患者血液中的异常抗体、免疫复合物、致病毒素等有害物质，属于治病的医疗手段，绝非大众可用的养生抗衰项目。健康人群盲目做血浆置换，不仅没有抗衰效果，还会严重扰乱身体血液循环和免疫机制。在这儿呢，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养生抗衰没有捷径，所有宣传快速抗衰、逆转衰老的小众医疗项目，大多数是商业噱头和智商税。大家要理性看待各类养生医美宣传，远离未经权威认证的小众医疗项目，摒弃盲目跟风的养生心态，真正的抗衰良方永远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良好心态，依靠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护身体，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诗诗。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举办，68个优质项目齐聚怀柔展开激烈对决。怀柔农业科技小院上新中国农业大学爆款美食，高效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我区启动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行动，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我区多举措处置美国白俄，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区规则分局优化审批机制，提速土地出让服务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8月5日，第11届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举办。本届赛事怀柔赛区项目征集数量再创新高，累计收到100赛道，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商业，集中展现硬科技领域创新活力与成长潜力。
15: 复赛采用7分钟项目陈述加3分钟问答答辩的线下路演模式，邀请来自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所、产业一线的多位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性、市场应用前景、团队运营能力、商业落地可行性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现场点评。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清晰讲解核心技术优势、商业模式布局与未来发展规划。在答辩环节与评委深入交流探讨，赛场内创新思维持续碰撞。
16: 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评委薛胜元：
17: 今年怀柔赛区晋级项目的整体质量非常高，

0: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这些前沿赛道涌现出不少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优质项目，技术壁垒清晰，市场定位明确，和怀柔科学城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会针对每个项目的短板给出落地建议，希望能通过赛事平台挖掘出真正能扎针怀柔、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潜力项目，让硬科技成果在这里实现产业化落地。
1: 依托大赛搭建的竞技交流平台，不少扎根怀柔的本土科创企业也站上舞台，借赛事展示科研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2: 有源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文良：
3: 企业的转型还是离不开整个怀柔区的一个持续托举。我们公司也是从科研院所，然后立足怀柔以来，都有这个每一步都有怀柔区咱们实打实的一个政策支持。这次我们也是携带我们这个氢燃料电池膜增生器项目，然后这个成果来进行参赛。
1: 大赛的吸引力也辐射到外地科创市场，不少外部企业专程赶来参赛，路演结束后便第一时间了解怀柔的创业配套条件。
2: 杭州阿特瑞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王壮志：
4: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我们主要是做现在是做心脑血管方面的精准医疗的计算医学的产品。那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们经过了解发现了这个科学城这边一些人才政策，包括招商的政策配套的，我们都觉得非常好，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北京市场研发也好，或者是销售也好，能在这里落地。
2: 区经信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高秀娟：
5: 赛前组委会专门组织行业专家开展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路演表达技巧专项辅导，帮助参赛团队打磨商业方案，优化展示逻辑。复赛现场同步设置企业服务对接专区，汇聚融资对接、政策申报、园区落地、人才服务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我们希望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让参赛企业不出赛场就能匹配所需的资源，真正实现赛场即市场、参赛即对接，让优质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6: 本台消息：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的爆款大豆冰激凌不再是校园限定。近日，位于雁栖镇的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餐车试营业，上架大豆冰激凌以及陈皮、枸杞、杜仲等口味的咖啡，均为农大师生自行赶来就位品尝高效爆款。走进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厨房制作大豆冰激凌和特色咖啡。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农业三产运营负责人孟珊珊说：
7: 反响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范各庄村里嘛，晚上的话老人孩子一般遛弯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选择性的品尝一下啊，因为它这个比较健康，孩子吃大人也放心。另外你像功能咖啡这些的，就相当于是中西结合了，像什么枸杞美式啊、杜仲美生啊，他们有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学生过来，然后在这坐一会儿聊一会儿，曝光量啊、客流量啊都能增加。
6: 咖啡豆来自镇康县小院研发的 AI 大模型，为智慧种植提供技术支撑，这是同学的创新创业项目成果，采用科技手段提升风味。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负责人王耀军说：

0: 我们农业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助力。
1: 未来小院还计划上新更多校园自研美食，包括用该校小麦研究中心自研面粉制作的面包，搭配精选怀柔水果的法式果切。小院还

0: 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邀请农业科学家、 AI 研究者定期进行学术交流。雁栖镇农业办职员任阳说，
1: 这是产学研融合的体验场景，从食品工艺到神农 AI 大模型，再到周边直采水果，我们将实验室成果变成了可感知的消费场景，乡村振兴的共富链条。餐车不仅帮周边农户打通水果销路，更依托技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百姓在农文旅融合中真正受益。
0: 从校园食堂到乡间小院，从实验室到餐桌，怀柔科技小院正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
2: 本台消息，8月5日，我区启动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行动，聚焦夏季用工突出风险和劳动者维权痛点，围绕高温劳动保护、合规用工管理、劳资纠纷源头化解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在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小镇项目部，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为企业及工人解读夏季高温劳动保护政策等内容，并现场发放宣传手册，让工人普及劳动者权益与高温注意事项，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现场检查。为做好高温作业防护，工地设立防暑降温休息室，并备齐麝香正气水、电解质水、急救药箱等防暑用品。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小镇项目生产负责人贾直播：
3: 我们会严格遵守高温期间的作业时间，并且呢将防暑降温物资进行随时的补充，按时给工人发放高温的津贴，确保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保护好工人的身体健康。
2: 当天，区人社局还在雁栖公共服务中心招聘大厅设立政策咨询台，面向企业和劳动者发放维权指南，宣讲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社保参保政策，现场解答求职招聘、劳务派遣等热点问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刘华：
4: 本次专项行动，我们坚持宣传服务并行，普法排查同步。区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社保集合、就业服务等多部门也会协同联动，统筹推进规范劳动报酬支付、整治求职招聘乱象、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等7项重点工作。
2: 我区将继续紧盯高温作业、户外作业等高风险领域，落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政策实施，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畅通12333等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做到劳动权益普法宣传常态化，全方位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
0: 本台消息，近期不少市民发现小区、村镇道路两旁树木上毛毛虫数量明显增多，树上随处可见白色虫黄，这些毛毛虫正是美国白额幼虫。当前我区已进入美国白额年度危害高发时段，区园林局多措并举，开展绿色科学防控，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在府前官邸小区，不少树木枝叶间挂满连片白色虫木，大量美国白额幼虫聚集蚕食树叶，对林木生长造成严重危害。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立体化除虫作业，一方面使用高枝剪剪除附着虫害的枝条，集中收集后统一销毁，另一方面调度大型打药车，依靠高压喷头向整株树木喷淋低毒环保药剂，全方位灭杀分散活动的幼虫，人工处置与药剂消杀同步落地，层层设防。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高级工程师王峰说：
5: 我们对美国白额的三代防治要加强巡查巡视，及时发现，及时剪除，及时消灭。你比如现在是第二代，我们要在行道树、房屋四周，和气管的院落周围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用高枝剪剪下来。
0: 为进一步精准掌握虫情，落实防治工作，全区共悬挂210个性诱捕器，并配套布设幼虫灯，持续监测成虫动态， 截至目前，累计监测到成虫2165头，受虫害侵袭数目达586株，较去年同期上升超60%，多个

0: 整洁居民小区均出现集中爆发点位。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1: 今年美国白鹅这个发生量比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问题，导致了今年美国白鹅发生气早、发生量大，以及时代交替，这种现象。所以说，今年的幼虫这个危害状况呢，比去年要严重的多。针对美国白鹅当前发生状况呢，区园林绿化局采取了人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同时呢，为了增加这个群众参与度呢，也加强了宣传和培训，以便形成这个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0: 后续，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跟踪虫害发展动态，做好虫害监测处置工作。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1: 提醒咱们这广大市民，遇到美国白鹅呢，不要惊慌也不害怕，因为它没有毒也不咬人。如果发生个别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把叶子摘的话呢，可以联系着物业以及那个区林防站，然后我们会尽快组织这排除。
2: 区归子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区归子分局针对土地出让地价评审流程堵点难点，创新应联办理新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高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据悉，分局重构四级联审工作机制，创新推出容缺前置、双线并行、同步闭环的办理模式，精准利用流程空窗期，盘活审批时间差，成功实现怀柔科学城相关地块项目地价评审、规划会商、工地方案同步审定，夯实项目快速供应基础。在服务推进中，归子分局前移服务窗口在宗地权属核心规划指标稳定的前提下，容缺启动地价初审工作，有效减少要件等待耗时，同时推行双线并行作业，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报告编制、专家评审等技术工作，与多规合一流程同步推进，避免审批空转。此外，归子分局建立联动闭环机制，结合规划条件动态优化地价测算结果，实现多项审批成果同步出件，相较传统审批模式，整体办理时限压缩30日以上，彻底改变分步等候、层层推进的低效模式。下一步，区归子分局将持续完善标准化评审机制，以精细化高效率的自然资源政务服务，全力推动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
0: 渤海镇消息，北京青年文学协会近日组织十余位优秀网络作家走进渤海镇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开展专题参观采风活动，让乡土沃土为网络文学创作赋能蓄力。采风过程中，作家们深入作家村创作空间及各类文旅配套设施，实地探访渤海镇特色发展风貌，详细了解当地依托长城文化资源、板栗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立足长城脚下，板栗林间，作家们沉浸式感受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活的乡土烟火与蓬勃的乡村发展活力。古老的长城文化，传承已久的板栗产业，焕然一新的田园风貌，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乡村图景，让各位作家深受启发。大家表示，渤海镇生态优美、人文厚重，是宝贵的创作素材宝库。作家们纷纷表态，将扎根乡土、聚焦现实、深度挖掘渤海镇文化传承、民生烟火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以细腻的视角、真挚的情感打磨优质作品，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网络文学精品。此次采风活动搭建起了文学创作与乡土文化的沟通桥梁，有效拓宽了网络作家的创作视野，激发了现实题材创作热情。下一步，创作者们将以文字为媒介，讲好新时代乡村发展故事，为优质网络文学内容创作、乡村文化传播注入强劲动能。
2: 延庆镇消息，为落实市区妇联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部署，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生活，激发女童科学探索热情，雁翔社区近日开展春蕾计划梦想未来人工智能互动科普体验活动，辖区3至18岁的女童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前沿

0: 科技魅力。本次活动主打沉浸式趣味科创体验，将人工智能知识、科学原理与互动游戏相结合，开设九大特色体验项目，涵盖人工智能、脑科学、编辑逻辑、物理科学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新知，探索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亮点十足，智能机器狗互动， AI 棋类对战，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妙算法，锻炼逻辑思维能力。新颖的脑电波意念控制体验，让大家凭借专注力解锁脑科学奥秘，真切感受思维的力量。同时， AI 动漫徽章、智能糖画创作等项目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孩子们亲手制作专属创意作品，留存独特的科创记忆。此外，现场还设置了
1: 二进制编码、人体导电实践、钢球爬坡等实操项目，从理论科普到动手实践，层层引导孩子们破除科技陌生感，充分激发探索欲与创造力。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是关爱女童成长、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为辖区女童搭建了开拓视野、探索新知的优质平台。
2: 唐河口镇消息，入夏以来，高温多雨，天气频发， 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为有效降低辖区蚊虫灭蚊专项整治工作。该镇压实工作责任，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分工要求，统筹各村及助镇单位联动发力，全面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整治，形成齐抓共管、全域推进的工作格局。同时，工作人员下沉各村一线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村居院落闲置地块，沟渠积水等，以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建立问题台账，现场督促隐患整改，确保各类蚊虫滋生问题彻底清零，保障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下一步，汤河口镇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持续强化宣传引导，严防蚊虫问题反弹，全力为辖区群众打造整洁宜居、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
0: 预报。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 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
3: 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

0: 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风拂面寒冰解，静待春始万物生。立春，二十四节气之首，虽余寒犹立，但生机萌动，绿意盎然的春景日趋渐近。今天的主题是春。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的是中国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欢快明媚的春景。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圃，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节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

0: 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植株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刚刚欣赏到的是中国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文章通篇是作者对于春天到来的想象，同时也表现了以牺牲自然来换取现代文明发展的惋惜和痛心。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大兴安岭，看看北方迟到的春天。这篇散文的题目是《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作者迟子建。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摄氏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映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异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的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瞎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它们，大地才会复苏。4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地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4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失了魂儿。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 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来的，它从三月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燕子归来杏子花，红桥低影绿池斜。燕子是春的信友，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一群群燕子自南方飞回，轻巧的身体掠过房檐，划过蓝天，成了初春最动人的风景。节目的下半时段，您将倾听到厉燕林的散文《春燕归来》，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
2: 清晨的山香，素雅恬静温馨，麦苗刚刚泛绿拔个，树木茂芽扬絮，农家小院简洁质朴，还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起，仿佛是一团披着薄薄轻纱朦朦胧胧的梦。睡醒的燕子展开双翅，轻盈地飞出窝巢，一只又一只，叽叽喳喳的叫声划破山野的寂静。一会儿功夫，绿树丛中、农舍屋顶，到处都是燕子飞翔的身影，时而在蓝天中箭一般上下翻飞，冲散片片白云和缕缕炊烟，时而栖落屋顶门前，迈着方步悠闲地四处张望。远处长长的电线上时常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像一串歌唱山乡风光的五线谱，又像一排刚上学的孩子在听着口令做早操，那景致别有一番韵味。燕子恋人也恋家，

春天是农家最繁忙的时节，庄稼人草，如果遇上旱天更是累上加累，没白没夜的辛勤劳作着。这个时候到山村看看，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农户家的大门紧锁着，而堂屋的门却大敞着。原来主人担心妨碍燕子出出进进，下地劳动时干脆把堂屋的门开着。谁家住着燕子，谁家能把堂屋的门开着，谁家就住着福气和吉祥，就守候着丰收和喜庆的消息。那是个非常安谧的上午，春风吹拂，吹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坐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底下，静静地读书。忽然，一阵燕语自天而降。住在我家的那窝活泼伶俐的燕子外出觅食归来，在进屋之前，先栖落在我家那棵梧桐树上，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那话一句接一句，又急切又欢快，像一群春游归来的小学生喋喋不休地争抢着倾诉所见所闻。老燕子看着小燕子日渐老练，心情激动，飞上飞下，手舞足蹈。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分明感受到他们的快乐。我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突然那只小燕子竟然悄悄落在我读书的饭桌上。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仔细端详着，忍不住轻轻地微微地笑了。与这小精灵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竟让我十分激动，紧张和欣喜迅速传遍了我的每一根神经。我能看清它的每一根羽毛，刚刚长出的乳毛细细密密的，黑白相间。那小燕子眼睛黑黑的亮亮的，嘴唇黄黄的，小脑袋摇来摇去，还用嫩黄的小嘴巴啄几下我的书本，透出几分天真和调皮。我们没法用语言沟通，但我读得懂他那单纯友善的目光。我鼓鼓嘴，轻轻吹吹口哨，他竟然高兴地点点头。我们像是一对好朋友，用彼此真诚和善意守候着短暂而美妙的时光。在那充满快乐和感激的对视中，我异常轻松，心中沉积数日的疲倦和郁闷随着小燕子的身影飘散了。春天，燕子们争相展示优美的舞姿，感受着春光的爱抚和生活的乐趣。它们与人和睦相处，捕食昆虫，保护农作物，守候农家的收成。秋天来了，又带领子女跋山涉水，长途旅行，抵抗暴风雨的淫威和烈日的曝晒，甚至耗尽生命，因而更懂得珍惜生活。一旦安顿下来，总是恩爱和睦，小燕子享受着长辈无限的疼爱。燕子从南方回来不久，小燕子就降生了。这时的老燕子异常勤快，忙着捉来各种活蹦乱跳的小虫子。老燕子刚飞进屋，那小燕子就张开黄黄的小嘴，喳喳地叫喊争抢。小燕子吃饱了就开始撒娇，头在老燕子身上拱来拱去，然后安静地睡觉。小燕子渐渐长大了，应当学飞了。记得有一只小燕子胆子特别小，别的兄弟姐妹都会外出觅食了，而它仍然胆怯地叫着，扑棱着翅膀，就是不敢从巢里往外飞。燕子妈妈急了，一翅膀把它打出了燕巢。谁料这只小燕子忽忽悠悠地飞了几下，掉在了我家堂屋的地上。这时小燕子急了，咧着嘴大声惊叫着，恳求妈妈解救。老燕子担心孩子受到意外伤害，惊恐万状，那叫声近乎凄惨和绝望，一边在屋里七上八下地翻飞着，示范着，一边急切地催促着，鼓励着，竟几次想把小燕子叼起来。小燕子急中生智，扑棱了几下翅膀，歪歪扭扭地飞到了院子里，落到树上。小燕子没有责怪妈妈。

0: 而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那分明在说，多亏妈妈一翅膀才让自己长大，学会了飞翔。老燕子见小燕子有惊无险，欣慰中又透出一分难割难舍。小燕子的飞翔和独立是老燕子的殷切期望，也是脱离家庭走向独立的开始。燕子们就是这样在爱与恨、聚与散、生与死之间一辈辈乘船和繁衍。燕子最体谅人，最关心人，从不给农家添麻烦，连窝里的垃圾也一点点地叼到野外。主人在家时，躲在燕窝里呢喃细语，温文尔雅。天要下雨，燕子们总是喳喳叫着，在你面前反复低飞，给你预报气象。即使下雨天羽毛被淋湿了，总是在进屋之前先抖抖翅膀。一场秋雨，一场寒，燕子们必须在霜降前恋恋不舍地飞向南方。他们不愿惊动邻居，也不愿邻居因他们离去而伤心，总是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夜晚迁徙，走得无声无息，不留任何声响和只言片语，甚至连一只轻柔的羽毛也不留下，只把一种期待留下，一种美好的记忆留下。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燕子是有灵性的，冬去春来，燕子归家是团聚，而那扇开着的门是守候，为燕子，也为离家的游子。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第12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就在小月亭和贺长兴贺道爷性命之忧之际，那老花子又来了。这老花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救过贺长兴和小月亭，结果追赶一个老道，这回再一次又露面儿。大家要问呢，说了半天这老花子是谁呀？哎，这老花子可了不起，丐帮的三帮家。此人姓袁，叫袁明啊，人送绰号除暴安良侠，那能耐大极了。老花子这一来，夏侯清明也好，江飞龙也罢，这锐气就大减到50%。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发愣，知道麻烦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再看这位袁三爷，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不？哟，袁明，你是丐帮的三当家，看来你们俩也不傻呀。袁三爷在此，我袁明啊，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应有此报，赶紧给我滚，要把老夫给惹翻了，此地就是你们葬身之所，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哈哈哈哈，作恶多端，应有此报，你们的恶报已经现。这位袁三爷从哪儿来呀？究竟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位袁三爷追赶那个白袍老道，追了挺长一段时间也没追上。后来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还真就到这儿。因为想当初他跟梅家这二兄弟也有所交往，今儿个也是来看一看，没想到无巧不成书，还真就碰上这件棘手的事儿。你说怎么有那么巧呢？不巧咱也得让他巧。这时候这俩人真害怕了。哟，袁三爷，我们跟你没仇恨，你怎么也来到梅花坞了？真是三生有幸，袁三爷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哎呀，我二位，你们玩这一套什么意思？我是个臭要饭的，拎着个黄瓷瓦罐的，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说实在的，无拘无束。我也知道这梅花坞这地方不错，再者我跟老梅家这哥俩啊，确实有交情。不过呢，他们有的不该死，有的是该死。 这家也挺阔气，所以我就来了。二位大人这回知道我为什么来的吧？你们在这儿治功，我倒要问问你们治的是什么功。我问一问你们是不是想说这话。哟，这俩人又相视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元明真是棘手，我们心里想什么他都清楚，治功的。好，既然是来治功的，那我就问问你们有什么，我能不能问一问呢？啊，袁三爷，看着没，这个穿农民服装的是个老道，他现在化了妆，他叫贺昌兴。这小孩是岳飞的幼子，叫岳平。实不相瞒，我们奉秦丞相所差前来抓他们。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刚才我没听清楚，哪个丞相？再说一遍，秦丞相。啊，秦丞相，秦桧。其实这事儿我管不着，管不着是管不着，你们二位大人治功，我老花子怎么敢管？但只有一样，我就说抓这俩人，我要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的人吧？啊，这我也没看错，这位不就是丐帮的杨再发杨大侠吗？怎么叫你们给抓住了？哦哦哦，袁三爷，听我们解释，您别误会，他是这么回事，云南二侠赶上了，所以我们发生点误会，我们人多势众，把他们二位给抓住了。哎呀，二位大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挺轻巧啊，这可都是我们丐帮的人呐，能不能看在老夫的薄面上把他们给放了？我就别无所求了，就这么一个要求。
5: 可以可以。

那能不放吗？有您的话就得放，放放，不敢惹呀，不敢惹。您说的清楚的人，明白的人，怕我挑刺儿，那我就给你们添点麻烦，把人给我放了，放了，放了，放了，就这样一放了，绑绳也给解开了。三叔，三叔，你要不来，我们还够呛。三叔，我们给你磕头了，我们给你磕头了。嗯，行行行。你们还叫侠客呢，还丢人现眼，让人给抓住了，多好多好，真给咱们丐帮丢人呢，丢人现眼，乒的啪的，乒的啪的，把这二位削了六个嘴巴，顺着嘴角淌血，也没敢动地方。平常叫你们练功，你们说什么也不干，说自己是侠客，现在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人不能骄傲自满，活到老学到老，骄者必败，今儿个吃了亏吧。嗯，再者说，你们要好好练功夫，能让他们抓住吗？他们都是些臭鱼烂虾，下三滥，狗屁不是，这都是些窝囊废，结果你们俩号称云南二侠，也是丐帮的人，让人给拿住了，不羞不臊吗？是是是，您教训的是，您教训的是，我们记住了。夏侯清明和江飞龙一听，什么？我们狗屁不是，下三滥，我们成什么玩意儿？这老花子说话嘴也太损点儿，在场的这帮官人都不乐意听。夏侯清明把脸往下一沉，袁三爷，我是尊敬您老人家，您嘴下留德，咱们可没有仇恨，我把人放了给您面子，你也不能这么侮辱我等。哎，侮辱你怎么的？我说你狗屁不是，我给你脸了，我说这话怎么你不乐意听啊？我告诉你，你们就是狗屁不是，你们官府养的走狗鹰犬，明白吗？比藏獒还狠，喂你们点吃的，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还觉得自己狗屁不是，一文不值，连畜生都不如，不乐意听也得给我听的，不乐意受也得给我受的，回去之后告诉你们的师父，好好的把你们好好教育教育成人啊，是不是呢？废物点心，无耻之徒，就这么骂。这时候贺道爷可听明白，面前这位就是原名袁三爷，赶紧来至近前，闹了半天，您是袁三爷，没见过，可听过您的大名，您在武林当中相当了不起呀，可以说是威震武林呢。赶紧把小月亭抱起来，孩子，咱们走。刚要走，官府这帮人能让吗？方流雨是夏侯清明也是红脸汗的，这脸实在有点挂不住了。慢，袁三爷，方才你说了，你要的是丐帮的人，而且也把我们一顿臭骂，我们给您面子给足了，可以说把这面子都给了，都赏了，你呢损了我们一顿，臭骂我们一顿，我们也不挑，您是个老前辈，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我们还是尊敬您，您爱说什么说什么，您说让放人，您三位可以走，但是有一条，贺昌星、小月亭绝不能离开，因为他们是朝廷严拿的钦犯，你要给领走了，回去我们无法向秦丞相交代。袁三爷，求您少管闲事，不要管这档的事儿沾到身上，恐怕沾到身上对您也不太好，您要能答应自然为好，您要不答应，不答应又能怎样，不答应的话要趟这浑水。

那就不行。哎，我说你们两个走狗，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这浑水老爷子我就趟定了，这事儿我是非管不可，这些人我都要帮忙，都要带走，你们又能把我怎样？袁三爷，要这么说，不给我们留情面，也不给我们留余地，你也别想走了，是吗？看来我得伸伸手，抖两下子了。是的，我们也是上命难违，只好得罪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话言之，你们要跟我比划比划，行行行，太好了，让我打仗比吃糖喝蜂蜜都高兴。既然这样，老花子我就奉陪了。不过我有个要求，你们看屋里比较狭窄，转身的地方都不大，咱们到院里怎么样？你看老梅家这院多宽敞，把场子打开，我也活动活动筋骨，咱们好好比划比划，愿意吗？行，请吧，我们也领教领教。好，请。呼拉朝都到了院，屋里的死尸也没人管，哪有那功夫？再看这院特别大呀，白沙子铺的地，拿这石碾子压得溜光水滑的，别说几个人打斗，几千个人打斗都能打得开。再看人家差官队也不少人呼啦朝往上闯，此时袁三爷、云南双侠、贺道爷、小月亭这几个人站到西边，对方站到东边。袁三爷一看站好了，回头就问再发呀，方才我教你们两个揍你们俩嘴巴子，一共还打了六个，你们生气吗？三叔，您说哪里话来，您是教育我们成人，我们太骄傲了，不太成才，没听您的话是我们不对，没有长进，给您丢脸，给丐帮也丢了脸，抹了黑了。好，别记仇，你们要记仇就不对了。你们俩说实在的，还能打不？能伸手吗？实不相瞒，我们中了掌了，现在背后多少疼一点，但也能坚持。不用伸手，不用伸手。贺大爷，你把忠良之后小月亭给保护好，你们俩别闲着，一边一个也给看着。我老花子一个人顶一顶，比划比划，站好了站好了。哎，几个人往后边倒退，各亮兵刃，是观敌料阵。不表他们，单说老花子原名，把这打狗手中的这棍拿在手中，挽了挽袖面，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使了个金鸡独立乱点头，一哈腰，刺啦，裤腰带还断了。哎呀，花子花子，穷掉底儿了，裤腰带还断了，看来也不能缝了，既然这样就不要了吧，我也活动活动筋骨，你们全上，谁皮子要痒痒我给你说一说。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夏侯清明脑瓜皮都疼，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但又不甘心。队伍站好之后，一看人也不缺，赶紧命令，各位你们都听着，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哪个抗命不遵？哎呀，是是是是，江飞龙，再过去，你打头阵，过去会会这袁明老花子。啊哈！江飞龙一听心说话，夏侯清明啊，你损透了你，
你都知道你自己白给，我就更

更不行啊，我过去就得趴下，你叫我人前出丑，也叫我性命不保啊，真有点害怕了。但是这位江飞龙主意比较多，赶紧一上前，大人，我看这样吧，方才呀，我觉着这肚子一阵的绞痛，我要上茅房，要方便方便，你是不是叫别人先过去，我拉完屎了再出场。哎呀，夏侯清明心说话，嘿嘿，谁不知道你比猴都精，你找这种借口，你是怕，怕的要拉裤子，真他妈丢人。算了，既然这样，你上茅厕吧，你就去吧。这一指，用手指另一排，指第二排有一个大个，既然这样，您出来吧，老剑客，我看把他交给我了。再看这位也挺听话，噌，此人飞身行，跳到袁三爷的面前。袁三爷抱着肩膀一看，耶呵，这大个子跟影壁墙一样，上可主天，下可主地，高人一头，矬人三臂，肚大腰圆，看这图儿也挺吓人的。再往脸上看，这铜锣大脸，扫帚眉，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厚嘴片，大耳朵，大手大脚的，大的一块儿，三十来岁左右，血气方刚，看这样子有使不完的劲儿，手持长剑，锃明刷亮，打一道寒光。小伙子叫什么名？闹了半天，复姓南宫，单字名爵，江湖人称铁臂仁雄。南宫爵名副其实，往这儿一站，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他也挺听话，来至近前，袁三爷，我跟您比划比划呀。年轻人，算了吧，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都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何必做个替死鬼。老花子，我也不打无名之辈，你就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个袁三爷吗？我是来帮忙的，但我也没拿你当回事儿。袁三爷，我跟你比划比划。哟，你还挺狂的，既然如此，你先伸手吧。姓袁的，你才狂呢，今天我先收拾收拾你，让你知道知道我有多高的本领。修走召剑，唰就是一剑，奔着袁三爷的千心就来了。袁三爷喊了声来得好，往旁一闪身，这人就没了，没了影了，上哪儿去了？南宫爵一看啊，人哪去了？人没了。正在迟愣之时，就听身后有人呵呵一笑，嘿嘿嘿嘿，说你毛嫩狗屁不是，孩儿哎，老爷爷在你的身后呢啊。刚一回头来不及了，袁三爷伸出三个手指头扣住他的腰带子，嘿，青书圆臂一拖他的屁股，举过头顶三百来斤儿，没费劲儿，嗨，回去吧，像扔包一样扔出去三丈多远。就这一下子把这位南宫爵摔死在眼前，你说有多厉害？夏侯清明一看，吓得是魂飞天外啊！这人已经死了，三百来斤的驼，让袁三爷一下子就给摔死了。此时，
再看夏侯清明就是一愣，你们谁也别过去，别过去送死。

0: 看我的。方辽宇是此时就想伸手，来至元明的近前，老花子，你实在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温暖。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西山无谈者，今日竟出游。问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春晖在峰底，老树已接头。礼佛参心性，听泉泯去流。这是一首描写北京潭柘寺的诗，您是否也听说过这样一个曲径通幽的好去处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个和潭柘寺有关的传说。在很多门头沟的老人口中，潭柘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当年佛教化严宗高僧化严和尚居住在幽州城北，传道授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许多信徒踊跃捐助，帮助他在幽州开山立宗，所以化严祖师就去找当时的幽州都督张仁愿，向他请求建寺之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地址可曾选好。于是四山家福寺附近西坡江家和东沟刘家的土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这是有主之地，我也不好擅自做主，就把江姓和刘姓地主一起叫来协商。两地主本不想给，但看在张仁愿的面子上，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不可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化严祖师知道他们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良田。

无数，就取出盖自己蒲团的毯子对二人说，不多不多，两位施主可否各着一毯之地与我。江姓和刘姓地主一看只有这巴掌大的一块毯子，忙不迭地答应，并且请张仁愿做中人。化岩祖师见张仁愿答应了做中人，就把手中的布毯往空中一抛，只见布毯在空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且迟迟不落地。众人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布毯就已经大到遮天蔽日。两地主面如土色地喊，够了够了，请大师慈悲，不要让它再大了。化岩祖师含笑看了二人一眼说，落。于是毯子就落了下来，直直地盖住了好几座大山。张仁愿对二人道，这一毯之地就让与化岩大师，二位可不要反悔。二人一看真佛在此，哪敢反悔，于是化岩祖师就在此地已破败寺院。因为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一眼名为龙泉，一眼名为红泉。两股泉水在后山的龙潭河流后，流经寺院向南流去，不仅满足了寺院日常的生活用水，而且还可能灌溉附近大片的土地农田，所以化岩大师就命名这座寺为龙泉寺。但化岩祖师以一坛之地建寺的大神通却广为流传，当地人都私下称这座寺为坦遮寺。后来经过千年，坦遮寺就逐渐演变为坛遮寺了。说过了潭柘寺名字的由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朱自清先生的脚步，去那有名的潭柘寺看看吧。早就知道潭柘寺戒台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潭柘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儿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嗦，卧里卧戳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正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庙，懒惰的人念成潭柘，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要嚼或音位了。还有在一部诗画里看见晋人用解潭松的七骨狮藤挪腰脚，想来松也是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潭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兴致玩，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割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戒潭寺在后，想着戒潭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在潭柘，因为一

0: 天回不来，必须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顾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顾驴的时候才知道，借坛取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进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成起能来，要走路，走吧。这一段可够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叫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暗淡的深灰色，叫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的雇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了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准儿会驴我同归呢。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即是雅士，大概那不是赏潭这四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常掏手帕擦干，当其实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东边山峰渐起，风是过不来的，可是驴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不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道、心道、脚道，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我们说这才有点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叫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啊，这不是给您做个伴儿。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谈这四之行。墙外先看见竹子，且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那一溜，薄的可怜，细的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一道角门，门旁突然亭亭地矗立着两杆粗竹子，在墙上紧紧地挨着。要用批文章的成语，这两杆竹子足称得上天外飞来之笔。正殿屋角上两，在台阶下看，值得徘徊一下。神话里说，殿基本上是青龙潭，一夕风雨顿成平地，涌出两尺稳。只可惜现在的两座太新鲜，与神话的朦胧幽密的境界不相称，但是还值得看。为的是大的好，在太阳里嫩黄的好，闪亮的好，那拴着的四条黄铜链子也映衬的好。寺里殿很多，层层折折高上去，走起来已经不平凡，每殿大小又不一样，雕塑摆设也各出心裁，看完了还觉得无穷无尽似的。正殿下延清阁是待客的地方，远处群山像屏障似的，屋子结构甚巧，穿来穿去不知有多少间，好像一所大宅子。可惜尘封不扫，我们住不着。话说回来，这种屋子原也不是预备给我们这么多人挤着住的。寺前一道深沟，上有石桥，那时没有水，若现在去，倚在桥上听潺潺的水声，倒也可以。

忘我忘事。边桥丝竹马尾松，枝枝覆盖，夜夜交通，另成一个境界。西边小山上有个古观音洞，洞无可观，但上去时在山坡上看潭柘的侧面，宛如求石洲的仙山楼阁图，往下看是陡峭的沟岸，越显得深深无极。潭柘简直有海上蓬莱的意味了，似以泉水著名，到处有石槽引水长流，倒也涓涓可爱。只是流觞亭雅得这样俗，在石地上愣刻着蚯蚓般的草，那样流觞怕只有孩子们愿意干。现在兰亭的流觞曲水也和这儿的一鼻孔出气，不过规模大些。晚上因为带的铺盖薄，冻得睁着眼，却听了一夜的泉声，心里想要不冻着，这泉声该多清雅呀。寺里没有一个老道，但那几个和尚满身铜锈，满眼势力，叫人老不能忘记，倒也麻烦的。第二天清早，二十多人满过了牲口，向戒坛而去，颇有浩浩荡荡之势。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这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骑上去。这一路要翻罗侯岭，只是土山，可是道窄又曲折，虽不高，老那么凸凸凹凹的，许多处只容得下一匹牲口过去，平心说是险点。想起古来用兵从尖道突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吧。戒坛在半山上，山门是向东的，一进去就觉得平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面是一片平原，平原近处才是山，与众山屏蔽的潭柘气象更是不同。进二门就觉得空阔疏朗，仰看正殿前的平台，仿佛汪洋千顷。这平台东西很长，是戒坛的最佳地点，眼界最宽，叫人想起镇一千仞冈的诗句。三株明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都是眼仆的姿势，身躯伟岸，鳞甲苍然，有着飞动的意境。九龙松老干茶鸭，如同张牙舞爪一般，如果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然更有可看之处。这个地方最适宜低回流连，而不是匆匆一览所可以领略的。潭柘以层折胜，戒坛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戒坛的和尚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住在潭柘的。戒坛后山上也有个观音洞，洞宽大而深，大家点了火把，嚷嚷闹闹地下去，半里光景的洞满是油烟，满是声音。洞里有石虎、石龟、上天梯、海眼等等，无非是凑凑人的热闹而已。回到长辛殿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嚯，这雷咔咔的，这吓得我在车里一激灵一激灵的。
2: 失敬失敬啊，原来您在车里头感情是为渡劫呢。
1: 那可不，这雷雨天出门啊，还是坐在汽车里好，能避雨啊，关键还能避雷呢。
2: 汽车能避雨是没问题，但避雷吧倒还真不一定
1: 啊。你说什么？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先说结论啊，汽车不避雷。
1: 那大伙儿在车里那不是很危险吗？
2: 急什么呀，听我说完了。汽车虽然不避雷，但是汽车外壳是一大金属壳子，能形成一个等位体。
1: 啥意思？等啥位置？
2: 不是等位置，是车的内部电势是相等的，差为零。汽车外壳是由导电性优良的金属制作的，雷电天气，车辆行驶的时候，即便不幸被雷击中，汽车内部的电磁环境不会受影响啊，车内啪就传到地面上去了，人在车里不会触电。
1: 那你怎么说汽车不避雷呢？
2: 因为汽车在被雷击中的时候，瞬间的高压电也有可能会损坏车子里头的电子元件。
1: 哦，伤车不伤人，那车里的电气设备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呀。
2: 谁说不是呢？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火灾呢还。所以雷雨天气汽车最好不要停放在空旷的地儿，还要关闭汽车里的音响、 GPS、 车载电话等等等等。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以后啊，把这电流引到车里，造成电路电器的故障。
2: 嗯，理解正确啊。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雷雨天气最好不要去加油，因为雷电会让空气当中弥漫大量的带电粒子，如果在打雷的时候给汽车加油，容易把杂散电流引入油箱，引发火灾。
1: 看来呀，这雷雨天气这汽车在室外还真不能避雷呢，那雷雨天气行车还一定得更加注意安全呢。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几天前，消防救援支队出了一个特殊的警情。
5: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一名女子啊，她的裙子被卡到了共享单车后轮这铁链子里去了。
4: 哎呦，这糟了，一时半会儿啊弄不出来。
5: 嗯，
4: 也害怕这弄出来了，万一这裙子碎了，这也不好啊。
5: 对，所以在紧急情况下啊，这名女子呢便拨打了119电话进行求助。
4: 哎，您看这两天啊，这明显的骑共享单车出行的人是越来越多，那有的地方啊想找一辆共享单车那都不太好找呢。
5: 嗯，
4: 路不太远，骑个共享单车还是个私人出行。
5: 那么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啊，骑行共享单车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

0: 轮子里卡的也比较死，自己也取不下来。
1: 倒着转。
0: 但是它这个裙子卡的非常的死，就是这个轮子往后倒也是出不来的。
1: 她的裙子卡到什么共享单车里了？
0: 好像是一个这个蓝色的。
1: 她还没想其他辙，就是我把这裙子撕了得了，把长的变短的。她没成功吗？
0: 它卡的部位，这个裙子应该是到大腿之上了。
1: 哦，
0: 然后它如果就是强行的去扯，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走光。
1: 也
0: 对。
1: 就是说卷的还真是挺长的哈。
0: 对对对，卷得
1: 嗯。
0: 挺深的也。过路人看到了这个情况，帮他，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0: 确实卡得比较死，拽不出
1: 哦，
0: 来。裙子绞的就是链条，它不是中间有一个盘吗？对，卷到这个盘里了吧？决定呢，利用这个随车器材，共享单车呢，这个后轮部位进行一个拆解，把它的这个裙子给拽出来。大概用了10分钟吧，然后利用这个随车工具，包括一些螺丝刀啊、扳手啊，然后就把这个螺丝给拧下来，包括垫片啊什么的都放在边上，然后也是转动这个轮胎，裙子呢就会相对松一些，因为它已经拆开了，会好一些。然后这么着才拽出来。然后在这个救援完毕之后呢，我们跟报警人进行了一个交接，让报警人先走了。然后也看了一下，
1: 哦，
0: 他这个裙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共享单车呢又装回去，
1: 对，车也给人租好了。车出行的时候啊，都总结了好多特别好的骑自行车的这个方法。比如说呢，夏天又爱美，哎，但是呢，也那会儿没车开呀，哈，就是骑自行车。那怎么办呢？有好多那个爱美的聪明的女孩啊，她就用那个夹衣服的那木夹子，哎，把她那裙子啊都给夹到这个她能看到的这个腿面的这个部位哈。然后呢，骑车呢，那这个裙子就变成一个桶。筒裙了，就没有那么飘飘的那个裙裾了啊！现在想想啊，当时总结的那些好经验，还真是应该接着用。
0: 对对对，像我们在骑车的过程中，有时候别说是裙子，有时候穿长裤，我们可能这个裤腿宽大一点的裤子，可能有可能都会卷到里。
2: 应急时刻，
1: 有的人呢，这个裙子太宽了。但骑自行车真不能裙裾飘飘，一种啊，就是这个裙子呢，可能没卷到轮的这个轮毂里哈，风一吹，吹得鼓鼓的，像个包子一样，那肯定要走光。
3: 对对对，说你也知道，咱们说风大啊，对对，
1: 嗯，
3: 它往里灌那种什么，比如说路上有一些垃圾啊，但是什么也挺尴尬的，你知道？
1: 是，你说你捂不捂，一捂肯定就单手扶
3: 那骑行
1: 把呀，
3: 安全就对对
1: 肯定
3: 对，
1: 方向就会对周围包括自己有影响
3: 没
1: 哈。
3: 错，对。
1: 所以呢，女青年啊，您骑自行车，您一定要小心，您这裙子不穿长裙，宽。松的裙子，骑共享单车。
2: 应急时刻，
1: 那您平时啊，在这个出警的过程当中，还出过有没有跟这个共享单车有关的？
0: 有这种小孩脚被这个车给卡住的，贪玩调皮，脚呢就卡到这个轮毂里了。小孩嘛，因为坐在后座上，孩子被卡到这个自行车这个轱辘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轱辘呢，它可能跟原来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小孩呢，这个脚呢直接卡到这个轮毂这个辐条子里了。然后家长也害怕，脚啊也稍微有点肿，所以呢就报了这个119。
1: 那您到现场看到的是什么？怎么处置的？
0: 腿有点红肿，在看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是喊疼，然后我们就没有敢直接把这个腿呢就拔出来，所以我们呢对这个条幅呢自行车这个轮毂，然后进行了一个拆卸，把这个小孩的腿给取了出来。
1: 伤得怎么样？严重吗？
0: 伤的不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肿。
1: 其实啊，我小的时候啊，坐自行车，我的脚也卷到过轮子里头。
3: 哎呦，那你现在怎么还能好好走路啊？要不？
1: 是因为呢，就是可能呢，就是年纪小啊，所以他恢复的还比较快。当时呢，我父亲骑一个28的横梁的自行
3: 二八
1: 车，
3: 大挂，
1: 哎，前面呢坐我弟弟，我弟弟呢坐在那个小的车座里哈。但是呢，我父亲会提醒他手千万不要塞到这个车闸里，
3: 对，
1: 哎，这是个问题。然后把我就疏忽了，就没提醒我。
3: 其实。
1: 哎，我坐在他这个后面，很无聊啊，就坐着也没什么事儿哈。哎，我就一会儿左边侧着坐，一会儿我背对着他坐。一会儿我再转过来，我就又坐
3: 你跟那耍杂技
1: 哎，
3: 呢，
1: 耍
3: 那
1: 杂
3: 自
1: 技
3: 行
1: 啊。
3: 车。
1: 然后一会儿我一看路也挺平哈，后面也有点人，还有点观众哈，我就站起来了。
3: 会。
1: 站起来，然后抱着我爸脖子。哎，我爸是个好脾气，他也就可能没像其他父亲一声吼哈，我呢就
3: 他
1: 抱着
3: 主要怕
1: 脖
3: 你
1: 子，
3: 掉下去
1: 哎，
3: 了。
1: 然后呢就通的一下再坐下去，
3: 嘿。
1: 嘿，这通的一下坐下去，脚就绊到这个链条里了。
3: 就潜进去了。
1: 卡进去了。现在呢，右左脚就是那个脚踝的地方还坑坑洼洼，就是当年呢塞了很多棉花，流了很多血。
3: 哎呦，你比如说像你是技高人胆大啊，你还在
1: 反正胆大是真的。
3: 对你还在自行车后座耍杂技， 我呀不敢站起来，但是我当年坐那自行车后边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有个车座，你坐进去了，哎，出不来了是吧？
3: 没有，我坐上边啊，那脚不是耷拉在外边吗？
4: 啊，对，
3: 我就诚心喜欢把脚啊搁在那个自行车盘里边，就是搁一点，你完全搁进去，
4: 无限的靠近，啊，
3: 对，你完全搁进去它不就
4: 那就完了呗，
3: 它不就卷上了呗。我就喜欢就跟那个电风扇，我就搁到那个外边，就听见它打我鞋的声音，你知道吗？
4: 哦，那还是你们家人骑的慢。是，
3: 你找着原因了，
4: 特别是快到的时候啊，放到那儿又没有危险，还有个乐儿。
3: 所以你说很多时候啊，小孩子，你说那是，
4: 哎，孩子真是，
3: 你说他就是这个好玩，你说也好吧，或者他诚心，肯定是诚心的，你说对吧？哎，
4: 你记不记得，啊，共享单车刚刚遍布全市的时候啊，这个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问题就是坐到车筐里。你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坐到车筐里，
3: 我基本是没见到了。你就连把宠物狗啊什么放在车筐里，最早你记得吗？
4: 对对，
3: 有很多人骑这个，他说啊不让放人是吧，那我把我家儿子，嗯，就是说狗带引号的儿子他放进去，结果那狗跟前面，你知道，我觉得也挺不安全的，
4: 啊，你万一刹车狗也有惯性，啊，
3: 狗
4: 就冲出去了。
2: 应急时刻，时刻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啊，我经常骑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我发现啊，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其实不懂道路交通法规。
3: 啊，怎么说呢？他违反了哪些呢？
4: 他没有违反，但是他吃这个法律的亏了。那天呢，我看到呢，有一个大公交车，他就进站了。
3: 对，
4: 按说啊，公交车进站了以后，他不是用你的非机动车道吗？
3: 对呀，
4: 叫借用。
3: 嗯，
4: 那你呢就车道
3: 哦，
4: 就他用你的，你就可以用他的，
3: 你就等于往左绕过他是吧？
4: 对，你可以借道。但是呢，我就看到有两位老人，公交车呢超过他了以后呢，就进站了，然后啊，他就特别小心的，还骑在他那个非机动车道里。那你想，那公交车进站了以后，旁边左边给他留的多狭窄的道啊！
3: 是啊，是啊。
4: 但是老人呢就很有法律意识，他就说我绝对不出我这个非机动车道哈，
3: 啊，哦，
4: 哎，小心的就摇摇晃晃的蹭着那个公交车在走。然后那个公交车要出站了以后呢，他又蹭着那个公交车慢慢的骑，然后让公交车先走。
3: 哎呦，这也挺考验技术的，其实。
4: 然后呢，我当时啊，我就看着他，我就直接骑到了公交车道，我就回头看那个大爷，我的意思就是说
3: 跟着我，
4: 你应该借道，
3: 嗯，
4: 你就大模大样的借他的道，
3: 嗯，
4: 然后等他回他的道了，你再回你的道。
3: 其实是对的啊，
4: 的
3: 安全法中是这么规定的。
4: 你借我的，我也借你的，这个是正常的。你别被人家借了以后呢，自己没道，然后自己呢沿着那个边
3: 狭路相逢，
4: 把所有的危险都留给了自己。
3: 哦，
4: 嗯，
3: 那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这个特别，
4: 你看，其实好多人不知道吧？
3: 特别好啊，很多人也不知道。
4: 嗯，
3: 那么究竟这个自行车道路的相关法律规定还规定了哪些我们骑自行车的一些？
4: 哎，在这样一个共享单车越来越给咱们提供便利的私人出行的这个情况下哈，甚至呢，哥，你看现在骑山地车呀、公路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3: 没错，
4: 骑自行车通行到底有哪些最重要的规定，咱们不全说啊，挑重点说，咱们一块儿来请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给咱们说说
5: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四章的规定。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根据道路通行的条件和需要，在道路上呢要划分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横道。如果划分了道路的，也就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么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要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也就是距离右边的 1.5 米以内来在这个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有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进入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在我们国家，在市区的道路上来讲，划分呢是左边的是机动车的主道，中间呢为机动车的辅道，右边呢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道。而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道上，左边呢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自行车道，右边呢是行人的来通行的通道。另外，如果是没有划分的，那么这可能来讲形成混合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大型的立交桥下面有这个混合车道。那么作为混合车道来讲，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都可以去通行。
2: 应急时刻，
4: 各行其道是最好的，
3: 没错，
4: 那是最理想的。
3: 嗯，
4: 可是呢往往做不到。
3: 对，你避免不了有混合车道出现，
4: 他右转你直行，
3: 对呀、啊、或者有的时候过信号灯啊，过一些立交桥底下，那你没办法各行其道了。
4: 你说自行车和自行车咱俩都是一样的装备、一样的这个等级，吃点亏也吃不大。

0: 很多就车把互相碰一下哈、啊，自行车最怕的呀是和机动车闹矛盾，
1: 因为人家是、
0: 铁包肉啊，
1: 嗯，
0: 咱肉包铁、啊、
1: 是，
0: 所以自行车如果啊和机动车道之间有交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觉得是骑自行车的人最应该了解的。所以好多人啊就觉得，其实开车的人的交通安全素质比骑自行车的人高。我心想，那肯定啊，因为你开车你学过交规啊、
1: 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得考交规啊所以他是真不知道。
1: 对，那具体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到底有哪些法律相关的规定呢？让我们还是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金鹏律师的介绍。
2: 明确规定，如果是非机动车也就自行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遇放行信号时呢，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第二，在左转弯时然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第三，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第四呢，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路口。法律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自行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驾驶自行车来过路口时，应当下车推行通过。如果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过桥的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中呢来通过。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过桥设施，或者不能够使用行人过街过桥设施的，应当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0: 所以您掌握了这些，在横过或者说通过机动车道的时候，在和啊明显比自己强大的这个同行者有交集的情况下通行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相关的问题了。
1: 没错，那还有哪些特殊的一些规定呢？
0: 嗯，那咱们还是来听金鹏律师的介绍。
2: 交通安全法对于使用自行车还有其他的相关规定，如自行车载货，对自行车载货的高度来讲呢，不能超过离地呢1.5米，宽呢左右不能超过车把0.5米，长呢前轮不能超出前轮，后边呢不能够超过车身0.3米。作为自行车来讲呢，是不能够载12岁以上的儿童的。法律呢明确规定，骑行独轮自行车或者两人以上自行车的，在道路上呢不能够上路行驶，未满12周岁不能够独自骑行着上路。另外呢，驾驶自行车不能够醉酒驾驶，同时驾驶自行车不能够牵引攀附其他车辆，不能够附身并行。使用自行车不能够加装呢动力装置，停放非机动车也就是自行车的时候，应当在指定的地点来停放，不能够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0: 那金鹏律师的介绍咱们就介绍到这儿。
1: 嗯，
0: 那你看啊，共享单车我是啊经常看到，感觉那这个骑车的师傅可能是个装修工，是不是回去取了点什么物件啊，
1: 还有建材、啊、
0: 哎，左右两边挂两个大油漆桶，然后上面竖一个大木林子、
1: 哦、哎
0: 哎，我觉得真的是挺危险的，
1: 这是回去刷墙去了。
0: 对，您容易扫着别人啊。
1: 对，
0: 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他的油漆可能进地铁不太方便。
1: 哦、确实
0: 可能超量了、
1: 嗯、
0: 啊！为这个再打个车，好像30-40块钱一桶油漆没了，
1: 有点贵 啊！
0: 哎，算了，共享自行车又方便啊，又兜风啊。但是呢，您两桶大油漆往这一挂，不说重量哈、啊
1: 嗯，
0: 你宽度超过了呀。
1: 对呀、啊，
0: 这么多的法律法规，那是保护大家。
1: 嗯，
0: 但是呢，违反了，它既然是法律法规，它就不是罚酒三杯，它是有罚则的
1: 啊。
0: 那怎么罚、
1: 嗯？
0: 咱们一块来听听金鹏律师的介绍。
2: 骑自行车如果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可以处警告或者罚款5-50元，拒绝接受罚款的可以扣留自行车。如果骑自行车违法被交警查获，驾驶人无法证明车辆合法来源的，那么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扣留自行车。具体来讲，如果驾驶非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要处20元以上罚款。第一，是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第二，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第三，如果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或者违反规定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停车滞留的；第四，违反路口通行规定的；第五，在人行道人行横道上骑行的；第六，未按照规定横过机动车道的；第七，行经人行横道未避让行人的；第八，突然猛拐或者在其他车辆之间穿行的；第九，附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的；第十，牵引攀附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的；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进入路口的。对于以下的骑行自行车的行为，是处20元罚款：一、未依法登记上路行驶的；第二、违反载物规定的；第三、是违反载人规定的；第四、独轮自行车二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第五、在道路上学习驾驶的；第六、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未携带行驶证的；第七、未按照规定地点停放的。对于以下行为是处以50元罚款的，如自行车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第 第二呢，醉酒驾驶自行车的。第三是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超过15公里的。第四。

0: 非下肢残疾的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第五，乘坐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第六，乘车人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第七，明知驾驶人无驾驶证，饮酒或者身体疲劳不易驾驶机动车而乘坐的。第八，自行车和三轮车为可以处50元罚款。
1: 应急时刻，
2: 你骑自行车有没有被警察罚过？
3: 我说实话，我经过那个就是
2: 长安街，我还以为你经常
3: 不是被这个辅警给拦下来过。他说呀，我骑车别老晃，我其实技术不太行。然后有好多那个专业性，或者他现在不是有很多外卖呀、快，你知道吧？我就有时候躲左边，然后啪左边又来一个，就是你知道大家给我感觉在
2: 进去。那我估计你可能也确实是晃的厉害，连晃这事儿都有人管你了。
3: 就是你知道停红绿灯的时候，他不是拉上一个闸嘛？辅警就过来说：“哎，小伙子。”你这晃什么呀？我说我没喝呀。
2: 他有可能是怀疑你喝酒驾驶。
3: 刚才听金鹏律师一讲，我就怀疑他可能觉得是我喝了。
2: 是的。
3: 我说我这个不太会呀。他说你骑稳点，老晃什么呀？
2: 明白了。
3: 我说我又。
2: 然后他是不是你看他一边跟你说，一边鼻子在粗粗的这个不停的吸动，是吧？
3: 反正他对，后来他可能看我确实是不太会骑，就是水平菜。
2: 你看你这脸儿挺白的，也不像那喝了酒的。
3: 对对对。
2: 我呢是我就逆行，问大家都逆行。
3: 有人发现吗？
2: 我不仅被发现，我被罚钱了。
3: 哦，真的？
2: 我就在那个立交桥底下，我就被一个辅警给摁住了，
3: 拦住了。
2: 说：“哎，你等会儿。”我心想，完了，就是逆行被抓了。我说这会意味着什么？我就脑子里就想我这个交通安全法哈。
3: 哦呦，法律知识。
2: 然后呢，他就掏出了一个二维码，说罚款20，而且问我的身份证号啊。
3: 那是正规二维码。
2: 你说你现在呀，你不被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好多人说我是行人，我就没钱。你看你把我怎么着？没钱，先报上身份证来。
3: 啊，你跑不了。
2: 一报上身份证来，先给你刷一笔。二维码，手机拿出来，我二话没说刷卡，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我们单位在南边，地铁站也在南边，我这才逆行的哈。后来我一想，算了，我也别说了啊，我直接刷卡，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我就走过去了。
3: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对很多的自行车啊相关规定啊，您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没人管呀、这非机动车？所以您看啊，
2: 而且非机动车管你
3: 还罚呢。
2: 以后管你方便着呢，
3: 哪怕是你乱停乱放啊，你说我把自行车我就摆这儿了，它现在不是有规定区域吗？我非不停。
2: 乱停乱放特别容易被罚，因为车最后一个是在你那儿，除非说呢这个车不是你骑，我今儿没事干，我把这车瞎搬运，那可能没有痕迹，但是也有摄像头啊。
3: 哦，所以你看啊，你甭管是乱停乱放啊，毁坏车身二维码，您到最后啊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4: 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密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称号的李克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揭秘某大特务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李克农祖籍安徽潮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

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了梧州。五四运动之后，1926年底，他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重要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的，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也就是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南京与上海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还十分得意呢，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部长陈赓单线联系。形势危急，已经不允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让特务军警大规模的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国民党的特务多次密谋抓捕以失败告终。而身体敦实，一副书生长相，有时候他看到有特务装扮成黄包车的车夫来盯梢，胖乎乎的他立马就坐上车去，专挑难走的路，累的车夫是叫不声东张西望，一脸的特一张纸条扔掉，引得特务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的时候遗失了，这是他终生的遗憾。到达陕北之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铺、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送到了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记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不久之后，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1937年4月8号，汉口日本租界89号

0: 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来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冀皇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驻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经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当晚，李克农等人分成两部小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七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是就是没看到张国焘的影子。他们又走进了车厢去分头找，也没有看到张国焘，只好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到西安去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4月9号，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但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号，仍然是空手而归。4月11号，李克农给大家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回来。晚上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之后，他们四个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最终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作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汽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和劝说，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可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能被李克农找到，并且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3条出路：1，回延安工作；2，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3，永久开除党籍。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3条，而张国焘叛变之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的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3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事。毛泽东认定这是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召至跟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泽东说呀，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呢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都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吗？那现在呢，关键是要尽快地搞到具体的情报，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毛泽东交给了李克农一项艰巨的任务。李克农准确地预料到，国民党延安驻地近期肯定会跟重庆方面就谈判有密电往来。离开毛泽东的住处，他便迅速地组织了情报系统，日夜地监听国民党电台，凡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责任那自然就落到了共产党的身上。万一毛泽东前往重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他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呢，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1945年的8月25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等赶赴重庆进行和谈。准备随行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都意识到，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特别是担负主要警卫工作的严泰龙等人，他们的心里牢记着李克农的命令。此次任务关系重大，如果国民党特务掏出枪来，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刺客的子弹打出来，我可要你们的脑袋。毛泽东等人临行前，在延安机场送行的人是不断的涌来，李克农亲自把守着机舱门。毛泽东来到机舱口，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李克农哽咽着说，主席您多保重。28日晚8时，重庆林园官邸，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汇报说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毛泽东给他的最后复电是在飞机上发出的，此时的毛泽东也在笑，笑容当中当然也包含着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情势仍然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当时的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的特务多达8500多人。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按计划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然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党中央的安全。面对复杂的局面，李克农首先清晰地分析了敌人的心理。他认为，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城中的敌特早已如惊弓之鸟，于是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然后顺藤摸瓜将暗藏的特务一网打尽。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刑侦处开展对国民党各系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多达2000多人。随后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提供的情况又展开了大搜捕，北平城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仍然有不少的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住在香山。在征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忠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亲自检查毛泽东的住所。凌晨2点，获悉毛泽东已经出发前来的消息，他便吩咐便衣队队长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自己则留在别墅口和战士们一起进行最后一次的彻底清查。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农接到了警卫战士的一个惊人的报告，在准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了一枚炸弹。按说呀，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事先呢也曾多次进行过排查，应该是滴水不漏的。只是李克农心细，这才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的检查，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问题。面对炸弹，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李克农大吼一声，愣着干嘛？大伙很快就回过神来，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检查。45分钟之后，确信没有其他的隐患，毛泽东等人才进入了各自的房间。当年6月份，领导人搬进城内办公，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然回双清别墅休息。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 当时却

却一直没能破案。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那枚炸弹就是他搞的鬼。可是在警戒森严的双清别墅，他一个尼姑如何能进得了毛泽东的住处并放置炸弹呢？至今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李克农为此愧疚了很久。1950年11月25号，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在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之后，毛泽东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他说，克农，我想过了，还是你把那件事告诉思琪吧。思琪是毛岸英妻子刘松林的小名。毛泽东对李克农说，我还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的折磨，夜间要靠打吗啡才能入睡。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大口的吸烟，极少说话。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而主席会据此做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朝鲜停战谈判历时2年零10几天，期间两议会场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那是1951年12月28日1时，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谈判进行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退让。我方代表来到帐篷内，急冲冲地说出了3个字：怎么办？李克农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同样是3个字：坐下去。毛泽东给予了李克农明确的信息，不要怕拖，不性急。在板门店，李克农殚精竭虑，带病坚持工作。随着冬季的来临，他的哮喘是越发的严重了，经常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及时抢救，他才得以苏醒过来。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市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了。因为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的难受，每隔一会儿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了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李克农却拒绝了。他说，临阵不换将。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他观察到对方的一名谈判代表，虽然脸上经常带着笑意，但是言语当中却始终是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就号召大家学习对方的长处，为己所用。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功绩，周恩来主祭，董必武则赋诗哀悼，极尽哀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

0: 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绛传》。提起杨绛，似乎总是在钱钟书的盛名之下。实际上，钱钟书1944年才开始动笔写《围城》，而杨绛1942年就开始写话剧《称心如意》，一登上舞台就获得了满堂彩。一举成名后，他又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作品。就在人人都称呼钱钟书为杨绛的丈夫时，杨绛选择了夫唱妇随，甚至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甘做灶下婢。这也是杨绛一贯的行事作风，不争不抢不强求，成全了别人，也修行了自己。读完《杨绛传》，关于杨绛先生如何与书为伴，在一程程人生路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真知，便能窥见一二。在知乎上有人提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读书到底有什么意义？最高赞的回答是，当你开始想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读书的意义。因为是读书教会你思考，带给你生活的智慧。杨绛先生自幼喜欢读书，他曾经也思考过同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曾有人问歌手李健，为什么要读那么多书？他回答说，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知。爱读书的人，一卷在手，书香润身，知道自己的渺小，见识天地的辽阔，最终将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正如杨绛先生在《100岁感言》中写到的那样，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6: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7: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6: 那看不见呢？
7: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6: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7: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6: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8: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小宝爸，该你了。
10: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8: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1: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2: 历览前贤苦与家，
10: 成由勤俭，败由奢。
8: 这个厉害了啊！
1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3: 是啊是啊，你呢？
8: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举办，68个优质项目齐聚怀柔展开激烈对决；怀柔农业科技小院上新中国农业大学爆款美食，高校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我区启动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行动，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我区多举措处置美国白俄，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区规则分局优化审批机制，提速土地出让服务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8月5日，第11届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举办。本届赛事怀柔赛区项目征集数量再创新高，累计收到138个项目报名，经初赛严格遴选，68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区级复赛。赛道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现硬科技领域创新活力与成长潜力。
17: 复赛采用7分钟项目陈述加3分钟问答答辩的线下路演模式，邀请来自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所、产业一线的多位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性、市场应用前景、团队运营能力、商业落地可行性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现场点评。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清晰讲解核心技术优势、商业模式布局与未来发展规划，在答辩环节与评委深入交流探讨，赛场内创新思维持续碰撞。
18: 创客北京2026创新

0: 今年怀柔赛区晋级项目的整体质量非常高，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这些前沿赛道涌现出不少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优质项目，技术壁垒清晰，市场定位明确和怀柔科学城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会针对每个项目的短板给出落地建议，希望能通过赛事平台挖掘出真正能扎根怀柔、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潜力项目，让硬科技成果在这里实现产业化落地。
1: 依托搭赛搭建的竞技交流平台，不少扎根怀柔的本土科创企业也站上舞台，借赛事展示科研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2: 有源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文良。
3: 企业的转型还是离不开整个怀柔区的一个持续托举。我们公司也是从科研院所，然后立足怀柔以来，都有这个每一步都有怀柔区咱们实打实的一个政策支持。这次我们也是携带我们这个
1: 氢燃料电池模增生器项目，然后这个成果来进行参赛，既是我们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也是想借着我们这次这个赛事平台，然后我们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除本土企业积极参赛之外，大赛的吸引力也辐射到外地科创市场，不少外部企业专程赶来参赛，路演结束后便第一时间了解怀柔的创业配套条件。
4: 杭州阿特瑞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王壮志，
5: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我们主要是做现在是做心脑血管方面的精准医疗的精算医学的产品。那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们经过了解，发现了这个科学城这边一些人才政策，包括招商的政策配套的，我们都觉着非常好，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北京市场
6: 研发也好，或者是销售也好，能在这里落地。
7: 区经信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高秀娟。
6: 赛前组委会专门组织行业专家开展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路演表达技巧、专项辅导，帮助参赛团队打磨商业方案、优化展示逻辑。复赛现场同步设置企业服务对接专区， 汇聚融资对接、政策申报、园区落地、人才服务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我们希望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让参赛企业不出赛场就能匹配所需的资源，真正实现赛场及市场参赛及对接，让优质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8: 本台消息： 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的爆款大豆冰激凌不再是校园限定，近日 位于雁栖镇的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餐车试营业，上架大豆冰激凌以及陈皮、枸杞、杜仲等口味的咖啡，均为农大师生自研美食。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就为品尝高效爆款。走进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厨房制作大豆冰激凌和特色咖啡。
9: 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农业三产运营负责人孟珊珊说：“反响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范各庄村里嘛，晚上的话，老人孩子一般遛弯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选择性的品尝一下啊，因为它这个比较健康，牌子吃大人也放心。另外，你像功能咖啡这些的，就相当于是中西结合了，像什么枸杞美式啊、杜仲美式啊、陈皮美式啊，有一种新鲜体验感。你像国科大的一些学生啊， 他们有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学生过来，然后在这坐一会儿，聊一会儿，曝光量啊、客流量啊都能增加。”咖啡豆来自农大定点帮扶的云南省镇康县小院研发的
8: AI 大模型为智慧种植提供技术支撑，这是同学的创新创业项目成果，采用科技手段提升风味。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负责人王耀军说。

0: 农业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助力。
1: 未来小院还计划上新更多校园自研美食，包括用该校小麦研究中心自研面粉制作的面包，搭配精选怀柔水果的法式果切。小院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邀请农业科学家、 AI 研究者定期进行学术交流。燕栖镇农业办职员，
2: 从食品工艺到神农 AI 大模型，再到周边直采水果，我们将实验室成果变成了可感知的消费场景，乡村振兴的共富链条。餐车不仅帮周边农户打通水果销路，更依托技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百姓在农文旅融合中真正受益。
1: 从校园食堂到乡间小院，从实验室到餐桌，怀柔科技小院正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
3: 本台消息，八月专项行动聚焦夏季用工突出风险和劳动者维权痛点，围绕高温劳动保护、合规用工管理、劳资纠纷源头化解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在北京建工怀柔燕栖小镇项目部，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为企业及工人解读夏季高温劳动保护政策等内容，并现场发放宣传手册与维权指南，向工人普及劳动者权益与高温注意事项。工作人员还对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现场检查，为做好高温作业防护，工地设立防暑降温休息室，并备齐麝香正气水、电解质水、急救药箱等防暑用品。北京建工怀柔燕栖小镇项目生产负责人贾直播：
4: 我们会严格遵守高温期间的作业时间，并且呢将防暑降温物资进行随时的补充，按时给工人发放高温的津贴，确保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保护好工人的身体健康。
3: 当天，区人社局还在燕栖公共服务中心招聘大厅设立政策咨询台，面向企业和劳动者发放维权指南，宣讲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社保参保政策，现场解答求职招聘、劳务派遣等热点问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刘华：
5: 本次专项行动，我们坚持宣传服务并行，普法排查同步。区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社保集合、就业服务等多部门也会协同联动，统筹推进规范劳动报酬支付、整治求职招聘乱象、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等七项重点工作。
3: 我区将继续紧盯高温作业、户外作业等高风险领域，落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政策实施，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畅通12333等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做到劳动权益普法宣传常态化，全方位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
1: 本台消息，近期不少市民发现小区、村镇道路两旁树木上毛毛虫数量明显增多，树上随处可见白色虫黄，这些毛毛虫正是美国白额幼虫。当前我区已进入美国白额年度危害高发时段，区园林局多措并举开展绿色科学防控，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在府前官邸小区，不少树木枝叶间挂满连片白色虫木，大量美国白额幼虫聚集蚕食树叶。

0: 我们要在行道树、房屋四周，和院落周围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用高质检检下来。
1: 为进一步精准掌握虫情，落实防治工作，全区共悬挂210个性诱捕器，并配套布设幼虫灯，持续监测成虫动态。截至目前，累计监测到成虫2165头，受虫害侵袭数目达586株，较去年同期上升超60%。多个镇街居民小区均出现集中爆发点位。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今年美国白鹅这个发生量比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问题，导致了今年美国白鹅发生气早，发生量大，以及世代交替，这个年的幼虫这个危害状况呢，比去年要严重的多。针对美国白鹅当前发生状况呢，区园林绿化局采取了人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同时呢，为了增加这个群众参与度呢，也加强了宣传和培训，以便形成这个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1: 后续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跟踪虫害发展动态，做好虫害监测处置工作。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提醒这咱们这广大市民，遇到美国白鹅呢，不要惊慌也不害怕，因为它没有毒也不咬人。如果发生个别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把叶子摘下来，然后把这虫碾死啊，如果发生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联系着物业以及那个区林防站，然后我们会尽快组织这排除。
3: 区归子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区归子分局针对土地出让地价评审流程堵点难点，推行并联办理新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高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据悉，分局重构四级联审工作机制，创新推出容缺前置双线并行、同步闭环的办理模式，精准利用流程空窗期盘活审批时间差，成功实现怀柔科学城相关地块项目地价评审、规划会商、工地方案同步审定，夯实项目快速供应基础。在服务推进中，归子分局前移服务窗口在宗地权属核心规划指标稳定的前提下，容缺启动地价初审工作，有效减少要件等待耗时，同时推行双线并行作业，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报告编制、专家评审等技术工作，与多规合一流程同步推进，避免审批空转。此外，归子分局建立联动闭环机制，结合规划条件动态优化地价测算结果，实现多项审批成果同步出件，相较传统审批模式，整体办理时限压缩30日以上，彻底改变分步等候、层层推进的低效模式。下一步，区归子分局将持续完善标准化评审机制，以精细化、高效率的自然资源政务服务，全力推动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
1: 渤海镇消息，北京青年文学协会近日组织10余位优秀网络作家走进渤海镇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开展专题参观采风活动，让乡土沃土为网络文学创作赋能蓄力。采风过程中，作家们深入作家村创作空间及各类文旅配套设施，实地探访渤海镇特色发展风貌，详细了解当地依托长城文化资源、板栗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立足长城脚下，板栗林间，作家们沉浸式感受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活的乡土烟火与蓬勃的乡村发展活力。古老的长城文化，传承已久的板栗产业，焕然一新的田园风貌，传统与现代交融，渤海镇文化传承、民生烟火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以细腻的视角、真挚的情感打磨优质作品，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网络文学精品。此次采风活动搭建起了文学创作与乡土文化的沟通桥梁，有效拓宽了网络作家的创作视野，激发了现实题材创作热情。下一步，创作者们将以文字为媒介，讲好新时代乡村发展故事，为优质网络文学内容创作、乡村文化传播注入强劲动能。
3: 延庆镇消息，为落实市区妇联

1: 春磊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部署，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生活，激发女童科学探索热情。雁翔社区近日开展春磊计划梦想未来人工智能互动科普体验活动，辖区3至18岁的女童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 本次活动主打沉浸式趣味科创体验，将人工智能知识、科学原理与互动游戏相结合，开设9大特色体验项目，涵盖人工智能、脑科学、编辑逻辑、物理科学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新知，探索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亮点十足，智能机器狗互动， AI 棋类对战，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妙算法，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新颖的脑电波意念控制体验，让大家凭借专注力解锁脑科学奥秘，真切感受思维的力量。同时， AI 动漫徽章、智能糖画创作等项目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孩子们亲手制作专属创意作品，留存独特的科创技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
0: 二进制编码、人体导电实验、钢球爬坡等10槽项目，从理论科普到动手实践，层层引导孩子们破除科技陌生感，充分激发探索欲与创造力。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是关爱女童成长、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为辖区女童搭建了开拓视野、探索新知的优质平台。唐河口镇消息，如下以来，高温多雨天气频发， 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为有效降低辖区蚊虫灭蚊专项整治工作，该镇压实工作责任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分工要求，统筹各村及住镇单位联动发力，全面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整治，形成齐抓共管、全域推进的工作格局。同时，工作人员下沉各村一线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村居院落闲置地块，沟渠积水等，以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建立问题台账，现场督促隐患整改，确保各类蚊虫滋生问题彻底清零报销。
2: 下一步，汤河口镇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持续强化宣传引导，严防蚊虫问题反弹，全力为辖区群众打造整洁宜居、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爱的纯粹也爱的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新装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记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省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

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

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说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当班了，舒舒服服的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数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数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数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致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数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
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书页轻轻划过纸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他高一，爱学习。

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为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穷，是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八十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

0: 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到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的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

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他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他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40斤重。华人店主还送了他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

付款30000余元买衣服，那是他生活费断供的前3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3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他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4月，他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他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哭，他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如果没休学，露露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她2001年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露露 IP 地址显示在重庆。用她的话说，破产了，没钱读，在家刮皮。露露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2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她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刮皮至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应。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的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他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10000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

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四五十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便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六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三四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段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

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她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她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10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一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

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一天起，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她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一两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他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两磅三磅的都有。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他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他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他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他去意大利继续念书。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他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七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她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博尔特的自传。博尔特应该已经退役了啊。这个自传的名字叫《快过闪电》啊。今天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阳老师你好。
2: 哎，洪友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就是博尔特呀，被小学的一位老师
2: 牛金特先生、
1: 啊、牛金特先生发掘了、说你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的短跑运动员。
2: 为什么呢？
1: 但是他自己不相信。
2: 哎
1: 啊，因为他在跟小伙伴的比赛当中经常跑不过一个人，就是因为他起跑太慢了。
2: 这个牛金特先生就说了，说我呀，从你这个板球投球的助跑中，我可以看到你真实的速度，你跑得很快呀，你真的很快。可是牛金特先生这话呢，并没有引起博尔特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啊，除了和这个里卡多，就是他刚才啊洪九松提到的这个比那个博尔特还要快的这个啊同学之外，跑步本身对他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包括他爸爸呀，包括这卫斯理呀，以及他周围所有的朋友都是板球迷，所以自然而然的会主动谈起这个学校的100米成绩呀，或者比赛呀，包括跳高等等这些啊，所以他的这个乐趣全在那儿。那在他看来，所谓的这种速度优势就像他的身高和力量一样啊，只是方便他撂倒这个击球手罢了。这个时候呢，这纽金特先生就开始狡猾起来。这个狡猾呢，这是用的是一个加了引号的狡猾。他干了一个事儿啊，他用这个食物来诱惑博尔特。他说：“博尔特呀，如果你能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过里卡多，我会奖励你一盒美味的午餐。”哎，这个纽金特先生知道，想要得到一个男孩的心，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这句话其实是要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
1: 对对对，
2: 对，博尔特当时就想，哎呦，这是来真格的了，这一盒美味的午餐可是不小的诱惑呀！啊，像什么多汁的鸡块啊，香甜的这个烤马铃薯啊，米饭还有豌豆啊，一时间这一份激励一份大奖就摆在了博尔特的面前。那对这个奖赏的渴望让博尔特立刻就亢奋起来，之后啊，就像之后他每一场大赛都能让他热血沸腾一样，他第一次体会到和这个超级巨星要碰撞之前的那种激动。虽然啊，在我们这个他说我们这个小学的两大巨星之争如火如荼啊，但是也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为胜利而战。博尔特就跟纽金特先生说，那就这样了，一言为定，纽金特先生。对于这样一个乡村学校来说啊，运动会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个学校的一排小平房啊，建在一个山顶的这个空地上，那这个小山呢是在一片热带雨林的中间地带，大片椰子树和野生的灌木啊包围着这个校园。这个教室的屋顶是瓦楞铁皮的，墙壁上啊被涂得五颜六色啊，各种颜色。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学校还有一个操场。这个操场上呢有一些球门、一个板球场和几圈跑道，可是这跑道上啊杂草丛生，而且略显崎岖。在这个跑道上撒点汽油烧出来的一道道黑圈就是什么呀，就是这起跑线了。可以说这个条件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1: 对，
2: 博尔特的心就跳得快极了，大脑告诉他，这是一场比奥运会决赛还要重要的比赛。当这个纽金特先生大喊跑，疯狂的一幕发生了。博尔特迅速起跑，在跑道上飞驰啊，那是他此生的第一次。这个竞赛的兴奋啊，将博尔特推出了起跑线。他听到里卡多在他的身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余光扫不到他，但是从以往他们赛跑的经验来看，哎，这是个不错的信号。那飞奔数米之后，哎，博尔特说，我甚至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这是我要赢的节奏吗？巨大的步幅啊，让博尔特稳稳地占据着领先位置。100米过后，他已经彻底就包括里卡多。他终于一雪前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重要的比赛，然后轰。

0: 胜利就像一场爆破，一次突袭，喜悦、自由、欢乐一时间通通的向他涌来。他第一个撞线的这种感觉，他觉得哎呀爽毙了，尤其是在一场像学校运动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上啊，自然啊，那这次胜利也让他瞬间成了大家公认的全校跑得最快的人。生平第一次啊，一场正式的竞赛让博尔特振奋起来。那虽然这并不足以和世界纪录以及这个金牌相提并论，但是这场呢，由博尔特和里卡多的比赛的这个赛跑，让他真正的踏上了跑道。他说：“我品尝到了冠军的滋味，抵达终点的那一刻，我恍然大悟，哎呦，这感觉太棒了！”
1: 哎呀，小学拿到了第一名啊！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后面发生的事情哈。他提到了说，我们家有一张老照片，每每看到他我都会会心一笑，说照片里的我呢，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牛仔裤，一件红色的 T 恤，还算潮吧。我站在妈妈 Jennifer 的身边，身高差不多到她肩膀，她紧紧地抓着她的手，一个十足的小屁孩，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想接近我先得过她这关。我永远都记得，在那个快乐的地方，我曾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妈妈的乖宝宝，其实现在也还是哈。妈妈难过是现在唯一能让我哭的事儿啊，还是个特孝顺的孩子啊。我不想看到她悲伤，哪怕是一分钟。我和爸爸也很亲近，我非常爱她，但妈妈和我之间有一条特殊的纽带。也许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孩子，而他也把我宠坏了。因为在牙买加生一个孩子还是少点啊。
0: 对，
1: 一般都是
0: 起码三个以上，我老觉得
1: 是吧，七八个也很正常是吧。说我的家在考克斯西村啊，说沃顿下小学和谢伍德康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0: 嗯，
1: 这个村庄啊是被森林环绕，美极了，但是那儿的居民并不多，每隔100米才能见到一两处房屋。说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子是爸爸租来的，是一个简陋的平房。说那里的生活节奏真的是很慢很慢很慢，多几个家伙跑出来溜达啊，就算村里一次交通拥堵了。平常都没人是吧。您知道人们最初称它是什么，驾驶舱村。
0: 哇，
1: 是吧，因为它曾经被牙买加黑人当做防御的据点，不太懂啊，这里边什么历史气了，不太有人来的意思。说在18世纪期间呢，大批逃亡的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是定居于此。殖民时期呢，黑人以此为根据地攻击英国人的边界贸易战，如果不是经历了暴力摧残，考克斯西村啊和他们这个镇子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那村子呢十分幽静，气候宜人，即使是乌云密布也感觉十分温热，哪怕是下雨是吧，也被村民们称为液态阳光，比较热比较热。尽管如此呢，还是很少有游客会光顾那里，几乎所有的导游书上都会是一样的说辞，你只能乘汽车到达那里，但那里的交通十分糟糕，道路崎岖，贯穿许多隧道，沿途全是高大植被，一边是湍急的河流，另一边呢是树木丛生，疯狂的野鸡可能会随时冲向你，小心你的脚下。沿路开上大概30分钟，你就会看到一座嵌在山谷里的小村庄，那就是考克斯西村。
0: 刚才我们用了30多分钟的时间，整个我们节目的这个上半部分以及下半部分的一部分啊，来跟大家呀讲了博尔特小时候啊，对他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比赛，
1: 嗯，
0: 以及呢他所生活的这个村子的这种状况。
1: 对，
0: 如果要继续按照这本书来说的话，可能您一直会听到我们说博尔特小时候的事儿。但是呢，
1: 节目太短了。
0: 对对对，节目太短了。但是呢，这个从节目的时间考虑，我们想我们还是跨越一下。
1: 嗯，
0: 我们从他小时候啊，从他上小学，我们一直跨越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
1: 好的，
0: 哎， 在这本书的，这都已经到。

0: 130页了，也就是说差不多将近这本书的一半儿啊，他就写到了他在北京参加奥运会的事儿，2008年。他说呀，我在100米项目上取得的成绩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年前正式开始练习100米的时候呢，教练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在奥运会上参加这个项目。我们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200米上，突然之间一切就变了。人们将我视为100米冠军的有力竞争者啊，在他们看来，手握大把世界纪录的博尔特怎么可能跑不了奥运会的100米呢？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啊，不去跑100米，全世界的田径迷会怎么看我？说我蠢？参赛与否只是一瞬间的决定，但这再次让博尔特啊人气爆棚。那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他的一举一动啊，更是受到所有人的关注啊！人们都说：“哦，这家伙来真的了啊！这家伙真要跑100米了，这下我们可有好戏看喽！”大家都想看博尔特能取得更了不起的成就吗？博尔特顺利取得100米和200米项目的奥运参赛资格，这个消息也轰动了整个的田径界。一时间啊，采访、粉丝见面会等等，忙得他是焦头烂额。那有趣的是呢，无论何时何地，在家，在这个跑者田径俱乐部，或者是在和朋友的聚会上，只要听到奥林匹克这个词儿，博尔特他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触电般的兴奋。我的天，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天赋。就是我知道有一些运动员，就是他突然听到一个什么之后，他就会唤醒他那种沸腾的那个血液。
1: 对，
0: 包括很多这个我知道什么呀，很多这种歌者或者说这个歌手啊，他在底下唱的时候，或者给人少唱的时候，他都没什么感觉，就没有那个兴奋的那种状态。可是你要让他上台，马上上去之后啊，就跟有的这说相声说的似的，台上是疯子一样，对吧？台下是傻子。哎，那博尔特他也有这种，我觉得类似于天赋似的，只要听到奥林匹克，自己马上就开始触电一样的兴奋。当然啊，他说了，2004年的时候呢，他的年纪还太小，奥运会似乎还不是他的舞台。那一个小毛孩对雅典自然没什么感觉。但是如这个教练所说，每个运动员啊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光辉岁月啊。然后他举了一堆这个运动员的名字啊，都拥有过属于他们的辉煌。而北京，他说必须是我辉煌的这个阶段。整个赛季啊，博尔特都经受了非常艰苦，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训练和考验。在这个新印度大学的跑道上，那他湿透了无数个训练背心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博尔特正处于巅峰状态。训练的时候，他的爸爸来探过几次班啊，说他的那个魔鬼训练的场景让他爸爸几近心碎，不忍直视。当然，他也会有一些调侃啊，这个幽默的这种文字。训练课上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外，我们的心呢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啊，就像父亲和孩子，共同的目标啊，让他和教练啊始终合一。伤病调养、力量训练、诸多保障奥运成绩的因素，光凭他一个人的脑袋那是转不过来的。那教练呢，就找到了一种方法。让博尔特在不损伤背部和腿部肌肉的情况下爆发出最强的力量，而他的技术也在教练的细心指导下那是突飞猛进啊！他说每次在大赛中遭遇这个伤病啊，比如说在赫尔辛基的时候跟腱拉伤啊，或者在大阪世锦赛糟糕透顶的最后冲刺啊，哎，这个教练都能帮他找到攻克的方法。奥运会开始前呢啊，有一副这个他和教练的合影啊，当时十分动人。这个地点是在他们家附近啊，当时他们在跑道上休息大笑，肯定是为了一件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然后教练啊就诅咒发誓的说，肯定是电话，博尔特啊，除非你再也不想回牙买加了。照片里的博尔特呢光着膀子，哎，每次他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都想啊，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岁月啊。因为当时他看上去这个状态出奇的好，身体强壮，奥运会近在眼前了，很幸运。博尔特说，我正处于巅峰。他把技术调整到了最佳的水平。

0: 哎，这个步伐臻于完善，在捷克特斯拉瓦的一场比赛上，汗都没怎么出，他就跑出了当年200米世界的最好成绩，并再次打破了牙买加的全国纪录。 19.67 秒的成绩也恰好是雅典奥运会的纪录。有的时候啊，作为运动员，博尔特认为要学会安抚自己焦躁的内心，大赛的这个备战阶段，他必须提防着啊这个信息外泄。那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呢，教练也有意帮他报名了一些比赛用来热身。哎，在为这个荣耀出征前的一个月，教练终于点头说，博尔特，我确信你已经准备好了，在世界瞩目下接下来就要看他的了。教练跟他说，我们啊不需要再参加任何比赛了，你给那些人留点悬念吧。
1: 嗯，
0: 哎，某种程度上，博尔特认为说这是个绝对高明的策略。赛前混淆这个外界视听有意思啊，太早亮出底牌根本就不利于他的北京之战。那一名100米短跑员在他的起跑或者加速上有所惊异，干嘛要到处嚷嚷呢？干嘛要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呢？这当然只会让对手更加刻苦，那样就不好玩了。不过，哎，即使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百米运动员，我也有信心在比赛中展现巨大优势，震动世界。哎，后边这句话是博尔特当时的心声。博尔特说，同时啊，我也密切关注着泰森啊，不是打拳那泰森，哈哈，啊，这是一跑步的啊，在美国的训练情况。我猜我在纽约的取胜一定燃起了他的斗志。乍一看，泰森看上去强壮极了。在博尔特打破100米纪录的几个月后，他借助风速打破了 9.68 秒的美国奥运会百米纪录。哎呀，超风速对于一位短跑运动员而言帮助很大呀。
1: 嗯
0: 啊，这个田径比赛规则上明文规定了，距离200米和200米以下的竞赛以及跳远、三级跳等等项目，凡是顺风的时候，平均风速超过每秒2米的啊，所创纪录不予承认。
1: 对，
0: 哎。而这个泰森这场比赛呢，正是在超风速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呢，紧接着啊，这个泰森也就遭遇不测了啊。这个不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就是在后边的决赛中受了伤了。博尔特就打败了泰森，所以在北京，博尔特就认为他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1: 嗯，
0: 那完成了在欧洲的全部赛事之后，哎，他登上了伦敦飞往北京的飞机，拿出手机，他写了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他留给自己的。进入这个短信界面，他对此许下了诺言啊。这条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北京奥运会名垂青史啊，当然这肯定是翻译过来的，我相信他们那儿没有名垂青史这个词儿啊。然后他接着写，要去北京了，我要跑出最好的状态，拿下3块金牌，然后作为一名英雄回到牙买加。我的天，他居然能预测到自己拿3块金牌吗？
2: 就是他每一个项目都拿金牌嘛。
0: 哦，是这样哈。
2: 他100、200，还有4×1嘛。
0: 对对，4×1，对对对对。他憧憬着回到家，然后慢慢的享受自己比赛录像的那一刻。他说呀，在北京奥运会的前夕，一切异常平静。他和其他几名运动员在自助餐厅周围闲逛，没有人打扰他。即使出去散步的时候，哎，会有一两个人认出他来，但是只会冲他点点头，或者隔着街道远远的投来惊喜的目光。他说，我看上去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虽然这个人啊是当今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家伙，但是呢，我很轻松，没有任何麻烦。他喜欢亚洲，因为那儿的人对他非常关注。哎，从大阪开始，只要他从大巴上下来，就有无数的孩子叫着他的名字，跟他要签名和合影。当然，他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2007年在日本的时候，那儿所有的东西，他说对于我这个体型的人来说都小了一号。比如说浴室的莲蓬头对我来说就是齐腰的，
2: 那太高了。
0: 他说我怎么能挤到这个东西下面去冲凉呢？这是和比赛一样严峻的问题。他说奥运会应该给我这个冲澡这个事儿设一块金牌。这个他说亚洲的食物啊尝起来他认为有点怪。哎，这博尔特的口味跟很多外国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很多外国人认为中餐很好吃，但是他呢，他说刚到北京的时候啊，这个牙买加的教练组直接下达禁令了， 就是不允许运动员在奥运村以外的地方就餐。那他的一日三餐就

0: 都是在奥运村的自助餐厅解决的。他说我吃点鸡肉和面条啊，但是我很注意控制食量啊。他说因为我是个牙买加人呢，我爱我的加勒比烤肉、大米和甘薯还有饺子呀，这糖醋鱼、红烧肉什么的，它不是我的菜呀。哎，他说有些当地传统的食物呢口味太重，哎，我不喜欢。对此他就有点焦虑了，起初几天简直是煎熬。哎，一天早上起来面对着这个五颜六色的食物，他劝自己得了，别想了，我还是去吃点鸡块吧。就这样，哎，鸡块成了博尔特当时的主食。起先他每天中午吃一盒，晚上吃一盒，每盒是20块，但是第二天他就吃了两盒啊，早晨就吃了两盒，然后中午一盒，晚上又两盒。这期间呢还吃了点炸薯条还有苹果派，然后凌晨3点他又饿了，然后把同睡的室友摇醒，这个是十项全能的一个选手，俩人出去又一块消灭了一盒。他说天真的人们啊都坚信奥运会期间所有运动员都严格的控制饮食，禁止食用垃圾食品，放进肚子里的东西都是超级健康的。他说好吧，自此这个谣言可以滚出历史的舞台了。
1: 松弛，真松弛。
0: 哎，然后第三天午餐的时候，他说当我开始吃第三盒鸡块的时候，我的队友指着我大笑，他说他们根本不信这油炸玩意儿我能吞下60块。我的妈呀，他确实吃的也太多了啊。当时他的一个队友叫布里奇特啊，一个女士对着他喊，你不能吃那么多鸡块，吃点蔬菜吧伙计，你会把自己的身体弄垮的啊。然后这个博尔特还拉下脸有点不高兴，布里奇特就拉住他往这个奥运村的餐厅里钻，给他点了满满一盘子各种的蔬菜让他吃。哎，这个他满眼绝望的时候呢，布里奇特又给他端来了一份千岛酱。他说哎呀，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对沙拉赞不绝口。
1: 有味儿了，
0: 有味儿了。说难以下咽的菜摇身一变美味极了，我把它们拌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就能把布里奇特的蔬菜和一两盒鸡块掺在一起吃了，真是美味又健康啊，我不挑食吧。
1: 他确实不挑食。哎呀，非常可爱的博尔特哈。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再继续说了哈。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想跟大家说，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到了中老年，心脏健康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吃什么对我们心脏好。先来说个谜语，大家来猜猜，麻屋子红帐子中间坐个白胖子。对于这个谜语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没错，谜底就是花生。这白白胖胖的花生啊，总会让我们来想到花生油，花生中富含脂肪，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因此热量会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会带点花生来补充热量。一听到热量、脂肪这些字眼，一些人就会皱起眉头，这些物质不是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吗？以后还敢不敢多吃花生呢？花生富含脂肪不假，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坏处，尤其是心脏。花生中的脂肪大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不仅不会伤害身体健康，还会对心脏有好处。调查研究中发现，每天坚持吃40克以上花生的人，他的血脂血压明显低于那些没有吃花生的人。这说明花生其实是对心血管有益的食物。花生中除了富含不饱和脂肪之外，还含有其他的我们的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比如蛋白质、纤维、维生素 B1、烟酸、镁元素等。 这些物质对于心脏有益而无害。此外，

如果每天能用花生来代替红肉，还可以将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近20%左右。不过需要提醒，但是一定要吃对了才行。花生的热量比较高，每天吃10粒左右最为合适，过多了可能会导致热量过剩。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人会用油炸花生米来下酒。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有这种爱好的话，最好是摒弃掉。因为油炸的花生不但不会保护心脏，过多油脂摄入反而会损伤心脏。最后一定要注意，不能吃霉变的花生。霉变的花生中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这是一种一级致癌物。听到这儿，相信大家对怎样正确吃花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接下来艾佳再为大家介绍几种对心脏有益的食物。首先来说燕麦。燕麦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和 B 族维生素，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的粥样斑块形成，同样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纤维素，能降低血中胆固醇的含量。再来说黑木耳。由于黑木耳具有独特的止血和活血双向调节作用的食物，所以又有天然抗凝剂的美称，对防治冠心病和心脑血管病都十分有益。再有就是核桃。核桃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能强化心脏，适当的吃一些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益无害。核桃可以生吃，也可以配合其他的一起食用。鱼类比大多数肉类所含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都低，能增加血液中的好的胆固醇，并且协助清除坏的胆固醇。黑芝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对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作用巨大。另外，其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也能起到降低血压、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豆腐是由大豆制成，豆腐中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能够提供一种黄酮类物质，可以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维护心脏的健康。当然，刚才介绍的是食补，如果我们心脏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积极就医，并且按时服用医生开的药，的现象就开始松懈，降低剂量或者是停止服药。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病情好转，应该到医院复诊，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老年人要谨遵医嘱进行服药，不可以服用过量或者服用过少。记性不好的老人要调好闹钟，准时服药。另外，美国科学家的一项实验证实，乙醇对心脏具有毒害作用，过量的乙醇摄入能降低心肌的收缩能力。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酗酒不仅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会导致心律失常，并且影响脂肪代谢，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烟草中的烟碱会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耗氧量增加，血管痉挛，血液流动异常，以及血小板的粘附性增加。这些不良影响的是30到49岁的吸烟男性的冠心病发病率高出不吸烟的人3倍，而且吸烟还是造成心绞痛发作和突然死亡的重要原因。所以有烟酒史的朋友还是要尽早的戒烟戒酒。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对心脏病患者的影响。运动可以促使人体心血管系统的形态、机能和调节能力产生良好的适应，造成人体输血量的变化，各器官血液量的变化，动脉血压的变化。坚持运动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提高脏器的机能，防止血栓形成，提高人体的心脏功能，打造一个健康有力的心脏。但是运动要适量，还要避免剧烈运动。散步、慢跑和太极拳都是心脏病患者不错的运动选择。居住环境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噪音和污染等都有可能会诱发心脏病，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清静、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选择绿化面积较大的住宅区。同时，心脏病患者应该避免到拥挤的地方，尤其是在感冒流行的季节。
除了刚才

说到的因素，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在生活中不要大喜大悲，防止心脏负担增加，引发心脏病病情加重。另外还要避免过度劳累，早睡早起，因为身体的劳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要放松心情，注意休息。希望大家都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17点整，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一个强健的身体。分享了跟心脏健康有关的话题，接下来咱们再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朋友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用一种宽容、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人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领悟什么叫百川归海，什么叫万物归一。人到了中老年才会开始明白，老年自有老年的风景，青春虽然美丽，但它会随世界流逝和褪色。而青春的心境才是生命中一道不变的风景线。人到了中老年，看待人和事不会像过去那么简单，因此我们并不必非得要按照别人的主意来行事。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世界上的事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还有一系列的中间色。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生一世，无论成功与失败，欢乐和痛苦，盛衰与荣辱，都是自然流水，从哪里来还得回到哪里去，于是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宁静致远。人到了中老年，我们的身心都在趋向老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乐观开朗，意志坚定。接下来哀佳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散文。人生路上有三看，看远，看宽，看淡。人的一生中遇到贵人不容易，要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也不容易。这里有几句话，看了绝对让你终身受益。第一句话，不要盘算太多，要顺其自然。做一个人不要盘算太多，只要自身努力够了，就不要拼命去求人。有时想得越多，心越急，就越得不到回报。等你不想的时候，他就会意想不到地属于你。有些潜规则与不能把握的东西，还是顺其自然。人的进步与发展是相对的，该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要强求。第二句话，压抑自己没必要，奉承巴结也没必要。乡下与城里，下属与上司，穷人与富人，不可能对等。压抑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对于趾高气昂的人，你再怎对你。因此奉承巴结没有必要，他永远不会因为同情而施舍你。不管出身低微还是处境艰难，都不要寄希望于他人礼遇。唯有保持应有的人格力量，直面人生，当说时就说，当做时就做，别心虚，也别畏首畏尾，就不会轻易让人看不起，也将赢得更多平等的机会和旁人的尊重。工作中不要对谁特别好，也不要对谁特别不好，不要引起公愤，成为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任何单位、任何群体、人际关系结构都离不开三三制。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一般，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不感冒，三分之一的人对你好。因人而异，好的要保持，中立的要争取，敌意的要宽容，永远不要被少数人所利用。第三句话，人生路上有三看，一看远，二看宽，三看淡。一是看远，看远是寻找目标，渴望飞翔，寻思境界，获得让自己深信不疑的理由。远望在视野上闪亮，目标在牵引中成长，飞翔充盈人生，境界提升人的形象。给思维插上联想的翅膀，就要打开心灵的门窗，走上山岗，站得高，看得远，心地淡然，胸怀坦荡，才能体会到一览众山小，才可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索出惊人的发现。二是看宽，即宽敞的思路，宽宏大量的胸怀。看宽是平视，平视看人，对高贵者来说是一种品格，对卑微者来说是一种骨气。平视做事是切入现实，是与时代并肩，是倾听岁月的乐章。这里需要想开一些，思维空间大一些，心胸宽阔一些，处事宽容一些，眼睛就会明亮一些。三是看淡，淡泊不是没有欲望，属于我的当仁不让，不属于我的千金难动其心，它是人生的一种心情，一种固守生命本分的态度，执着不执迷，期望不奢望。因而胸怀淡泊人长寿，心平气和体健康。淡定是固守自己的所得，珍惜自己的幸福，与世无争，简单而又快乐。第四句话，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做一个人必须要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不同的人做事肯定不一样，上司一般都会看出来的，只要尽心尽力做事，就不会被埋没，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关键是要摆正心态，有机会时就为社会多做点什么，没机会时要记住为自己打工，积累更多的有形无形资本，为自己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过分。不论人生给予的际遇如何，即使努力都不会错。是的，不论怎样费尽心机，都不如静心做事，尤其是多做一些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这会让我们终生受益。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这里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爱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每个工作生活在怀柔的人，对这一方土地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年长年幼，生活中发生的点滴过往总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的百姓情怀板块中，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的无限热爱。今天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陶长江的作品《渊源》。

采购部经理跟我说，大成公司的张总通过销售跟我说了好几回了，想和您见个面，吃顿饭，联络一下感情，时间地点咱这边定。我说行，你安排时间，定好了通知我就行。大成公司是一家上游产品供货商，不久前刚刚准入，份额占比不是很大，这也是我一直没跟对方老总接触的原因。既然对方有这个请求，不妨见个面，也相互有个了解。这天我和张总如约会面，简单聊了一会儿，转到饭桌，张总人很谦和，特别是在喝酒上，说得就得，不矫情，这正合我意。喝完酒聊天，我问张总老家什么地方，张总说顺义木林。我说木林，张总问刘总有熟人，我说没有，只是想起小的时候老家经常去一个说书的瞎子，每年都去，在村里说个十天八天就走，父亲说他是木林人。张总说是吗，真是巧了，您说的那个人啊正是家父。我略显尴尬，忙说不好意思得罪了。张总说哪儿的话，不知者不怪，那时候家里穷，农闲的时候家父一出去就是个把月，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哦了一声，没有了谈话的兴致。见我若有所思，张总问不知道刘总是哪里人，

0: 量应付货款。时间一久，供货商们，采购部经理天天皱着眉头在我眼前晃，一段艰难的日子。苦熬着度过难关，生产经营逐渐恢复正常。采购部经理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抽个时间请大成公司的张总吃个饭。我问为什么，他说前段时间咱们没钱的时候，张总帮了咱，他宁可自己外头借钱，也要保证咱们的供货，而且质优价廉。我说应该的应该的，心里却充满疑惑。为了表示感谢，我主动约了张总，张总答应的也很痛快。再次见到张总，他表现依旧谦和，仍然是喝完酒聊天。我问张总说，为什么在自交不深，合作时间又不长？张总笑说，在商言商，帮你是为了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刘总是个重义气的人，如果我今后遇到困难了，刘总也不会坐视不管的。我说那是当然，不过说实话，当初我并不看好我们之间的合作。张总说，我明白，上次见面之后，我也觉得我们之间合作会有一些困难。我说，哦，张总为什么这么说？张总笑而不答，试着岔开话题，这更增加了我的疑惑，一再追问。张总推脱不过，说，有一年家父从外面说书回来时，一户人家的驴老了，替人家卖到肉杠，来一头小驴，结果那年家里接二连三出状况，卖驴的钱全部花光了。那年之后，家父就再也没出过门说书。我觉得长辈做出的承诺，不管什么原因没能兑现，做反常。张总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看着张总，脑袋里浮现出懊恼的父亲和那头为家里劳作多年的驴。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你在群里发那大红包，是不赚大钱了？
3: 我是买大公司理财产品赚了，全公司在全国有几十家分公司，还在国外有投资项目，最重要的是啊，还有金融牌照呢，可正规了。
2: 你又不认得牌照真假，万一人拿完钱跑了呢？
3: 放心吧，我之前投的20000已经回来30000了，这不又投了100000，月返5000，好些人都买呢，早买早赚。
2: 那是不错，我也买100000。
4: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2: 你可把我坑苦了。
5: 怀柔发改委提示：珍惜一生血汗钱，远离非法集资。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下面您即将收听到的板块是《生活点滴》。

柠檬中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柠檬酸。柠檬是高度碱性化作用，对促进肌肤衰老及抑制色素沉着等十分有效。那么柠檬是不是真的像传说的那样具有神奇的美白效果呢？维生素 C 是美白不可缺少的成分，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确实具有一定的美白作用。但事实上，其柠檬素 C 含量比橙子和猕猴桃还低，所以柠檬水并没有一喝就能美白的神奇功效。而有的女性喜欢直接用柠檬敷面，这其实是

不对的，因为柠檬的果酸浓度很高，如果直接用柠檬切片贴脸，很有可能灼伤肌肤，导致脸部发红肿胀。要使用柠檬来护肤，必须经过稀释，可以用少量的柠檬汁与蜂蜜、珍珠粉等混合，用来作为面膜使用，其护肤效果还是不错的，能延缓肌肤衰老，让肌肤看起来更加嫩滑。肌肤美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由内而外慢慢调养，日常饮食注意补充维生素 A、C、E 及蛋白质等营养，避免压力过大、生活作息混乱造成的肌肤暗沉，日常做好防晒工作，避免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出身普通家庭，通过不懈的奋斗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人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中国人第一所近代兵工厂，中国第一家翻译馆，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陆续成为现实。曾国藩为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被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曾国藩的故事。勤能捕捉，时常自省。1811年，曾国藩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市白杨坪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他的祖父曾玉平虽然文化不高，但阅历丰富，对子孙的教育非常看重。父亲曾林书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书读得十分扎实，后来还考中了秀才。曾国藩从5岁开始就随父亲读书，受家庭的熏陶，有着非常强烈的进取心。但是与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不同，曾国藩小时候绝对称不上聪明，与同龄孩子相比甚至还可以说有些笨。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学了一篇200-300字的新文章，老师要求把它背下来，许多记性好的同学在课堂上就已经能背诵了，曾国藩却总是磕磕绊绊。但他对自己要求又很高，下狠心说道，今天我一定要把文章背诵下来，背不下来就不睡觉。吃完晚饭，曾国藩独自一人在屋里

0: 背诵，一直到大部分人家都已经熄灯休息了，他还没背下来。由于背诵效果不理想，曾国藩越发烦躁。这时，屋子里一个漆黑的角落，有一个人同样非常烦躁。原来，傍晚时分，有个小偷溜进曾家，准备等晚上大家都休息后动手。不料，曾国藩挑灯夜读，小偷不方便下手。他心想，这小孩啊，肯定读一会儿书啊就休息了，就等一等吧。谁知道，左等右等，都快四个小时了，曾国藩还没有背下来。当看到曾国藩又打开书本时，小偷实在忍不住了，跳出来气呼呼地说，一晚上听你读了那么多遍，我都能背下来了，你还是不会背，从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说完，小偷流利地背了一遍文章，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哎呀，连小偷都比自己强，曾国藩内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却并没有从此消沉。想起祖父常常教导他要以懦弱无刚为耻，顿时生出一股冲天的倔强气概，发誓一定要更加努力，用勤奋来弥补自己的笨拙。这件事从此他更加用功，为了养成勤奋的习惯，他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每天都坚持天一亮就起来读书，绝不贪睡。为此，他还特别请弟弟监督自己，如果自己没有做到早起，甘愿受罚。为了养成恒心，他还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并时常反省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时候，他还会把日记送给亲友评判，并及时改正亲友指出的错误。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经过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资质平平的曾国藩终于在27岁那年考取了同进士出身，踏上了仕途。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也暗藏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夏季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到前沿的新材料科技突破，再到趣味生物常识、日常用品安全辟谣、养生误区拆解，全方位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谣言，筑牢安全防线。炎炎夏日，玩水纳凉成为很多人的消暑首选，与此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全年的高发期。溺水危险无声无息，猝不及防，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是夏季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绝非调侃，而是用血的教训总结出的安全警示。摒弃侥幸心理，掌握科学防溺水知识，是每一位市民必备的生存技能。

很多人对溺水风险认知薄弱，总觉得水面平静、水位不深就绝对安全。事实上，溺水风险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近、更隐蔽。首先是野外小河沟，岸边常年遍布淤泥、碎石，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空，失去平衡。看似浅显的水域，可能暗藏深坑，瞬间淹没人体。其次是水库、池塘，水体存在明显的水温分层，表层水温舒适，底层水温极低，下水以后极易突发肌肉抽筋。同时，水下密布的水草如同隐形的绳索，一旦缠绕肢体，根本难以自主挣脱。除此之外，两类小众水域同样暗藏致命隐患。一类是无人看管的露天泳池，没有专业救生员值守，缺少安全保障，深浅水域无明确标识，极易误闯深水区，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人施救。另一类是雨后的积水坑，工地的积水洼，看似只有脚踝深浅，底部可能暗藏缺失井盖、管道裂缝等隐患，踩踏坠落风险极高。值得注意的是，溺水风险呢不分年龄，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1到4岁的低龄儿童好奇心旺盛股最高危群体，青少年呢天性好动，喜欢在野外水域嬉闹跳水，极易因大意疏忽引发意外。成年人同样不能麻痹大意，防范溺水，预防永远是核心，监护永远是关键。首先要做好儿童全程精准看护，坚守近距离不间断不分心的原则。孩子靠近水边接触水体时，监护人必须保持伸手可及的距离，全程专注看护，坚决杜绝玩手机、闲聊、做家务等分心行为，一秒钟的疏忽可能造成终身遗憾。其次，要主动选择安全的戏水环境，游泳戏水务必前往配备专业救生员、完善救生设备的正规游泳馆，离河流、水库、湖泊、水塘、溪流等所有野外水域，切勿被平静的水面迷惑。家中自建泳池必须安装四面独立、高度不低于 1.2 米、带自锁功能的防护围栏，杜绝儿童私自靠近、翻越落水。参与乘船水上游乐项目时，无论是否会游泳，距离远近都要全程规范地穿戴救生衣。同时呢，大家要主动学习游泳区，会游泳不等身体不适时，同样会面临溺水风险。日常呢，我们可以重点练习踩水、仰面漂浮等基础的自救技能，关键时刻能够稳住身体，争取求生时间。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纠正三个大众高频的致命误区。第一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事实是疲劳、抽筋、呛水、突发疾病都可能让游泳健将瞬间失利遇险。第二个误区，水浅就绝对安全，没过膝盖的积水足以让儿童站立不稳，栽倒入水。成年人在齐腰深的水域滑倒，也可能因为口鼻被淹无法呼吸。那第三个误区，结伴戏水就安全，如果同行人员都没有急救能力和救生经验，一旦有人落水，极易引发多人连环遇险的二次事故。如果不慎意外落水，保持冷静是求生的第一准则。惊慌失措、拼命挣扎会加速耗尽体力，加速身体下沉。正确的做法是放松身体，节省体力，深吸一口气，尝试仰面漂浮，始终保持口鼻露出水面呼吸。同时，快速观察周边环境，抓住木板、塑料瓶、树枝、背包等一切可漂浮的物品，辅助浮水。在身体可控的情况下大声呼救，吸引岸边人员救援。那么针对

0: 水中的突发状况，比如说遭遇小腿抽筋，要一手抓住脚趾向后拉伸，另外一只手按住膝盖伸直腿部，快速缓解痉挛。如果是手指抽筋，可以反复握拳张开进行放松，恢复肌肉状态。如果被水草缠绕，切勿慌乱踹蹬，避免越缠越紧，应当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顺着水草缠绕的方向缓慢解脱。如果我们发现了他人溺水，要切记见义智为，岸上优先，坚决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大家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周边人群前来助力，立刻拨打110-120急救电话，精准说明事发位置，牢牢把握溺水救援黄金4到6分钟。与此同时，利用竹竿、树枝、绳索、衣物等延伸工具，趴在岸边稳固身体，将工具递送给溺水者实施拖拽救援。也可向溺水者附近抛掷救生圈、浮板、密封塑料桶、充气玩具等漂浮物，为其提供浮力支撑，等待专业救援。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下水救援仅适用于受过专业救生训练、携带专业浮具的人员，非专业人士万不可贸然下水。若具备救援资质，必须携带浮具，从溺水者的背后悄悄接近，避免被惊慌的溺水者抱住拖入水底。那么将溺水者救上岸以后呢，心肺复苏是挽救生命的关键举措。首先要轻拍双肩，大声呼唤，检查伤者的意识和自主呼吸，观察胸腹部起伏5到10秒，快速清理口鼻堵塞异物。如果伤者无反应、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样呼吸，必须立即开展心肺复苏，直至伤者恢复自主呼吸心跳，或者专业急救人员到场接手，切勿轻易放弃施救。若伤者恢复生命体征，及时将其调整为侧卧复苏体位，保持气道通畅，做好保暖工作，等待后续救援。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严防溺水6不准原则，彻底破除侥幸心理。儿童监护不容一丝疏忽，见义勇为更要坚守智为原则。平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关键时刻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绝大多数溺水悲剧其实都可以提前预防。那我们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敬畏水域风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的建筑墙体、精密的机器人设备，到日常穿戴的智能设备，传统材料大多只能实现固定的支撑、遮挡、防护功能，不具备感知、反馈和自适应的能力。而如今随着前沿材料科学的飞速突破，一种全新的仿生智能材料电子皮肤应运而生，让冰冷的建筑机械设备拥有了类似人类触觉皮肤，实现了从被动使用到主动感知的科技跨越。
1: 未来的墙壁能感受你的体温，沙发能记住你的坐姿，窗帘会根据阳光的强弱自动调节透光率，而你无需发出任何指令。这不是科幻，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感知革命，它叫做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场景驱动意思是设备不再被动等待指令，而是根据你身处的具体场景主动响应。全感官互联则是让物体像人一样拥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和听觉，并通过网络相互对话。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石，正是我国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新一代感知材料。传统电子设备依赖硅基芯片和刚性电路，硬邦邦，耗电大，很难融入日常生活。而科研团队另辟蹊径，从分子层面重新设计材料。例如，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研究人员利用有机分子材料，通过精细调控化学结构，制造出能模拟人眼感光、皮肤触压，甚至嗅觉、味觉识别的柔性器件。福州大学团队从神经元获得灵感，设计出钙钛矿纳米球，一种材料就能同时感知湿度、温度和压力。电子科技大学则把铁电陶瓷颗粒定向排列在柔性聚合物里，研发出能同时摸出压力和感知温度的传感纺织品。 更令人惊叹的是，材料正在从被动感知走向主动交流。

0: 护。例如，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名为 Maxence 的二维材料，打造出集感知、处理和可视化反馈于一体的柔性系统。它能像皮肤一样感知触碰，像大脑一样处理信息，像屏幕一样给出光学反馈。此外，利用西北工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电活性智能材料，通电后可像肌肉一样大幅变形，其抓力达到传统材料的数百倍。这些进步意味着未来材料不再是冰冷的砖块，而将成为拥有感官的智慧生态构建者。从能识别食物的电子皮肤，到懂你手势的智能贴片，从听声辨位的仿生传感器，到能脑补世界的认知系统，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生活。材料正在让万物拥有感官，而场景正在让世界变得真正懂你。
1: 生活中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科学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人类的头发可以持续生长，不少人的头发能够垂至腰际膝盖，但我们的眉毛、睫毛、鼻毛无论怎么养护，多久不修剪，始终只会长到一两厘米就停止生长。不仅人类如此，自然界的动物也是一样，猫狗的绒毛、马的鬃毛都有固定的生长上限，修剪之后依旧会按照固定长度生长，不会无限变长。这背后藏着一套精准的生物生长规律。其实，所有哺乳动物的毛发都遵循统一的周期性生长规律，每一根毛发都由皮下毛囊独立管控，循环经历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三个固定阶段。毛发的最终最大长度完全由单次生长期的持续时长和生长毛发长短差异的核心原因。生长期这个阶段，毛囊活性最强，毛发持续向外生长变长，生长期持续时间越久，毛发就长得越长。人类头皮毛囊的生长期长达数年，这就是头发可以长得很长的根本原因。而眉毛、睫毛的生长期仅有一两个月，生长周期极短，所以长度会被严格限制，无法长长。生长期结束后，毛发会进入短暂的退行期，毛囊活性快速衰退，毛发彻底停止变长，随后进入休止期，毛根逐渐萎缩固化，毛发停止所有生长活动，松散地附着在毛囊中，等待自然脱落，为新生毛发腾出空间，开启新一轮的生长循环。不同部位毛发的休止期时长差异极大，有的长达近一年，有的仅有一个月，这也就造成了不同毛发的脱落更新节奏差异。而决定全身各处毛囊生长周期、锁定毛发生长上限的终极密码就是生物基因。人体不同部位、不同动植物的毛囊都按照与生俱来的基因指令精准运行，生长速度、生长期时长、脱落周期、最大生长长度全部被提前预设锁定。这也是为什么眉毛永远长不成头发的长度。动物毛发形态各异，长短固定，人与人之间毛发疏密、长短不同的根本原因完全由基因调控，不受后天养护、修剪影响。从生物进化角度来看，自然界绝大多数动物毛发拥有着固定长度上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生物适配野外生存环境的进化优势。首先是散热需求，过长的毛发会囤积热量，夏季极易导致动物中暑，短周期毛发更利于体温调节。其次是生存适配，野外环境草木丛生，长毛容易勾挂树枝，阻碍奔跑，影响动物捕猎和逃生。同时，短周期毛发可以随季节更替，灵活换毛，冬季蓄绒保暖，夏季脱毛降温，更好地适配四季气候变化，还能减少跳蚤、蜱虫滋生，降低皮肤病和传染病的感染风险。而人类头发是生物进化中的特殊案例，远古人类褪去全身厚重体毛，学会依靠衣物御寒之后，长发不再是生存负担，反而可以作为身体健康、基因优良的外在信号，具备繁衍竞争优势。 因此人类头皮毛囊进化出了超长生长周期，造就了

0: 头发可长期生长的特殊现象。那最后我们再来纠正三个大众的高频误区。第一，剃毛不会让毛发变粗、变长、变密。剃毛呢，仅切断毛发上端的横截面，视觉上显得粗硬只是切面错觉，完全不会改变毛囊基因周期和生长上限。第二，毛囊没有感知毛发长度的功能，不会因为毛发长长就停止生长，仅依靠基因设定的时间定时器来运作，生长期结束，自动停止生长。第三，人类头发并非是无限生长，只是生长周期远超体毛，脱落期更加漫长，肉眼很难察觉生长上限。日常出行，很多人都会随身携带移动电源和钥匙。那么近期呢，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一条安全警示，移动电源和钥匙不能放在一起，否则呢会引发爆炸。这条说法引发大量的网友担忧，真假难辨。那今天我们就从专业角度拆解真相，破除谣言。首先我们给出结论，移动电源和钥匙混放并非必然爆炸。网传说法过于绝对和刻意夸大，但是呢，它也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不建议长期混放携带。具体风险高低取决于移动电源的品质、认证状态和使用工况。我们下面来分情况的详细说明。第一种情况，老旧破损无 3C 认证的劣质移动电源风险极高。这类充电宝工艺简陋，防护缺失，接口裸露，电芯质量差，没有完善的保护机制。随身携带时，钥匙、硬币等金属物品极易触碰电源接口的正负极，直接造成外部短路，导致电池瞬间急速升温，引发起火爆炸事故。市面上很多三无充电宝、老旧破损设备都是这类安全隐患的重灾区，建议大家立即淘汰更换。那第二种情况，带有正规 3C 认证的全新合格移动电源风险极低。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充电宝，内置专业电池管理系统，具备短路、过流、过温、过充多重防护功能，一旦检测到外部短路、电流异常，会自动快速地切断电路，规避过热起火风险，日常正常使用安全性极高。但是需要重点提醒的是，合格充电宝不等于永久安全。如果充电宝出现了外壳破损、鼓包变形、进水受潮、使用异常发热、接口松动等问题，内部防护机制会彻底失效，电芯隔膜极易破损。那这个时候，哪怕是小小的钥匙短暂触碰接口，也会瞬间触发剧烈短路，引发电池过热失控，出现起火爆炸危险。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科普最新的行业规范。2026年3月，工信部正式发布新版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门槛新增电池针刺、多重过充保护测试，全面杜绝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大幅降低移动电源安全事故概率。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早已明确规定，自2024年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及电芯严禁生产、销售和进口。大家可以自行检查家中随身使用的充电宝有没有 3C 认证，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务必及时更换，杜绝安全隐患。近期置换年轻血浆能够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说法在养生圈、医美圈广泛传播，不少人高价尝试相关项目。今天我们从医学和科学角度正式辟谣，年轻血浆置换抗衰老没有任何的科学和临床依据，属于不实的养生传言，且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风险。首先，大家要明确，血浆置换是一项严格的临床医疗技术，拥有明确的技术规范和适用病症，仅用于治疗特定的重症疾病，主要作用是清除患者血液中的异常抗体，免疫。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复合物、致病毒素等有害物质，属于治病的医疗手段，绝非大众可用的养生抗衰项目。健康人群盲目做血浆置换，不仅没有抗衰效果，还会严重扰乱身体血液循环和免疫机制。在这儿呢，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养生抗衰没有捷径，所有宣传快速抗衰、逆转衰老的小众医疗项目，大多数是商业噱头和智商税。大家要理性看待各类养生医美宣传，远离未经权威认证的小众医疗项目，摒弃盲目跟风的养生心态，真正的抗衰良方永远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
1: 动。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举办，68个优质项目齐聚怀柔，展开激烈对决。怀柔农业科技小院上新中国农业大学爆款美食，高效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我区启动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我区多举措处置美国白俄，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区规则分局优化审批机制，提速土地出让服务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8月5日，第11届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举办。本届赛事怀柔赛区项目征集数量再创新高，累计收到138个项目报名，经初赛严格遴选，68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区级复赛。赛道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

0: 集中展现硬科技领域创新活力与成长潜力。
1: 复赛采用7分钟项目陈述加3分钟问答答辩的线下路演模式，邀请来自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所、产业一线的多位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性、市场应用前景、团队运营能力、商业落地可行性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现场点评。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清晰讲解核心技术未来发展规划，在答辩环节与评委深入交流探讨。
2: 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
3: 紧急项目的整体质量非常高，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这些前沿赛道涌现出不少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优质项目，技术壁垒清晰，市场定位明确，和怀柔科学城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会针对每个项目的短板给出落地建议，希望能通过赛事平台挖掘出真正能扎根怀柔、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潜力项目，让硬科技成果在这里实现产业化落地。
1: 依托大赛搭建的竞技交流平台，不少扎根怀柔的本土科创企业也站上舞台，借赛事展示科研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2: 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文良：
4: 企业的转型还是离不开整个怀柔区的一个持续托举。我们公司也是从科研院所，然后立足怀柔以来，都有这个每一步都有怀柔区咱们实打实的一个政策支持。这次我们也是携带我们这个氢燃料电池膜增剂项目，然后这个成果来进行参赛，既是我们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也是想借着我们这次这个赛事平台，然后我们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1: 除本土企业积极参赛之外，大赛的吸引力也辐射到外地科创市场，不少外部企业专程赶来参赛，路演结束后便第一时间了解怀柔的创业配套条件。
2: 杭州阿特瑞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王壮志：
5: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我们主要是做，现在是做心脑血管方面的精准医疗的近三医学的产品。那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们经过了解，发现了这个科学城这边一些人才政策，包括招商的政策配套的，我们都觉得非常好，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北京市场
2: 区经信局企业
6: 赛前组委会专门组织行业专家开展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路演表达技巧专项辅导，帮助参赛团队打磨商业方案，优化展示逻辑。复赛现场同步设置企业服务对接专区，汇聚融资对接、政策申报、园区落地、人才服务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我们希望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让参赛企业不出赛场就能匹配所需的资源，真正实现赛场即市场、参赛即对接，让优质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7: 本台消息，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的爆款大豆冰激凌不再是校园限定。近日，位于雁栖镇的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餐车试营业，上架大豆冰激凌以及陈皮、枸杞、杜仲等口味的咖啡，均为农大师生自研美食。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就为品尝高效爆款。走进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厨房制作大豆冰激凌和特色咖啡。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农业三产运营负责人孟珊珊说：“
8: 反响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范各庄村里嘛，晚上的话，老人孩子一般遛弯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选择性的品尝一下啊，因为它这个比较健康，孩子吃大人也放心。”另外你像功能咖啡这些的，就相当于是中西结合了，像什么枸杞美式啊、杜仲美式啊、陈皮美式啊，有这种新鲜体验感。你像国科大的一些学生啊，他们有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学生过来，然后在这坐一会儿聊一会儿，曝光量啊、客流量啊都能增加。
7: 咖啡豆来自农大定点帮扶的云南省镇康县小院研发的 AI 大模型，为智慧种植提供技术支撑。这是同学的创新创业项目成果，采用科技手段提升风味。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负责人王耀军说：“
9: 大豆冰激凌啊，是来自于农大的实验室的，对它的一个品质配方的

0: 农业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助力。未来小院还计划上新更多校园自研美食，包括用该校小麦研究中心自研面粉制作的面包，搭配精选怀柔水果的法式果切。小院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邀请农业科学家 AI 研究者定期进行学术交流。燕栖镇农业办职员任阳说，这是产学研融合的体验场景，从食品工艺到神农
1: AI 大模型，再到周边植采水果，我们将实验室成果变成了可感知的消费场景，乡村振兴的共赴链条。餐车不仅帮周边农户打通水果销路，更依托技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百姓在农文里融合中真正受益。
2: 从校园食堂到乡间小院，从实验室到餐桌，怀柔科技小院正在把高效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本台消息，8月5日，我区启动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行动，聚焦夏季用工突出风险，围绕高温劳动保护、合规用工管理、劳资纠纷源头化解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 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在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小镇项目部，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为企业级工人解读夏季高温劳动保护政策等内容，并现场发放宣传手册与维权指南，向工人普及劳动者权益与高温注意事项。工作人员还对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现场检查， 为做好高温作业防护，工地设立防暑降温休息室，并备齐麝香正气水、电解质水及救药箱等防暑用品。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小镇项目生产负责人贾志波：
3: 我们会严格遵守高温期间的作业时间，并且呢将防暑降温物资进行随时的补充，按时给工人
2: 发放高温的津贴，确保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保护好工人的身体健康。当天，区人社局还在雁栖公共服务中心招聘大厅设立政策咨询台，面向企和劳动者发放维权指南，宣讲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社保参保政策，现场检验等热点问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刘华：
3: 本次专项行动，我们坚持宣传服务并行，普法排查同步。区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社保集合、就业服务等多部门也会协同联动，统筹推进规范劳动报酬支付、整治求职招聘乱象、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等7项重点工作。我区将继续紧盯高温作业、户外作业等高风险领域，
0: 落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政策实施，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畅通123/3等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做到劳动权益普法宣传常态化，全方位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本台消息，近期不少市民发现小区、村镇道路两旁树木上毛毛虫数量明显增多，树上随处可见白色虫黄，这些毛毛虫正是美国白额幼虫。 当前，我区已进入美国白额年度危害高发时段，区园林局多措并举，开展绿色科学防控，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在府前官邸小区，不少树木枝叶间挂满连片白色虫木，大量美国白额幼虫聚集蚕食树叶，对林木生长造成严重危害。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立体化除虫作业， 一方面使用高之碱检除附着虫害的枝条，集中收集后统一销毁；另一方面调度大型打药车，依靠高压喷头向整株树木喷淋滴毒环保药剂，全方位灭杀分散活动的幼虫，人工处置与药剂消杀同步落地，层层设防。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高级工程师

0: 王峰说，
1: 我们对美国白鹅的三代防治要加强巡查巡视，及时发现，及时检行道树、房屋四周和气管的院落周围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用高质检检下来。
0: 为进一步精准掌握虫情，落实防治工作，全区共悬挂210个性诱捕器，并配套布设幼虫灯，持续监测成虫动态。截至目前，累计监测到成虫2165头，受虫害侵袭数目达586株，较去年同期上升超60%。多个镇街居民小区均出现集中爆发点位。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今年美国白鹅这个发生量比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问题，导致了今年美国白鹅发生气早、发生量大以及世代交替这种现象。所以说今年的幼虫这个危害状况呢比去年要严重的多。针对美国白鹅当前发生状况呢，区域园林绿化局采取了人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同时呢为了增加这个群众参与度呢，也加强了宣传和培训，以便形成这个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0: 后续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跟踪虫害发展动态，做好虫害监测处置工作。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提醒这咱们这广大市民，遇到美国白鹅呢不要惊慌也不害怕，因为它没有毒也不咬人。如果发生个别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把叶子摘下来，然后把这虫碾死啊。如果发生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联系着物业以及那个区林防站，然后我们会尽快组织这排除。
3: 区归子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区规则分局针对土地出让地价评审流程堵点难点，创新优化工作机制，推行并联办理新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高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据悉，分局重构四级联审工作机制，创新推出容缺前置、双线并行、同步闭环的办理模式，精准利用流程空窗期，盘活审批时间差，成功实现怀柔科学城相关地块项目地价评审、规划会商、工地方案同步审定，夯实项目快速供应基础。在服务推进中，规则分局前移服务窗口在宗地权属核心规划指标稳定的前提下，容缺启动地价初审工作，有效减少要件等待耗时，同时推行双线并行作业，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报告编制、专家评审等技术工作，与多规合一流程同步推进，避免审批空转。此外，规则分局建立联动闭环机制，结合规划条件动态优化地价测算结果，实现多项审批成果同步出件，相较传统审批模式，整体办理时限压缩30日以上，彻底改变分步等候、层层推进的低效模式。下一步，区规则分局将持续完善标准化评审机制，以精细化高效率的自然资源政务服务，全力推动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
0: 渤海镇消息，北京青年文学协会近日组织10余位优秀网络作家走进渤海镇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开展专题参观采风活动，让乡土沃土为网络文学创作赋能蓄力。采风过程中，作家们深入作家村创作空间及各类文旅配套设施，实地探访渤海镇特色发展风貌，详细了解当地依托长城文化资源、板栗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

0: 深度挖掘渤海镇文化传承、民生烟火，见以细腻的视角、真挚的情感打磨优质作品，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网络文学精品。此次采风活动搭建起了文学创作与乡土文化的沟通桥梁，有效拓宽了网络作家的创作视野，激发了现实题材创作热情。下一步，创作者们将以文字为媒介，讲好新时代乡村发展故事，为优质网络文学内容创作、乡村文化传播注入强劲动能。
1: 雁栖镇消息，为落实市区妇联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部署，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生活，激发女童科学探索热情，雁翔社区近日开展春蕾计划梦想未来人工智能互动科普体验活动，辖区3至18岁的女童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本次活动主打沉浸式趣味科创体验，将人工智能知识、科学原理与互动游戏相结合，开设9大特色体验项目，涵盖人工智能、脑科学、编辑逻辑、物理科学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新知、探索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亮点十足，智能机器狗互动、AI 棋类对战，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妙算法，锻炼逻辑思维能力。新颖的脑电波意念控制体验，让大家凭借专注力解锁脑科学奥秘，真切感受思维的力量。同时 AI 动漫徽章、智能糖画创作等项目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孩子们亲手制作专属创意作品，留存独特的科创技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2进制编码、人体导电实验、钢球爬坡等实操项目，从理论科普到动手实践，层层引导孩子们破除科技陌生感，充分激发探索欲与创造力。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是关爱女童成长、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为辖区女童搭建了开拓视野、探索。
0: 唐河口镇消息，入夏以来，高温多雨天气频发，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为有效降低辖区蚊虫密度，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唐河口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防蚊灭蚊专项整治工作。该镇压实工作责任，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分工要求，统筹各村及驻镇单位联动发力，全面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整治，形成齐抓共管、全域推进的工作格局。同时，工作人员下沉各村一线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村居院落、闲置地块、沟渠积水等易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建立问题台账，现场督促隐患整改，确保各类蚊虫滋生问题彻底清零，保障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唐河口镇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持续强化宣传引导，严防蚊虫问题反弹，全力为辖区群众打造整洁宜居、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相辅相成，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帷幕。音乐导航，我们跟各位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盘点了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边听着这些歌，在周末找出跟这首歌有关的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今天的第一首歌，《英雄儿女》里面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烽烟滚滚唱英雄，这首曲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与家国情怀。

这首《霸王别姬》当中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词曲，电影中由张国荣来演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风雨，道尽了陈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执念与宿命般的悲剧感，和这部华语影史当中的经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阿郎的故事里面，你对哪一首歌比较有印象呢？是否是这首你的样子呢？当周润发饰演的阿郎血流满面的冲向终点，罗大佑沧桑的歌声响起，这一幕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泪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唱。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跟着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在本期的节目里面听到了这些跟影片有关的歌曲之后，在闲暇的时间里把这首歌跟这部影片再次的去重温一遍，找找当年的记忆。来听这个小姐回来的这首歌《无间道》里面的《被遗忘的时光》，蔡琴低沉醇厚的歌声在音像店里响起，将刘建明与陈永仁之间的那微妙暗流涌动的对峙的氛围烘托到了一种极致。

最后一首歌《大话西游》，一生所爱。卢冠廷的这首歌充满了哀伤与无奈。当至尊宝转身，城墙上的人说，那人好像一条狗，这首歌便道尽了宿命与错过的悲凉。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如今这影视剧小说里男主角各式各样，什么运筹帷幄翻云覆雨的张良同款的翩翩谋士，鲜衣怒马风凉居胥的霍去病同款的少年将军，还有智力改革有言有权的张居正同款的权臣首辅等等，应有尽有，任君选择。请问您喜欢哪一款？不过哪怕这些都是虚角，也不能啥都会啥都好，人设不能太离谱，否则弹幕评论就得说了，这种人现实里根本不存在，好吧。但是500年前的大明朝还真有这么一位天选男主，他考进士全国第四，练枪法一代宗师，数理化走遍天下，写文章也一点不差。但说实话，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大部分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手握大男主剧本的人是谁？他为什么在后世这么没有存在感呢？少年进士意气风发，为什么坚持要冒皇帝之大功练枪法？戚继光背地理历法样样能行，全能战神是怎样练成的？文道合一推崇唐宋，他原创了什么名号千古流传？听天下跟您聊聊能文能武的大明六边形战士唐顺之。现如今孩子高考可是大事，大家都用尽办法想考得好点儿，但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唐顺之却偏偏不走寻常路，好成绩摆在面前也不要。大明朝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年仅22岁的唐顺之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之后，参加3年1次的会试拿下第一名，一时间名声大振，大伙都想来认识认识这位 No.1。 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就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随后唐顺之参加了殿试，杨一清打算录取他为殿试第一，就派人来跟他说，小唐啊，把你之前的答卷默写一份交给我，我能把你排成全国第一名啊。唐顺之一想，这不是就是作弊吗？哦，我才刚准备当官就搞这种勾当，以后还了得？不好意思，谢谢您的抬爱，但这种事儿不能办。可没想到杨一清这人还挺执着，派人来要了

好几次小唐都没给，最后杨一清也生气了，你爹教出来的好儿子怎么这么无知，劝你们全家不要不识抬举。话传到唐顺之他老爹的耳朵里，老爹一向谨小慎微，就劝儿子，儿啊，要不咱还是给了吧，人家可是大学士，你爹我就是个小举人，咱吃罪不起呀。唐顺之却是降种转世，意志相当坚定，亲爹来了也甭想让我改主意。杨一清被服了面子，好好好，你清高，你了不起，那这个状元呀，你就别当了。他把所有人的卷子翻了个遍，把唐顺之放在了一甲第三名，后来又移到二甲第一名，人称传卢，也就是全国第四。时任皇帝嘉靖道长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还写了评语说条论精详带劲，意思就是说写的不错。唐顺之成了第一个试卷有预批的二甲考生。咱还得当官呢，当什么官啊，在哪儿都要发光，唐顺之这块金子的光也早就被人惦记上了。这个人就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聪，而且张聪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按科举制度的老理儿来说，我张聪是你唐顺之的导师，指导你当官是正合适。依照当时仕途的常规剧本，这位年轻的天才应该进入翰林院，接着和四书五经打转，最后成为某大学士或者某尚书。但是唐顺之却第二次点亮了拒绝大学士的技能。张聪想提拔我进翰林院，谢谢您，婉拒了啊，我还是想去兵部当主事。他就这么着又扫了一位大官的面子。然而在兵部，因为领导性格太差，不当人，唐顺之干脆称病辞职，后被启用接着当官。按说这应该是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大展风头的时候来了，但唐顺之居然敢直接硬着脖子常年称病不上朝，沉迷修仙炼经似鹤行，把当皇帝的本职工作扔到一边，不受朝贺，不见外臣，还不允许别人提太子的事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咱这皇上到底咋样了谁也不知道。唐顺之看不下去了，他跟小伙伴罗洪先、赵时春联名上书，奏请来年元旦后令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表面上是为太子正位，实际上是想点一点嘉靖爷，皇上您是皇帝呀，咱别只顾着整活了，还是干点活吧。不过唐顺之还不明白，您指望道长忽然勤政那是不可能的，他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解决。果然嘉靖帝勃然大怒，正巧他前一段时间生病了，于是觉得这三个人是心怀不轨，诅咒自己赶紧病死才好，让太子名正言顺的接班。最后还是靠朝中大臣多方营救，求情求了20多天，仨人才保住了性命。当然当官就甭想了，开除公职回家种地去吧。回了老家，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唐顺之是什么关系？官场沉浮，吉凶叵测，不到40岁的唐顺之回望自己这大起大落的人生，彻底失去了当官的兴趣，带上老婆坐船退隐常州。我回老家去也，不和你们玩了。他闭门谢客，钻研学问。当时正是王阳明心学席卷士林、风靡天下的时候，他的核心理念知行合

0: 合一，让许多读书人重新审视学问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强调躬行实践，鄙夷袖手空谈。唐顺之也深受影响，在他看来，一个儒者的学问如果不能经世致用，不能保境安民，便算不得真学问。于是他苦修各种经济学问，声名远扬，来求学问业的弟子络绎不绝。唐顺之学问广博，其中甚至还包括体育课。没错，这位殿试传儒文人中的文人还拿起了长枪，学会了武术，而且学得相当不错。和一般的武人不同，这位高材生练枪不光练招式，更讲究枪理，枪杆的弹性、劲力的传导、攻防的几何关系等等，都一一研究得很到位。他将这些心得写成一本书，名叫《五鞭》，其中有一篇专门论述六合枪法、北枪南传的流变和攻守进退的实战要诀。顺之一直将“经世致用”四个大字牢牢顶在头上。他习武也不是单纯的一时兴起，或者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要抵御倭寇。那时候，东南沿海倭寇横行，松江、宁波都遭了殃，而当政者花了五六年的时间都没能抵制，唐顺之痛心疾首。嘉靖35年，工部尚书赵文华提督江浙军务，这位赵尚书和唐顺之是同一年的进士，俩人多少还算有点交情。赵文华知道唐顺之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通晓军务，所以一到江南就先去拜访他，请教抵御倭寇的方法。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情况提出了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心想网罗唐顺之帮自己办事，却遭到了拒绝。赵文华碰了钉子还不死心，又要举荐他复出当官，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第二年，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举荐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说当时举荐唐顺之的奏折有50多份，可见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唐顺之这时候却陷入了纠结，倭寇横行，他无比愤慨，但是自己久居山野，不慕功名利禄，而赵文华却是权臣严嵩的同党，如果自己因为赵文华而出山，别人又该怎么看我呢？还是拒绝的好。不料严嵩听说这小子屡次拒绝任命，这么不给面子，居然派人带话恐吓。与此同时，倭寇还在肆虐，唐顺之跟自己的好兄弟罗洪先商量该怎么办。
1: 哎，你看，赵文华又来了消息，要举荐我为官，我拿不准主意，想请教罗兄的意思。
2: 你不是一直想扫除倭寇吗？这正好是个机会啊。
1: 可是赵文华是严嵩的心腹爪牙，在他的举荐下复出，我恐怕我唐顺之就成了严嵩同党，必然会招人非议。
2: 身正端直，何惧他人议论？再者说，你从前就已经隶属官籍，此身并非个人所有，如今正是国家用你的时候，怎么能和一般的隐士相提并论呢？
1: 正是。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好，我即刻动身。
0: 于是唐顺之居家16年之后再次出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官场。当然不出所料的，骂他的人也不少，都说他是什么奸臣同党、沽名钓誉之徒、自甘堕落之辈。对此唐顺之表示，我就是来打倭寇的。他曾经写诗说，海上倭方急，云中鲁又亲，因冠本非分，报惜复何心。意思

就是说，如今国家南有倭寇，北有胡虏，我本来也不是武将，但实在不能坐视不管。嘉靖37年，唐顺之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吴宗宪，一同商讨讨伐倭寇。唐顺之可不是只知道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有真本事的人才。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以此减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然而当时大部分将校兵卒都害怕打海战，经常找各种理由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了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老百姓遭此劫难，决定以身作则。他来到抗倭前线下海视察，将所有险要的地区都绘制成图备用。倭寇真来了，他亲自率兵引诱贼人到海外奋力击杀，斩杀倭寇120人，沉没敌船30多艘，缴获衣物兵器无数，没让一个倭寇登岸。当时人们都说，自从这地界开始用兵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大的胜仗呢。一说起明代抗倭战争，大伙儿首先想到的估计就是戚继光和威名赫赫的戚家军。不过也许您不知道的是，戚继光的成功也离不开唐顺之的努力。戚家军赖以成名的鸳鸯阵是冷兵器时代最经典的步兵战术小队编制之一。这个阵法以12人为一个独立作战单元，长短兵器互补，藤牌手、狼弦手、长枪手和唐把手紧密配合，形成一个进退有度的刺杀与防御组合。而这个阵法的思想源头就来自于唐顺之。唐顺之早年研究古代兵法和当时战力，苦苦思索为什么东南沿海明军与倭寇交手却屡战屡败。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来倭寇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刀长而锋利，又擅长利用地形快速突进，而明军传统的密集方阵则往往一触即溃，想要翻盘，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大兵团密集对撞的思路。他在自己的书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编制构想，也就是以5个人为一个小组组成独立的作战单元，小队长持长牌站在前面，第二名执狼弦掩护侧翼，长枪手在后方攻击，如此以长克短，攻防一体。这一思想后来被戚继光吸收发展，最终完善为战无不胜的鸳鸯阵。事实上，唐顺之的经略思想涵盖了抗倭战争的许多方面。明代有一本记录抗倭的书叫做《筹海图编》，其中就写了唐顺之在练兵、发军饷、鼓舞士气、赏罚分明、加固海岸、严守城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套系统的抗倭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全能战神到底有多全能？他如何将郭守敬的理论发扬光大？又送八大家。唐顺之不光在军事方面成就不小，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绝对的大咖。他有着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与数学天赋，在天文历算、几何学等方面都有成就。明史评价他说，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湖史、勾股、人奇、秦矣，莫不究极原委。一句话，唐顺之这人啥都会，他的学术触角几乎无所不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会乐律，右会兵法，而且还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而是都有精深的研究，绝对可以称之为行走的百科全书，大明少有的复合型人才。当时明代使用的历法叫大统

0: 这是对元代授时历的沿用，而授时历又是由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编制的，在计算经度与观测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是到了嘉靖年间，立法官员世袭，朝廷法禁森严，双重束缚之下，明代传统天文历算之学出现了严重的传承断层，算法面临失传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困局，唐顺之凭借残存的文献与不完整的数学笔记，对郭守敬的授时历法进行了重新推演和阐释，对传统勾股融圆理论进行了深化与创新。他对历算的研究理念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提出要研究数背后蕴含的意义的思想，抨击当时算法义理失传的现状。唐顺之的历算工作把力学研究重新纳入到儒家学者学术研究的范畴中来，打破了明代前期几乎沉寂的历法研究状态，还启发了后人进一步讨论授时历的历法原理，影响了其后的一批历算学者。除了历法，唐顺之在海防方面也颇有心得。地理学家、军事学家郑若曾就曾向唐顺之问学，绘制有《海防图论》《筹海图编》等书籍，其中有不少实测海防图就是由郑若曾和唐顺之共同商定的。说了这么多，是玩笔杆子的，靠科举晋升的文人，论起写文章也不是盖的。当时的文坛顶流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提倡复古，打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可惜逐渐流于字句模仿，脱离现实。面对这样的弊端，唐顺之和王慎等人共同举起了唐宋派的大旗，认致流于形式，而唐宋散文既承先秦法度，又贴近生活，更便于流畅说理与真情表达。咱们还是该学学人家唐朝人、宋朝人是怎么写文章的。光靠嘴说还不行，唐顺之还亲自甄选编撰了《古文选本》《文编》，重点选录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三苏，也就是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口，还有曾巩、王安石，总共八位大牛的作品，再附上精准的点评，让读者掌握文章要点一二三。不过您发现了没？唐顺之选的这八个人在一块儿，好像是有点说法。没错，这就是如今的中小学语文知识文化常识重点之一。当然，唐顺之那时候还没有八大家这个名号呢。不过，这本文编却直接启发了唐宋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毛坤。此人擅长古文，尤其崇拜唐顺之。他的古文理论受唐顺之影响特别深，正是在文编的直接启发下，毛坤编撰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本书流传相当广泛，于是唐宋八大家的名号也就这样流行开来。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要欢迎两位嘉宾，都是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一位是我们

0: 我们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福威方向学院的老师于洋老师，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会跟照顾老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会跟两位的专业相关。
2: 对，
0: 说很多时候其实老年人他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会是这样，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他的心理的变化有时候是很难调节的。这一般会出现到哪几个
1: 这样的？我举给我妈的例子，就突然间某一年我给她，就是重阳节的时候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说我还没张嘴呢，我妈说不许祝我节日快乐。哎呀，她不想承认自己已经迈入到那个
0: 明白妈妈的意思是现在联合国的规定我还属于青年人的范畴，
1: 对
0: 啊，怎么到你这儿啊？这是一个心态上面。
1: 对，
0: 就是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可能是退休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更年期的一些不愿意承认，为什么要把我归到这一类，这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节点。好吧，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 所以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好的，我就默默地挂电话。然后呢，但是是这样子的，会发现他在一段时间之内很关注自己，就是护肤啊，或者是就是让自己保持年轻态的这个状态。像比如说现在每天拿着手机出去不到10000步不回来。
0: 等一下，妈妈真的不会听节目吗？
1: 不会，
0: 我也经常举妈妈的例子，但是我确定我妈妈是会听节目，不敢乱举啊这个例子啊。我知道了，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去观察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比以往在我们小的时候会更关注
1: 健康和外貌
0: 然后突然会给你转一些长寿秘诀呀 这样一些帖子的时候，对吧？对，而且他们的朋友圈里边可能也开始频繁的转这些帖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他们的心理上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关注，
1: 其实是平时要多关注。像比如说我自己呢，假期里面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就集体出行嘛，
0: 集体
1: 其实是
0: 春游秋游是吗？
1: 秋游其实是让他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让他去了解一下年轻人在做什么。虽然他可能是觉得比如说累了呀，但是反而我发现比如说爬山这件事情上我爬不过他，因为平常我们缺乏，
0: 因为平常人家10000步不回来嘛，不到10000步不回来，我们哪走得了。
1: 然后让他就更多接触我们年轻的生活，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多关注一下，哪怕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抚触啊、按摩呀，像这样子。再比如说给我妈都准备2瓶抹脸的擦脸油，
0: 他其实特别关注。
1: 对、给他一些特别的关注。
0: 就是既然爸爸妈妈们长辈们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外形好，我就顺应你的这个需求，我去满足你。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我觉得年轻人会有一点点苦恼，就是我要不要告诉父母你转的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错的，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去反驳吧，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反驳他，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很恰当的时机去说这事儿呢？
1: 对，
2: 我觉得是，反正我会，我反驳的还不是我妈，是我婆婆。
0: 你好勇敢啊。
2: 对，是在医院的时候，她不是更年期嘛，然后她老说她不是更年期，她也不太承认她自己已经到更年期，她总说她是高血压，犯高血压，然后心悸心慌是高血压闹的。然后我就当着医生的面说，我说您觉得是高血压吗？然后医生说就是他以为我是女儿呢，就说话比较勇敢嘛。我说不
0: 说话勇敢。
2: 我说那个我觉得好像我妈这个应该是更年期的那个症状。然后医生说对，你女儿分析得很对，然后就开始跟我婆婆讲。就
0: 我们当女儿的都不太敢说。但是于洋选择的是直面。
2: 对。
1: 我
0: 想知道婆婆脸色会变吗？
2: 不会，她没有，她后来慢慢还接受她是更年期了。然后她对高血压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超级抵触，然后是属于那种半夜要打120去急诊的。她觉得很危险嘛。但其实她确实是有高血压，但是她的高血压应该是因为她更年期那个激素的原因。并她总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起来，其他都是正常的。然后所以去安针的时候，人家医生说这个

0: 于就是
1: 高血压的范畴、
0: 这个、
1: 就是我还不能够给你定义为你就是患上了高血压。
0: 对对对，你看时间很长、我估计我就是这件事情要持续得2个月，
1: 帮助他们直面问题，
0: 对，
1: 跟他们哄着我们一样、哄着哄着这事儿就过了。我们毕竟是成年人，这哄着哄着我们要知道这事儿不会过，
0: 对
1: 啊，必须直面。我有时候也有点过激，我现在想想我也得检讨我自己，就是我特别受不了看到他们发一些、你知道吧，就是虽然说我也知道他们的朋友圈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看与不看吧，他转了人家可能也未必看，我会把那个链接认真的点开，然后把那个需要辟谣的部分给框出来，再发到我们仨的群里。这个直面的有点狠了是吗？我要改进，我要改进。对，我要柔和一点说这事儿。
2: 但我觉得于洋这个是其实是在权威专家面前来直面这个问题，相当于是、其实不是我自己说，
1: 而是我无根无据的在说你。
0: 对，因为我也怕我在家里就是直接跟他说他
2: 太激动，然后血压又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在比较权威人士的面前，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来直面他们现在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听一听专家的分析嘛，对吧？也印证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对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还可以让专家给我们一些正确的指导和建议。哎呀，还有这个奇奇姑姑说，天高云淡，相伴赏菊。哎，我们在户外熏香，打引号，宁心养神啊，乐呵乐呵，挺好的呀。
2: 但我觉得这个，哎，突然间想到，如果现在没时间去赏菊，反倒可以在家熏个香。
0: 对，
1: 来吧，我们要凝神静气啊，然后呢？也呼吸一下自然的这种感觉，在室内做不到的时候给个秘方吧。
2: 因为刚才说到赏菊嘛，我们精油里面的确是有菊科的这个精油，对于在家是熏香，不管是老年人小朋友都可以熏的一个叫罗马洋甘菊
1: 啊，
2: 是一个很安抚的、很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它熏香的效果是，
2: 其实它是可以安抚、镇静的、放松的。
1: 就是
0: 气味也很甜美。
1: 比方说小朋友做作业的时候很烦躁
2: 啊，那可能会让他犯困，
1: 睡过去是吧？这个得注意剂量啊。但是在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时候，我们熏香罗马洋甘菊也会让他们觉得很
2: 平静。
1: 这个量呢，包括熏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建议？
2: 是这样子，我们惯常是5平米一滴的这个量来熏香，或者是空气的这个喷雾的喷洒。像比如说我们要是客厅大概20到30
1: 是在4-5滴，然后
2: 就是你配一瓶喷雾，比如说如果是100毫升的话、你可以加20滴，但你不是一次把它全喷完嘛。就可能是一天早一次晚一次，或者是老年人自己在家说这会儿太阳还不错，晒晒太阳，喷一喷，其实都可以。
1: 而且这个喷雾瓶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也反复说过，精油不溶于水嘛，是油质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你说比较省事儿，我们给家里配一瓶，那就要告诉父母，喷前请摇匀，摇一摇，喷前摇一摇，这个可以给他们贴在那个瓶子上。
2: 对，
1: 现在有很多小贴纸啊，贴上他们就记得了啊，然后会说，我给你配的这100毫升是可以喷个4-5天的量，就可以了。我们以30瓶为。

0: 薄荷一样一下子就醒过来、但是他的确是稍稍是
1: 愉快。
2: 嗯，柠檬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它是洗手间神器是吧？
0: 可以
2: 啊，对，这个在洗手间里边啊也需要愉快和轻松。所以柠檬精油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柠檬精油比较常在居家空间里面的一些使用方法和剂量。
1: 剂量的话也是跟刚才一样，五平米大概也就一滴左右。那其实柠檬精油我还不太多的熏香，我如果熏柑橘属的话我会选择佛手柑。
0: 嗯，柠檬。
1: 对，说柠檬，
2: 我们说柠檬，
0: 柠檬、
1: 然后柠檬确实，
2: 就袁老师说这个你就不要用了，你用这个吧。不不，我们就要用这个。
1: 可以
2: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问柠檬呢，有可能是家里面本来就备了
0: 就有。对，就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厨卫的空间里面会用一些，像比如说冰箱里面有异味，就可能找一个那个旧的毛巾。或者小化妆棉，然后滴两滴柠檬精油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冰箱里面的那个异味，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厨房的空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就也是用这种喷洒，或者是在就是阿姨做卫生的时候，就是做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可以让她把这个柠檬精油滴到水里面去擦一擦。其实柠檬精油本身还有杀菌的作用。
1: 清洁力很强。
2: 厨房的异味儿，我们可以通过喷洒，然后滴在抹布上来直接擦拭的方法。刚才说到冰箱除异味儿，柠檬也是可以的。提神呢，倒
0: 没有那么强，
2: 对，没有那么明显啊。但是他也问到了一个缓解烦躁。
0: 因为它可以让人心情愉悦嘛，就是柑橘属的，刚才提我们一不小心吐露出来的这几个柑橘属的名字、柠檬、甜橙、佛手柑、葡萄柚，
2: 包括罗马洋甘菊，
0: 那个
1: 不是柑橘，
0: 那个是菊花的菊，我们说的是橘子的
1: 橘。
2: 嗯、好的，
0: 就橘子的橘的长成橘子这样子的啊，
1: 果实，
0: 对，
2: 这一颗，
0: 对对对、都是可以让人心情就是别不那么烦躁的，
1: 提振
2: 啊，都是可以有缓解，
0: 对
2: 啊，很烦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柠檬在洗手间里面的使用呢，也有一个去异味的。
0: 对，其实像洗手间里面可能就是不只是柠檬，可能要加一些叶子。就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提到过，就是因为动物的那个味道要用叶子的味道来中和一下，而柠檬是果实，它虽然很清新，但是如果它在卫生间里面单独的话可能是弱一些，
2: 中和性没有那么强。
0: 对、
2: 叶子呢，叶子方面的建议我们之前当然也说过了，
0: 尤加利或者是香茅柠檬草。
2: 对，香茅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但是呢说到这个缓解的事儿，我们也给一些方法吧，好不好？就是比方说父母很容易生气，不管是他是此刻因为生理上面的一些变化很容易生气，还是因为工作上面，有的父母可能是因为突然退休了不适应啊，他可能会有点焦躁。这个你们会比较建议什么类型的精油可以就时常的给他们熏香啊，然后喷一下呀？
1: 熏香的话，刚才你说那个橙花也可以，那个味道很好，很高级。
0: 是这样的，橙花是就刚才袁提到的这个婆婆的这个更年期，对，就像妈妈如果特别容易急，其实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她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然后可能因为激素分泌的紊乱会让她有一些情绪急躁的状况，其实这个时候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陪伴，你可能要关注一下她生理的这个变化。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橙花精油，其实在我们芳疗师会在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因为激素分泌紊乱而造成的这种情绪的问题，更年期是一个，包括产后的抑郁，包括那个经前的一些情绪，对，都会
2: 暴躁，
0: 都
2: 不是烦躁的问题，
0: 都会用橙花来熏香，这样子，因为妈妈是更年期，但是喜欢这个味道，你能每天拖地的

0: 哎，这个方法好好用，
1: 所以就妈妈每天在家，
2: 就是老年人照顾心理上的那个东西。其实父母其实价格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用吧，就是他可能反而不会用了。
0: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2: 对，
0: 在我们在心理上的这个缓解他们的焦虑，还有一点，不要造成物质上的焦虑。
2: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们会很多的长辈会经历过一些物质比较匮乏的一些年代，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加重他们这个焦虑感了。就告诉他放心大胆的用，
2: 对，
0: 放心大胆的脱，是吧？对，开心呗，那大家有也是单方精油，
1: 只拿来熏香或者
3: 有点贵，
0: 听起来有点浪费。但是这样啊，妈妈的拖地水或者是滴到这个拖把上面，其实一到两滴就够了，就跟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味道，拖一拖，然后其实妈妈闻到这个味道，一天两天，她慢慢习惯了，她也会变成一个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2: 习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我们处事的一些方式。
1: 对，
0: 好，橙花精油推荐给，可能现在家里面不管是父母还是长辈啊，其他的我们祖辈啊，他们都会有一些情绪上那么莫名嘛。
1: 对，
0: 有可能是跟楼下老太太吵了个架，这也是有可能的，是吧？今天这广场舞跳的不好，动作不协调啊，没跟上节奏啊，都有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点。今天就不高兴，可以让它形成一个习惯。
1: 对，
0: 橙花精油每天拖地滴一滴，或者是就是简单的熏香，也会让它心情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还有说这个遇见最好的父母亲人，成就更好的自己，要敬爱长辈，相伴守候，安康。
1: 对，
0: 也是，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感恩，就是在看到别人以及再去回顾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面这不求回报对你的，
2: 对，
0: 就是唯一了。我觉得你也是他们的唯一，然后他们也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求回报的唯一啊。所以就想想这一点嘛，就是真的觉得哎呀，都是最好的，我们的父母都是最好的啊。说我妈妈是啊，你来了，那你拖地去，还有门口扫一扫啊。说让我妈妈拖地，不大可能。那就你拖的时候给她递橙花啊，多好，这还不用再教她了啊。
1: 对呀，
0: 你拖的时候，那就天天去，好不好？天天拖，这样保证比你想要有的那个什么喷一下，因为妈妈每天都很高兴，一直持续高兴啊。说到手法。这很简单哦，就是正常的帮他们揉一揉就好了，没有特别的一个手法，
1: 没有特别的，
2: 主要就是安抚，就是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对情绪上的一个安抚。
0: 是不是用精油这个也好像没有一定之规，对吧？
1: 对，但是是这样
2: 情况吧，我觉得。
0: 好，我们来分类讨论一下。平常给你们家婆婆都按什么呀？
2: 我们家婆婆，就是她更年期那段时间，就是她正式了以后，她就比较乐于让我帮她摁了，就是很配合。
0: 她就是缓解了，
2: 对，她主动找我。今天那个你还没给我配油呢，
0: 今天你的功课还没有完成、哦、
2: 对对对。然后我平时给他用的是那个快乐鼠尾草，然后还有天竺葵，这两个味道我觉得一般女性都会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属于那种花香气会比较重一点。
0: 是混合在一起吗？这两种
1: 你快把配方曝光出来。
0: 对对对，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
2: 对，我是按摩手的话就调10毫升，然后是3%的一个浓度，然后是快乐鼠尾草加天竺葵，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让我婆婆自己选的，她自己选了一个檀香。
0: 就反正可以自己加。
2: 对，
0: 但就这两款也 OK。
2: 对，这两款也 OK， 因为他们也是有跟那个橙花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在那个调节这个激素方面都比较 OK 的。
0: 好，
2: 这个，
0: 我也要替我们的普通听众问一下，因为刚才呢，于洋说到的是芳疗师都能够懂的一个概念啊，什么3%啊，这两种，到谁是谁的百，谁是谁的三啊，就是这个我们还得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2: 其实就是10毫升当中。

0: 中加六滴吧。
1: 嗯，
2: 所以就是十毫升的基础油，像一般按摩用的话，可能甜杏仁多一些。加如果只是快乐鼠尾草和甜竹葵的话，就一二三滴，就是十毫升的甜杏仁加三滴快乐鼠尾草加三滴甜竹葵。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来帮助女性长辈来按摩的，因为他们一般会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0: 对对对，
2: 对
0: 哦。然后他，我建议就是，当你给妈妈们调油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把你那堆油给它摆出来。当然，没有一堆的话就，就
1: 把你那两三瓶儿给它摆出来，
0: 给它摆出来，让他自己也选一个味道。
1: 哦、
0: 这样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
2: 里面有一个他喜欢的味道。
0: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竺葵两滴，快乐鼠尾草两滴，另外
1: 他喜欢的味道两滴。
0: 两滴，
2: 对
0: 对，
1: 这个配在一起没有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喜欢的味道，
2: 就是他喜欢的味道放进去，应该问题不太大。
1: 反正就两滴啊，
0: 对，
1: 影响不太大。这个油是全身都可以来使用的，
2: 这个
1: 没有特别说在哪个部位效果会更好。
0: 哎，我觉得好像我当时给我婆婆用，然后耳后就有点像喷香水的那个部位，我觉得她反而这些部位她觉得更好一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给她涂涂手臂啊，然后后来的话她配合的比较好，然后就后背也会给她涂，可是她好像也没觉得特别舒服，也可能因为就是她毕竟是长辈嘛，她也觉得脱光了这样按会有点别扭，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要不要就涂涂前胸，然后手腕，然后耳后，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也一样的是可以的。
1: 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第12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就在小月亭和贺长兴贺道爷性命之忧之际，那老花子又来了。这老花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救过亨，结果半天这老叫元明啊，夏侯清明演到5%，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麻烦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再看这位袁三爷，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不？哟，袁明，你是丐帮的三当家。看来你们俩也不傻呀，袁三爷在此，我袁明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应有此报，赶紧给我滚，要把老夫给惹翻了，此地就是你们葬身之所。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作恶多端，应有此报，你们的恶报已经现前了。那位说，这位袁三爷从哪儿来呀？那么袁三爷究竟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位袁三爷追赶那个白袍老道，追了挺长一段时间，也没追上。后来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还真就到这儿。因为想当初，他跟梅家这二兄弟也有所交往，今儿个也是来看一看。没想到无巧不成书，还真就碰上这件棘手的事儿。你说怎么有那么巧呢？不巧，咱也得让他巧。这时候这俩人真害怕了。哟，袁三爷，我们跟你没仇恨，你怎么也来到梅花坞了？真是三生有幸。袁三爷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哎呀，哈哈，我二位，你们玩这一套什么意思？我是个臭要饭的，拎着个黄瓷瓦罐的，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说实在的无拘无束。我也知道这梅花坞这地方不错，再者我跟老梅家这哥俩啊确实有交情，不过呢他们有的不该死，有的是该死，这家也挺阔气，所以我就来了。你们在这儿治工，我倒要问问你们治的是什么工，我问一问你们是不是想说这话。哟，这俩人又相视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袁明真是棘手，我们心里想什么他都清楚。不错，我们确实是来治工的。好，既然是来治工的，那我就问问你们有什么工可治，治的什么工，办的什么差，我能不能问一问呢？啊，袁三爷，看着没，这个穿农民服装的是个老道，他现在化了妆，他叫贺昌兴。这小孩是岳飞的幼子，叫岳平。实不相瞒，我们奉秦，哎，刚才我没听清楚，哪个丞相？再说一遍，秦丞相啊，秦丞相，秦桧。其实这事儿我管不着，管不着是管不着，你们二位大人治工，我老花子怎么敢管？但只有一样，我就说抓这俩人，我要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的人吧？啊，这我也没看错，这位不就是丐帮的杨再发，杨大侠吗？怎么叫你们给抓住了？袁三爷，听我们解释，您别误会，他是这么回事儿。云南二侠赶上了，所以我们发生点误会，我们人多势众，把他们二位给抓住了。哎呀，二位大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挺轻巧啊，这可都是我们丐帮的人呐，能不能看在老夫的薄面上，把他们给放了，我就别无所求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可以可以，那能不放吗？有您的话就得放，放放，不敢惹呀，不敢惹，您说的话就是对的。好，看来你们也是清楚的人，明白的人，怕我挑刺儿，那我就给你们添点麻烦，把人给我放了，放了放了放了，就这样一放了，绑绳也给解开了。三叔，三叔，你要不来我们还够呛。三叔，我们给你磕头了，我们给你磕头了。嗯，行行行，你们还叫侠客呢，还丢人现眼，让人给抓住了，多好多好，真给咱们丐帮丢人呢，丢人现眼。乒的啪的，乒的啪的，把这二位削了六个嘴巴子。

0: 顺着嘴角淌血，也没敢动地方。平常叫你们练功，你们说什么也不干，说自己是侠客。现在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人不能骄傲自满，活得老学得老，骄者必败。今儿个吃了亏吧，再者说，你们要好好练功夫，能让他们抓住吗？他们都是些臭鱼烂虾，下三滥，狗屁不是，这都是些窝囊废。结果你们俩号称云南二侠，也是丐帮的人，让人给拿住了，不羞不臊吗？是是是，您教训的是，您教训的是，我们记住了。夏侯清明和江飞龙一听，什么？我们狗屁不是，下三滥，我们成什么玩意儿？这老花子说话嘴也太损点儿，在场的这帮官人都不乐意听。夏侯清明把脸往下一沉，袁三爷，我是尊敬您老人家，您嘴下留德，咱们可没有仇恨，我把人放了给您面子，您也不能这么侮辱我等。侮辱你怎么的？我说你狗屁不是，我给你脸了，我说这话怎么你不乐意听啊？我告诉你，你们就是狗屁不是，你们官府养的走狗鹰犬，明白吗？比藏獒还狠，喂你们点吃的，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还觉得自己不含糊。说实在的，在我袁明的面前，你们狗屁不是，一文不值，连畜生都不如。不乐意听也得给我听的，不乐意受也得给我受的，回去之后告诉你们的师父，好好的把你们好好教育教育成人啊，是不是呢？废物点心，无耻之徒，就这么骂。这时候贺道爷可听明白了，面前这位就是袁明袁三爷，赶紧来至近前，闹了半天，您是袁三爷，没见过，可听过您的大名，您在武林当中相当了不起呀，可以说是威震武林呢。赶紧把小月亭抱起来，孩子，咱们走。刚要走，官府这帮人能让吗？方流雨是夏侯清明也是红脸汉的，这脸实在有点挂不住了。慢，袁三爷，方才你说了，你要的是丐帮的人，而且也把我们一顿臭骂，我们给您面子给足了，可以说把这面子都给了，都赏了。你呢，损了我们一顿，臭骂我们一顿，我们也不挑。您是个老前辈，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我们还是尊敬您，您爱说什么说什么，您说让放人，您三位可以走，但是有一条，贺昌星、小月亭绝不能离开，因为他们是朝廷严拿的钦犯，你要给领走了，回去我们无法向前。袁三爷，求您少管闲事儿，不要管这档的事儿沾的身上。靠，您要能答应，自然为好；您要不答应，
1: 不答应又能怎样？
0: 不答应的话，要趟这浑水，那就不行。
1: 哎，
0: 我说你们两个走狗，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这浑水老爷子我就趟定了，这事儿我是非管不可，这些人我都要帮忙，都要带走，你们又能把我怎样？袁三爷，要这么说，不给我们留情面，也不给我们留余地，你也别想走了，是吗？看来我得伸伸手抖两下子喽。
2: 是的，我们也是上命难违，只好得罪了。
0: 哎呀。

换言之，你们要跟我比划比划。行行行，太好了，让我打仗比吃糖喝蜂蜜都高兴。既然这样，老花子我就奉陪了。不过我有个要求，你们看，屋里比较狭窄，转身的地方都不大，咱们到院里怎么样？你看老梅家这院多宽敞，把厂子打开，我也活动活动筋骨，咱们好好比划比划，愿意吗？行，请吧，我们也领教领教。好，请。呼啦朝都到了院，屋里的死尸也没人管，哪有那功夫。再看这院特别大呀，白沙子铺的地，拿这石碾子压得溜光水滑的，别说几个人打斗，几千个人打斗都能打得开。再看人家差官队也不少人呼啦朝往上闯。此时袁三爷、云南双侠、贺道爷、小月亭这几个人站到西边，对方站到东边。袁三爷一看站好了，回头就问再发呀，方才我教你们两个揍你们俩嘴巴子，一共还打了六个，你们生气吗？三叔，您说哪里话来，您是教育我们成人，我们太骄傲了，不太成才，没听您的话是我们不对，没有长进，给您丢脸，给丐帮也丢了脸，抹了黑了。好，别记仇，你们要记仇就不对了。你们俩说实在的，还能打不？能伸手吗？实不相瞒，我们中了掌了，现在背后多少疼一点，但也能坚持。不用伸手，不用伸手。贺大爷，你把忠良之后小，你们俩别闲着，一边一个也给看着。我老花子一个人顶一顶，比划比划，站好了站好了。几个人往后边倒退，各亮兵刃，是观敌料阵。不表他们，单说老花子原名，把这打狗手中的这棍拿在手中，挽了挽袖面，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使了个金鸡独立，乱点头，一哈腰，刺啦，裤腰带还断了。哎呀，花子火不能防了，既然这样就不要了吧，让谁皮子要痒痒，我给你说一说。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夏侯清明脑瓜皮都疼，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但又不甘心。队伍站好之后，一看人也不缺，赶紧命令，各位你们都听着，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哪个抗命不遵，我绝不答应。是是是是，江飞龙再过去，你打头阵，过去会会这袁明老花子。江飞龙一听心说话，夏侯清明啊，你损套了你，你都知道你自己白给，我就更不行啊，我过去就得趴下，你叫我人前出丑，也叫我性命不保啊，真有点害怕了。但是这位江飞龙主意比较多，赶紧一上前，大人，我看这样吧，方才呀，我觉着这肚子一阵的绞痛，我要上茅房，要方便方便，你是不是叫别人先过去，我拉完屎了再出场。哎呀，夏侯清明心说话，嘿嘿，谁不知道你比猴都精，你找这种借口，你是怕

0: 怕的要拉裤子，真他妈丢人。算了，既然这样，你上茅厕吧，你就去吧。这一指，用手指另一排，指第二排，我了。再看这位也挺听话，噌，此人飞身行，跳到袁三爷的面前。袁三爷抱着肩膀一看，耶呵，这大个子跟影壁墙一样，上可主天，下可主地，高人一头，矬人三臂，肚大腰圆，看这图儿也挺吓人的。再往脸上看，这铜锣大脸，扫帚眉，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厚嘴片，大耳朵，大手大脚的，大的一块儿，30来岁左右，血气方刚，看这样子有使不完的劲儿，手持长剑，锃明刷亮，打一道寒光。小伙子叫什么名？闹了半天，复姓南宫，单字名爵，江湖人称铁臂人熊。南宫爵名副其实，狗熊差不多少。他也挺听话，来至近前，袁三爷，我跟您比划比划。呀，年轻人，算了吧，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都没听。老花子，我也不打无名之辈，你就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个袁三爷吗？我是来帮忙的，但我也没拿你当回事儿。袁三爷，我跟你比划比划。哟，你还挺狂的，既然如此，你先伸手吧。姓袁的，你才狂呢，今天我先收拾收拾你，让你知道知道我有多高的本领。修走召剑，唰就是一剑，奔着袁三爷的千心就来了。袁三爷喊了声来得好，往旁一闪身，这人就没了，没了影了，上哪儿去了？南宫爵一看，啊，人哪去了？人没了。正在迟愣之时，就听身后有人呵呵一笑，嘿嘿嘿嘿，说你毛嫩，狗屁不是，孩儿哎，老爷爷在你的身后呢。啊，刚一回头来不及了，袁三爷伸出3个手指头扣住他的腰带子，嘿，青书圆臂一托他的屁股，举过头顶300来斤没费劲儿，还回去像扔包一样扔出去3丈多远，压子把这位南宫爵摔死在眼前。你说有多厉害？夏侯清明一看，吓得是魂飞天外啊！这人已经死了，300来斤的坨让袁三爷一下子就给摔死了。此时再看夏侯清明就是一愣，你们谁也别过去，别过去送死，看我的。方辽宇氏此时就想伸手啊，来至袁明的近前，老花子，你实在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
3: 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6: 没见，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绛传》。提起杨绛，似乎总是……实际上，钱钟书1944年才开始动笔写《围城》，而杨绛1942年就开始写话剧《称心如意》，一登上舞台就获得了满堂彩。一举成名后，他又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作品。就在人人都称呼钱钟书为杨绛的丈夫时，杨绛选择了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甘做灶下婢，这也是杨绛一贯的行事作风，不争不抢不强求，成全了别人，也修行了自己。读完《杨绛传》，关于杨绛先生如何与书为伴，在一程程人生路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真知，便能窥见一二。在知什么意义，最高在想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考带给你生活的智慧。
5: 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他的答案是读生活吧。曾有人问歌手李健，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知。爱读书的人，一卷在手，书香润身，知道自己的渺小，见识天地的辽阔，最终将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正如杨绛先生在《100岁感言》中写到的那样，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
10: 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0: 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海鸥，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举办，68个优质项目齐聚怀柔展开激烈对决；怀柔农业科技小院上新中国农业大学爆款美食，高校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

0: 项目报名，经初赛严格遴选，68个区级复赛，赛道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现硬科技领域创新活力与成长潜力。
1: 复赛采用7分钟项目陈述加3分钟问答答辩的线下路演模式，邀请来自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所、产业一线的多位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性、市场应用前景、团队运营能力、商业落地可行性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现场点评。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清晰讲解核心技术优势、商业模式布局与未来发展规划，在答辩环节与评委深入交流探讨，赛场内创新思维持续碰撞。
2: 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评委薛胜元：
3: 今年怀柔赛区晋级项目的整体质量非常高，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这些前沿赛道涌现出不少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优质项目，技术壁垒清晰，市场定位明确，和怀柔科学城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会针对每个项目的，能通过赛事平台挖掘出真正能扎针怀柔、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潜力项目，让硬科技成果在这里实现产业化落地。
1: 依托大赛搭建的竞技交流平台，不少扎根怀柔的本土科创企业也站上舞台，借赛事展示科研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2: 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文良：
4: 企业的转型还是离不开整个怀柔区的一个持续托举，我们公司也是从科研院所然后立足怀柔以来，都有这个每一步都有怀柔区咱们实打实的一个政策支持。这次我们也是携带我们这个氢燃料电池膜增生器项目，然后这个成果来进行参赛，既是我们云台，然后我们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1: 除本土企业积极参赛之外，大赛的现场不少外部企业专程赶来参赛，路演结束后便第一时间了解怀柔的创业配套条件。
2: 杭州阿特瑞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王壮志：
5: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我们主要是做现在是做心脑血管产品，那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们经过了解发现来的，我们都觉得非常研发也好或者是销售也好，都能在这里落地。
2: 区经信局企业服务中心
6: 目前组委会专门组织行业专家开展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路演表达、政策申报、园区落地、政策申报、园区落地专业服务机构，我们希望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让参赛企业不出赛场就能匹配所需的资源，真正实现赛场及市场参赛即对接，让优质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7: 本台消息：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的爆款大豆冰激凌不再是校园限定。近日，位于雁栖镇的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餐车试营业，上架大豆冰激凌以及陈皮、枸杞、杜仲等口味的咖啡，均为农大师生自研美食。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就为品尝高效爆款。走进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厨房制作大豆冰激凌和特色咖啡。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农业三产运营负责人孟珊珊说：“
8: 反响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范各庄村里嘛，晚上的话，老人孩子一般遛弯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选择性的品尝一下啊，因为它这个比较健康，孩子吃大人也放飞这些的，就相当于是中西结合了，像什么枸杞美式啊、杜仲美式啊、陈皮美式啊，有这种新鲜体验感。你像国科大的一些学生啊，他们有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学生过来，然后在这坐一会儿、聊一会儿，曝光量啊、客流量啊都能增加。”
7: 咖啡豆来自农大定点帮扶的云南省镇康县，小院研发的 AI 大模型为智慧种植提供技术支撑，这是同学的创新创业项目成果，采用科技手段提升风味。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负责人王耀军说：“
9: 大豆冰激凌是来自于农大的实验室。

0: 农业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助力。
1: 未来小院儿还计划上线，包括用该校小麦研究中心自研面粉制作的面包，搭配精选怀柔水果的法式果切。小院儿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邀请农业科学家、 AI 研究者定期进行学术交流。雁栖镇农业办职员任阳说，
2: 这是产学研融合的体验场景，从食品工艺到神农 AI 大模型，再到周边直采水果，我们将实验室成果变成了可感知的消费场景，乡村振兴的共富链条。餐车不仅帮周边农户打通水果销路，更依托技术让百姓在农文旅融合中真正受益。
1: 从校园食堂到乡间小院，从实验室到餐桌，怀柔科技小院正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
3: 本台向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行动聚焦夏季用工突出风险和劳动者维权痛点，围绕高温劳动保护、合规用工管理、劳资纠纷源头化解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在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小镇项目部，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为企业及工人现场发放宣传手册与高温注意事项。工作人员还对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现场检查，为做好高温作业防护，工地设立防暑降温休息室，并备齐麝香正气水、电解质水、急救药箱等防暑用品。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小镇项目生产负责人贾直播，
4: 我们会严格遵守高温期间的作业时间，并且呢将防暑降温物资进行随时的补充，按时给工人发放高温的津贴，确保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保护好工人的身体健康。
3: 当天区人社局还在大厅设立政策咨询台，面向企业和劳动者发放求职招聘、劳务派遣等合法权益。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刘华，
5: 本次专项行动我们坚持宣传服务并行，普法排查同步，区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社保集合、就业服务等多部门也会协同联动，统筹推进规范劳动报酬支付、整治求职招聘乱象、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等七项重点工作。
3: 我区将继续紧盯高温作业、户外作业等高风险领域，落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政策实施，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畅通12333等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做到劳动权益普法宣传常态化，全方位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
1: 本台消息，近期不少市民发现小区、村镇道路两旁树木上毛毛虫数量明显增多，树上随处可见白色虫黄，这些毛毛虫正是美国白额幼虫。当前我区已进入美国白额年度危害高发时段，区园林局多措并举开展绿色科学防控，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在府前官邸小区，不少树木枝叶间挂满连片白色虫木，大量美国白额幼虫聚集蚕食树叶，对林木生长造成严重危害。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立体化除虫作业，一方面使用高枝剪剪除附着虫害的枝条，集中收集后统一销毁，另一则依靠高压喷头向整株树木喷淋低毒环保药剂，全方位设防。取林草

0: 我们对美国白鹅的三代防治要加强巡查巡视，及时发现，及时剪除。第二代我们要在行道树、房屋四周和气管的院落周围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用高质检剪下来。
1: 为进一步精准掌握虫情，落实防治工作，全区共悬挂210个性诱捕器，并配套布设幼虫灯，持续监测成虫动态。截至目前，累计监测到受虫害侵袭数目达586株，较去年同期上升超60%。多个镇街居民小区均出现集中爆发点位。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今年美国白鹅这个发生量比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问题，导致了今年美国白鹅发生气早、发生量大，以及世代交替，这种现象。所以说，今年的幼虫这个危害状况呢，比去年要严重的多。针对美国白鹅当前发生状况呢，区园林绿化局采取了人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同时呢，为了增加这个群众参与度呢，也加强了宣传和培训，以便形成这个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1: 后续，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跟踪虫害发展动态，做好虫害监测处置工作。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提醒这咱们这广大市民，遇到美国白鹅呢，不要惊慌也不害怕，因为它没有毒也不咬人。如果发生个别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把叶子摘下来，然后把这虫碾死啊。如果发生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联系着物业以及那个区林防站，然后我们会尽快组织这排除。
3: 区归子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区贵子分局针对土地出让地价评审流程堵点难点，创新优化工作机制，推行并联办理新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高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据悉，分局重构四级联审工作机制，创新推出容缺前置双线并行同步闭环的审批时间差，成功实现怀柔科学城相关地块项目地价评审、规划会商、工地方案同步审定，夯实项目快速供应基础。在服务推进中，贵子分局前移服务窗口在宗地权属核心规划指标稳定的前提下，容缺启动地价初审工作，有效减少要件等待耗时，同时推行双线并行作业，同步开展专家评审等技术工作，与多规合一流程同步推进，避免审批空转。此外，贵子分局建立联动闭环机制，结合规划条件动态优化地价测算结果，实现多项审批成果同步出件。相较传统审批模式，整体办理时限压缩30日以上，彻底改变分步等候、层层推进的低效模式。下一步，区贵子分局将持续完善标准化评审机制，以精细化高效率的自然资源政务服务，全力推动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
1: 渤海镇消息，北京青年文学协会近日组织10余位优秀网络作家走进渤海镇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开展专题参观采风活动，让乡土沃土为网络文学创作赋能蓄力。采风过程中，作家们深入作家村创作空间及各类文旅配套设施，实地探访渤海镇特色发展风貌，详细了解当地依托长城文化资源板栗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立足长城脚下，板栗林间，作家们沉浸式感受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活的乡土烟火与蓬勃的乡村发展活力，古老的长城文化，传承已久的板栗产业，焕然一新的田园风貌，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乡村图景，渤海镇生态优美，人文厚重，是宝贵的创作素材宝库。作家们纷纷表态，将扎根乡土、聚焦现实、传承民生烟火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以细腻的视角、真挚的情感打磨优质作品，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

0: 的网络文学精品，乡土文化的沟通桥梁，有效拓宽了网络作家的创作视野，激发了现实题材创作热情。下一步，创作者们将以文字为媒介，讲好新时代乡村发展故事，为优质网络文学内容创作、乡村文化传播注入强劲动能。
1: 延庆镇消息，为落实市区

0: 十足。智能机器狗互动 AI 棋类对战，让的精妙算法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吸引的脑电波意念控制体验，让大家凭借专注力解锁脑科学奥秘，真切感受思维的力量。同时 AI 动漫徽章、智能糖画创作等项目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孩子们亲手制作专属创意作品，留存独特的科创技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二进制编码、人体导电实验、钢球爬坡等实操项目，从理论科普到动手实践，层层引导孩子们破除科技陌生感，充分激发探索欲与创造力。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是关爱女童成长、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为辖区女童搭建了开拓视野、探索新知的优质平台。
1: 汤河口镇消息，入夏以来，高温多雨天气频发时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蚊虫灭毒，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汤河口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防蚊灭蚊专项整治工作。该镇压实工作责任，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分工，及驻镇单位联动发力，清理整治，形成齐抓格局。同时，工作人员下沉各村一线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村居院落、闲置地块、沟渠积水等易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建立问题台账，现场督促蚊虫滋生问题彻底清零，保障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汤河口镇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持续强化宣传引导，严防为辖区群众打造整洁宜居、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帐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好味。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风儿刚刚吹过来。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农产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6: 听众朋友，我是唐志强。
1: 唐老师今天一袭白衣啊，非常的清爽。
6: 对，他这种麻质的吧，他确实有一股凉风能透进来。
1: 嗯，
6: 感觉就是又是步行啊或者骑车的时候，他就是有一股风升进来那种感觉。
1: 就走路带风。
6: 透气性还是好。
1: 就是很拉风啊。今天唐老师哈，穿着是一袭白衣白裤，然后这个质地呢是棉麻的，给人一种很素朴、很天然、很清爽的感觉。同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节气立秋啊，也同样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虽然啊，今年其实立秋之后这一伏还挺长的，但是毕竟秋天开始了，从这个节气角度是不是？
6: 因为它立秋

0: 第一后就是凉风至，
1: 凉
0: 就
1: 风
0: 是
1: 至，
0: 就有一股凉风来了，对。
1: 就突然间好像干了一点，不像那么闷。
0: 我在记忆当中就是它的转折，怀孕就基本就这个时间，卡的时候转折，就是你晚上能睡着觉了，或者是说你不需要晚上甚至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1: 对，我记得和唐老师上一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就是三伏真不好过呀，是吧？暑伏的时候，哎呀，太热了。可是你现在你看，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0: 对，它就是有这副热带高压移开了，被凉风给刮走了，
1: 对。
0: 但一下子天空就透亮了，透亮了以后，它那个地面辐射在太空
1: 对，
0: 散发。
1: 就散出去，我怎么写？什么意思啊？
0: 对，是咱们说中国文字呢，它是刻在这个龟甲上的，这是一种甲骨文刻在龟甲上。那当时的蚯呢，是一只蟋蟀，就是前面有两个蟋蟀的触
1: 触
0: 角
1: 须啊。
0: 造型。然后呢，鲸纹是什么呢？鲸纹是刻在了青铜器上的，
1: 对，
0: 金属上的铭文嘛。
1: 过去那个青铜就叫金。
0: 对，鲸纹。那么甲骨文呢，是比鲸纹要早的。到了这个鲸纹的时候的这个鸠字呢，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左右结构了。那么左边呢，就是禾苗，这个禾苗呢，那应该主要还是指的是小米粟，主要指的是粟。然后呢，这边加一个火，那么就是等于是这种在这种热和的共役。那我们说与热同济，这是稻在田中，就人在屋里热得跳，但是稻在田里哈哈笑。意思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作物在光照、水分速的生长啊，这个火热的成熟，那么这就是开始要趋向成熟的秋。所以呢，就称种、秋收，到秋天呢加了火了，就熟了。火让这个作物的成熟，所以我们。当我们埋怨说热得不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就正因为热，给我们大自然带来了这种收获和成果，
1: 对，
0: 成熟。
1: 不热稻子怎么变熟啊？
0: 对，
1: 籽粒怎么饱满呢？
0: 对，
1: 你到时候吃啥呀？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啊，在战国初期的《左传》里就有分制节，咱们也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0: 对，
1: 这个分指的是，
0: 分呢，我们讲的是春分和秋分。就是分至其弊是属于《左传》里头它的记载，那么一个字它就代表两层意思，就是昼夜平分嘛，对吧？分就是昼夜平分，
1: 对，比如说您的生日春分，
0: 对，
1: 那一天
0: 对，
1: 啊，就是白昼和黑夜是等分的，
0: 等
1: 是
0: 分
1: 吧？
0: 的，所以另外一个呢，它其实是寒暑平分，就到了春分，到了秋分的时候，就是没那么热，没那么冷。冷就是寒暑平分，到这个时候呢，又是阴阳平分，就是阳气到这个时候，到春分的时候是在不断上升，上升到了一个中分点，后面呢越来越阳气越来越旺盛。秋分呢就相反，阴气越来越旺盛，所以呢也是一个中分。所以这个分，至呢大家知道就是两至，就是冬至、夏至，这个是两个极点，就表示。冬的一个极点表示这个夏的一个极点。我们说最热的时候，这两个极点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反映这种太阳走到运行到了极点。
1: 对，它更多是天文意义上，
0: 天文意义的
1: 就
0: 就
1: 是这个分和日都是这样。
0: 对，是白昼的极致，或者是黑夜的极致。对，那就是时有阳日，就意思是说呢，这个时候太阳。光照最强，达到15个小时。那阳夜，那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晚上最长。那么晚上可能排不到这个9个小时。对，这是晚上最长，
1: 就是天黑得很早。
0: 不是，对，不是白天最短。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是不到这样的，不到9个小时的一个长度。所以呢，这样是冬至、夏至。起呢是什么意思？就是。

0: 春立夏，它表示开启了春季，开启了夏季。那么这个起呢是阳气之起。
1: 我还想呢，那立秋不是起吗？
0: 对，
1: 你不是也开启秋季了？
0: 它讲的是思想内涵是阳气。我们说通天下一气儿，
1: 对，
0: 就是庄子说的。庄子说，春季的时候是开启的，夏季也是在这算起。
1: 哦，立春立夏是起，
0: 是起。然后到立秋立冬的时候是闭，阳气开始闭上了。
1: 那是一个不断闭合，
0: 闭合了，收了，阳气慢慢收
1: 了。立秋是闭，
0: 更收了，然后阴气呢，它就滋养。滋生起来了，就是分字起闭呢，是分别代表了这样不同的，就是这个八个节气了。对，
1: 四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就是色的关键性节点。我们知道了八节，然后每节气，对不对？我们知道立春，
1: 三八二十四嘛。
0: 对，我们知道立春，我们知道后面是雨水惊蛰。对，我们知道春分后面是清明谷雨。
1: 对，
0: 我们知道立夏后面是小满芒种。对，我完了以后知道夏至后面大小暑，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这
1: 立秋
0: 、那后面呢就是
1: 处暑
0: 白露，对吧？那我们知道那个秋分，那我们后面就是属于那个寒露霜降，对吧？然后立冬，那么就是小雪大雪，然后冬至就是小寒大寒，就这样去记二十四节气呢，省得往往人习惯了从我背着节气歌，然后从节气歌一个一个字才去对。
1: 你对是这样的，就是二十四节气第几个，你得从头捋到尾，是吧？
0: 对对对，
1: 就重新唱一遍，
0: 重新唱一遍，把那个这个季节的那几个七个字给它后再还原出来，
1: 再一个个数
0: 顺序掉。
1: 我发现其实二十四节气特别多维。就是你三个一组分也好，两个一组节气分也好，或者是四个一组分也好，你其实常看常新啊，
0: 对
1: 吧？
0: 它这就是智慧，智慧它是就是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道理。
1: 是的，
0: 高手或者说一句话讲的有道理，或者有深刻意涵，或者有哲学意味，那就是谁去理解可能都不同角度，但是谁都讲的都觉得很有道理。
1: 对，所以它是精华嘛，经得起时间的打磨锤炼。你看2000多年来，你现在在看，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甚至你从不同的年龄才看，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是智慧的闪光闪光点。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时节如流，在追寻碎石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满廊下蜀相连。
1: 古代帝王在这一天是不是也得张罗点事儿啊？
0: 对，因为他那个是迎秋，迎秋呢，中国人说是帝王，他其实是帝王的行为，他是要符合经典的，符合这个理念的，他不能够为所欲为，说几十年不临朝的，他的所有行动
1: 不能跟那个万历一样，
0: 对对对，他所有的行动都是有章有典。
1: 有秩序有礼仪的，
0: 有先例有礼仪去治的，所以呢这种礼制呢就是咱们说是礼制的社会。这种礼制呢，就比如说那么立秋来了，那天子迎秋，人说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就是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前，立秋快来的时候，他会让这个宫廷掌握钦天监，对，钦天监去看，他就会很注意，他有一盆这个梧桐树，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走他掉下来一页了，
1: 就一页梧桐落
0: 落了哈，然后就喊，就是满宫廷喊他立秋啦，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仪式。

0: 市啊，就是迎秋，这叫迎秋活动。那么迎秋呢，它要到西边，它认为秋气呢从西边而来。
1: 是的，
0: 对，那么就是跟天去保持，跟大自然去保持合拍。那么我迎来了秋气，迎来了秋气，我是会跟秋气同步，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跟它保持同步，保持一致，我们才不拧巴。
1: 对，还是顺天是吧？
0: 顺天应时。
1: 它这梧桐在古代，在中国语境当中，说良禽择木而栖，其实说的就是梧桐树。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
0: 对，你要是引金凤凰，你要先去种梧桐树。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另外一个梧桐呢，在历史上它其实是非常就是一个家。
1: 对，
0: 这种味道，
1: 啊，
0: 那我们在历史上，比如说我们过去做乐器，那梧桐的是做乐器的很好的材料。
1: 对，琢桐，那个琢是一个十字旁加一个金，
0: 它那种感觉很豪迈。你看它的叶子，就比它普通的叶子要大。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就是行道树，比如街道上、公园上的这个梧桐，那是传统的一种梧桐树。
0: 对，传统的这种梧桐树，然后有我们对桐树的关注，桐树开花了，
1: 对，
0: 他关注到了，就是清明的第一候里头了。那这个时候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了，所以呢它就是反映到这里来了，就说明我们对这种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有寓意的树木鸟禽关注度要比其他的更高。
1: 因为标志性强嘛，一看就知道，
0: 就
1: 明了哈。立秋啊，也有三候是吧？
0: 对，
1: 刚才说了，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
0: 对，
1: 凉意渐浓啊。
0: 凉意渐浓，就是你看，都白露降也好，白雾生也好，都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特点。那它为什么会白露降和为什么会白雾生呢？那么就是还是这股凉风给带来的，因为凉风它等于是就晚上它的温度就低下来了，那么都到了凌晨，往往温度是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我们天刚亮的时候，我们会感，因为那个水汽，空中的原来在空中是溶解在空中的水汽呢，就变成了雾粒儿，因为它要吸出来，温度降低了，它会吸出来，
1: 其实是小水滴。
0: 而这种水滴呢是悬在空中的，远远看去就像是白色的雾。降也好，降低了一个高度，是吧？原来在高空中，现在降低了一个高度。
1: 对，就是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0: 对，就
1: 所谓宜人在水一方。

0: 这个是反映了这时候的一个气候特征了。然后到了这个寒蝉鸣，你看这个时候用了一个寒字，蝉这种蝉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小个，然后呢它可能不会像盛夏那种蝉的那种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有穿透力啊、那么嘈杂，它可能就会相对呢声音更低一些，个头更小一些，它的品种，然后呢这个时候的低鸣就有一点是那种寒蝉鸣，
1: 对，因为噤若寒蝉，
0: 噤若寒蝉，
1: 他没说噤若炸蝉，炸蝉嘴也大，个儿也大，叫声也大，是吧？
0: 对，
1: 怎么可能被噤若呢？是吧？怎么可能被噤呢？说到立秋这个节气，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就立秋的时候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这么热，你看我们现在这还没出三伏天呢，说这个什么秋后一伏热死人，既然还这么热，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一天定为立秋呢？是不是古人当时定的时候，或者他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日子就已经凉快下来了？
0: 就是气候变暖呢，是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它，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万年作维度去看它的气候变化，甚至我们以十万年作为维度去看这个气候变化，它有一个波动，
1: 对，
0: 对吧？在一个2度啊、4度的这个幅度内波动。

0: 所以在波动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文化呢，肯定有一个强势文化，它当时宫廷，当时首都所在地，它是出文化的地方，所以这个首都所在地的对它的物候记录是会影响到全国的，
1: 嗯，
0: 对吧？他会把这个，作为，因为文人也都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科学家也在这儿，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原则上是以这个，就是记。放季节来说哈，有天文季节的话，就二十节气主要是就是按天文来记的。那么就是天文发生变化了，那比如说我们把一年分成了24，就是太阳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然后呢这每一个等份就是一个节气，典型就是天文历嘛，就是天文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记载。天文意义的跟气候意义的往往是有立项有一定的差距，就好像比如夏至和冬至跟大小暑之间有一个前置性的，
1: 嗯，
0: 有一个前置性，
1: 比如说立春其实还挺冷的，
0: 对，因为它地面呢它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其实到立秋的时候温度还非常高，就平均气温还非常高，但是呢我们说实际上呢，就说天文意义上说它立了秋了，已经进入秋季，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做准备，
1: 嗯，
0: 因为从国家大国要行要落实到层层落实，
1: 打出富裕量是吧？预则立，
0: 你提前做一些准备，然后层层传达，层层落实。
1: 咱们经常说这七下八上，就是说这时候降雨特别的多，大家感觉今年雨量也挺大的。白天还艳阳高照，到了傍晚给你来一个大雨，是吧？就是说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的降雨量是咱们这个地区全年的60%，
0: 有这么一说。
1: 嗯，
0: 但是呢，每年也不太。
1: 不尽然，
0: 不尽然。
1: 嗯，
0: 有时候呢有偏向越来越匀溜的时候哈，就但是就这个时间，那我们就进入小暑的时候，还水位还很低，就湖里的水位还很低，还、然后这就这几天蹭一下上来了。
1: 就是大家也明显感觉到了嘛，就雨量比较大，
0: 雨量确实就是这个时间大，
1: 对，有的时候下的你就根本出不去，
0: 嗯、
1: 你打个伞根本没有用啊。
0: 是重点反雨重点的，
1: 还有一个农谚哈，叫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0: 几个概念哈。因为早晚呢，你比如说是一天中的早晚，这是早晚，然后节气里头的早晚是七月份呢。还是八月份，或者是六月份啊？
1: 对，
0: 七月的，得等于是算晚的，
1: 上午嘛。
0: 对对对，所以它是又是不一样的一个。
1: 多年流传下来，它已经你说它精准的是按哪个来的？你有点模糊了哈，
0: 很难讲。
1: 那六月立秋能怎么样啊？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是说六月就立秋，它往往预示着丰收。
1: 哦，
0: 往往是预示着这个丰收，然后如果是七月立秋，就预示着欠收。《清明要术》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就是我们那个阴历，就是传统这个对人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太晚进入立秋，那我种的时间不够一个季节，七月初我才种下去，到霜降的时候，那霜降来了，霜杀百草，什么作物都长不好，都长不了了。
1: 嗯，
0: 那就是说你不管你熟没熟，它都霜来了，你都得割了。立秋的时间越晚，那我
1: 不同具体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谚语不能推而广之，说我所有的地域都这句谚语都百用百灵，这是不太可能。
2: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首歌来自于何炅，这歌曲的名字叫做自己。有时候呢，我们会很关注自己的感受，有时候忘了自己。那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如何建立？你的价值谁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个谁是外界，还是自己的至亲，还是对你不重要的人？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探讨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还是依然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吴。
1: 晚上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价值。说到价值，你看刚刚我就来了一个瓶颈，人家是主持人，
1: 对，
0: 唱得这么棒啊，对，所以我们这个外界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1: 是的。
0: 那特别是作为你像何老师公众人物，对吧，他更是会接受各种各样人的评定，那他得有非常多的方法和调整心理的能力哈。
1: 对、嗯、有很多正面的，当然我觉得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
0: 一定有的，
1: 对，有些批评的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可能调侃他比较多的是，相对来讲的话个子没那么高，所以会调侃他的身高、嗯、对，这些都是外界评价。所以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比如说在这个体育界，刚才你也说像何炅他们这属于演艺界啊，歌手啊等等，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像这个我们的饮食，其实它在我们看来很多都是要靠外界评价来去定义的。
0: 是的
1: 啊，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外界评价来自各方各面啊，有的呢是你的粉丝，
0: 嗯，
1: 有的呢也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
0: 有的是黑粉、
1: 啊、有的是黑粉对。那么如果是关于这个人特别差，我们经常讨论在那个犯规该不该判，
0: 哦，是有
1: 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经常有哈、嗯、不管是你喜欢的篮球还是我喜欢的足球、嗯、经常出现。你就可以看到有三种人，一种人呢就比如说我是北京队的粉丝，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该判给我们，这甚至于这红牌点球套餐，就不判就天理不容。这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些啊，我们说北京的粉丝
0: 视角。
1: 对，当然呢，如果你要看到另外一个球队的啊的粉丝，那你就说这个怎么能判呢？这判了之后，这也天理不容。
0: 你这大家其实有时候你们我们看那个这个转播的时候，
1: 嗯，
0: 一般不是一个人在说，有三个主持人，
1: 对，
0: 三个人有三个观点，
1: 对，
0: 哎呀，很正常啊。
1: 对对对，然后当然了，我不知道你，我尝试过看不同的频道的转播，不同的平台，
0: 嗯，
1: 那就更有意思了啊，就会看到很多的这样声音啊，嗯、两种，还有一种就他自认为很客观的，他说根据什么什么裁判判例，谁的吹了谁的没吹啊，特别特别公正的、啊、
0: 中庸之道是吧，
1: 对，他反正也不吃某一个嘛，但是你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哈、嗯、我会预判到他到底支持谁。你知道我们两个球队比赛是有一个第三或第四个球队是受益者或者是受害者、
0: 嗯、
1: 我不知道你能列排名上、
0: 嗯、了解，
1: 对吧，因为他是希望某一个队输或赢对他更好，所以那些球迷其实他也有一些主观倾向性。
0: 其实刚刚我们这一段的聊天其实都是自己的价值在做决定、
1: 嗯、你说对了
0: 是吧。
1: 所以我刚才用这些例子来说，所有的外界评判其实他都没有办法来去准确的来去定义。

0: 演艺界的这些，我们首先说，它一定是符合这个圈层的一些技术和规则和标准的哈，就是并不是到这来混日子的，不算这些人哈，就是真的是算是能够算知名知姓的，还不是说大牌明星，就是哎，基本上你一说啊，这队友他，其实他听这种声音已经是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有很多的球员在这个，就是退场的时候，收到观众的这个负
1: 嘘
0: 面的
1: 声，
0: 评价，嘘声。哎，对，下一场不参加比赛了吗？
2: 对，
0: 他会认为今天的这个嘘声或今天的掌声，就代表了这个运动员是永远，就是我就是这个水平吗？
2: 是，
0: 对。
2: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对价值体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审视和判断，这些判断来自于外界，有时候来自于内心。但是绝大多数当夜深人啊，你是一个八万人看你踢球，这个结束了之后，你自己在这个公寓里，你住在一个豪华的这个别墅里，你自己想事情的时候，当然除了你自己想，还有你的经纪人、
0: 对，
2: 你的团队帮你去操作，
0: 对，
2: 这些其实都在促成我们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自己。
0: 没
2: 对，
0: 错。
2: 每一个人阶段里的自己都是非常宝贵的，我捧的自己。那个在今天我的队伍算是一个我家的一个小朋友，刚刚参加完高考，是亲戚的
0: 应
2: 孩子，
0: 届啊。
2: 应届亲戚的孩子18周岁了啊，我觉得特别棒的一
0: 生
2: 个
0: 日。
2: 年纪啊。然后呢，就是看到他，我们就问他们，作为大人就问他怎么样啊，就觉得他其实从小到大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特别淡定，就是说到一个词儿叫宠辱不惊那个劲儿
0: 心里
2: 啊。
0: 有。
2: 然后我说："哎，怎么样？那个人，我们叫他大宝，大宝考怎么样？还行。哎，就永远就是，还行。但每次都考得非常好。我们记得他中考的时候，中考他640分，一共他考了610分，
0: 厉害啊！
2: 我就学霸呀，
0: 接近点文科题，刨了几分
2: 所
0: 而已。
2: 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对大家的疑问，甚至是在往，行吧，你胸有成竹，然后你又不显得自己玄冥多舛，也不显得自己叫什么，叫那个什么妄自菲薄，妄自都没有，特别适合。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特别算在每个人的这个年龄段，比如说学生时代分数，
0: 对，
2: 片区，你考什么学校，
0: 是的，
2: 然后比完学校，再比这个学校里的人资源，那你的薪资，我们到了这个社会打拼，
0: 对，
2: 我们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0: 对，
2: 那我们的头衔，你是什么头衔？你是什么什么某某某帮帮帮，头衔
0: 什
2: 写
0: 么
2: 的，
0: 长？
2: 对，写的12栏，一讲口，
0: 对，
2: 一说话，也是这样的。那我们是否把这个衡量自己的尺子交到别人手里了呢？当然交给过，但现在我们如何拆解外界的价值标准，是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的
0: 对。
2: 啊。简单说，就是咱们的价值不应该外包给任何外部评价体系，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在意外包评价体系呢？吴老师，您觉得？
0: 对，所以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们就举了这个体育界、演艺界，包括餐饮界，其实它确确实实要靠这些外界的评价来去定位。比如说，像有些裁判是要给一些印象分的，
2: 对，
0: 那个时候他决定了到底排名的这个一二三的这个排名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体育运动，它是靠裁判的一些客观加主观的一些来去评判。你说没有用吗？肯定不是。包括我们在职场上的面试，其实它里面都是外界评价。
2: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要不要来去交给别人，
2: 是，
0: 或者是这把尺子的精度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定义一下啊？它是用英制的还是用公制的啊？
2: 它是不是标准？
0: 它是不是很标准？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刚才这个以运动员等等这些为例子，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国家特别优秀的一个花样滑冰的女运动员，她跳的时候就跳失误了，但她滑的时候就滑到了那个裁判席，就摔到那个裁判席边上。当时我的事情就是很觉得失败的事情，但他回身扶正了之后，冲着裁判组特别甜美的一个笑，
2: 对这个镜头大家都有印象，
0: 都有印象。然后那个裁判组破例就没有给他特别低的，就是有些人在那个动作要是做成这个水平的话，基本上就分数很少了。
2: 大家帮我们查一下。

0: 对，迪班什么娃？
1: 什么娃？
0: 大家帮我们查一下啊，谢谢。
1: 然后，但是很可爱啊，我觉得名字我记不住，但是
0: 他
1: 的这个形象，特别他回头，我觉得给了裁判组非常大的一个印象分。
0: 嗯、
1: 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体操还跳水运动员，其实你可以看外界的评价，完全是观的魅这种展现能决定的。有很多时候，嗯，技术动作第二位的，但是呢，你对技术动作的一个弥补。定价观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个这样的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演艺人员也好其实他是心中有数的、
0: 嗯、
1: 就是他可以靠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定价来去影响到周围我们就可以说就像今天我们公众号里说的就是这把尺掌握在自己手里头、
0: 嗯、
1: 而别人呢是受到你的价值的影响以后来去给出了带有他价值的一些评判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坚定的定位的话，我相信说乱了。
0: 对，那个有句话“众口铄金”吧，对吧？
1: 哎、对
0: 后边那个字大家自己去理解哈。
1: 是。
0: 那到底这个大家就在问，这个尺子什么时候来你手里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默认这把尺子你就该衡量你的一切的？这个跟你的认知能力、跟你的经验累积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比较多的来自于你的成长家庭。从小你会习得了很多在你的养育者身上所带给你的一些价值评价。如果站在心理学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发展心理学嘛，就你任何的这种事情多少带有一点天然的色彩，但是更多的带来后天，就是你的养育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养育者会告诉就是小孩，那么第一首先要做诚实，这是做一个价值体系的一个基础，对吧？
0: 撒谎会匹诺曹比较长，
1: 诚实，
0: 嗯，
1: 守信哈，
0: 嗯，
1: 还有呢，认真负责，
0: 嗯，
1: 所以这种价值观给我们带来就是说，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么我就没问题了。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就提出我的这种评判的观点。但是我的主心骨的一个立论啊、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家庭给我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尺子哈，
0: 嗯，
1: 来去，
0: 嗯，来看大家留言哈。有的朋友说，向外求价值，疲于奔波；向内认自己。自在安然，很多人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甚至是毛病。经历一些事情才知道，原来你靠外界给你，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且那个也不科学。非常重要就是你依靠别人，自己让自己打垮了自己，对吧？
1: 都听乱了，因为你真的是没办法判断，对于你的粉丝呢，还是来自于你的反对者呢？因为有些人给你评判的时候，多多少少带来一些妒忌啊，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0: 其实还有很多的试探
1: 变形的一些动机和想法、
0: 嗯、
1: 而你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我们觉得首先是相对客观的当然这里我也需要提示一下
0: 啊
1: 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心理不是特别处于健康状态的人他的自我评价往往是失衡的
0: 嗯
1: 啊所以如果总群体当中啊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讲很多就是他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自我定位感他是失衡的他不但要听别人的而且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做的对与错所以他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哎老师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
0: 嗯问您哈
1: 问我
0: 对, 对,
1: 对因为当我们工作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来访者嘛就是首先老师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做的对还是错好还是不好
0: 嗯
1: 你觉得我这应该怎么选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不能直接给这些答案但是很多来访者都是希望花了时间花了钱到你这儿来听你分析一大堆也不说个结论好像白钱白花了但是有

0: 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尝试啊，那现在好，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行之有效啊，比如说你跟某某某就分开吧，啊，这如果是我啊，我就分开了，那可不行，他长得特帅，他特有魅力，他对我可好了，哎，你看他马上开始，他要求你给的就否定了，所以你看他心里是有的，但是他马上也在怀疑自己，所以我就说我们大家要注意你的状态，要保持一定的健康状态的时候，你给出的这个尺子，哎，它才能够符合这个度量衡的标准。
1: 是的，是的。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进我们聊天室，非家人啊，很多朋友谢谢你们哈。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也在考验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其实我值很强的人，其实在探讨的时候就会比较的没有意义哈。首先把我值放下最重要哈。那其实很多的像好事连连呐、这些朋友对待我们跟我们互动哈。大家说忙着向外求证的人难免被标尺左右，就是忙着向外求证的人，对吧？懂得向内扎根的人呢，自会拥有稳稳的底气，这个是需要岁月给我们的。也欢迎刚刚四月田进入我们的聊天室。那还有的朋友说，自身的存在就是独一份的美好哈，不必刻意的追赶什么标准，好好的安于你现在的生活，接纳自己便是最高级的认同。其实能做到这一点的朋友，其实内心有非常芬芳的部分，就是内心自有芳华。刚刚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刚吴凯老师说的那个体操运动员，那个花样滑冰是吧？
0: 对，
1: 运动员哈。
0: 雷耶瓦。
1: 对，是的。有的朋友互动了，谢谢大家哈。有的朋友说呢，就是什么时候能感受得到？他说，我的价值观是在陪伴妈妈的时候。他说我觉得
0: 这个很生活化。
1: 我觉得他这个姑娘的，他会觉得这个姑娘没白养，也还能陪着我妈妈哈。工作那些我不在意，也许是我不够优秀，他是他自己的感受哈，也妄自菲薄了一下，也不是不够优秀啊，是要求太高了或许。
0: 我其实挺认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在一方面找到了他特合适的价值，而且他的家人认可哈。
1: 嗯，
0: 在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优秀也挺客观的，因为确确实实他花了很多精力是在陪他的家人嘛。
1: 嗯，
0: 所以在另一方面有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就是一个到位了就行了的。哎，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挺有主席。
1: 今天我们说了很多的一些关于外界人之尺子怎么来的。
0: 嗯，
1: 那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了非常多的一些条条理论的东西，跟大家聊一下，都有一个价值表在那放着呢。对，四的你得多少分，他就觉得 A 好了，我就把 B 给抛弃了，难过，这是第一点。
0: 对，
1: 第二点，自我认同的价值是什么？代感，价值感，就是我不需要审批，我也不依赖排名，你爱选谁选谁，对吧？还有就是谁也拿不走的是我们刚刚那个朋友说的底气，
0: 底气
1: 和自己的认知和能力以及能量。
0: 工作场景下也出现过刚才你说的例子，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叫咨询和课时费，非常鲜明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一小时啊的费用，比如说是600块啊，举个例子。那么好，那么有的单位找我了，说吴老师知道你还小有名气啊，知道你还挺有经验，但是啊，我们确实这方面有一些规定
1: 啊，了解了，
0: 是吗？对，那有的时候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你需要有这个机会，然后展现出你其他的方面价值，或者我也在想，那有这一次可不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我觉得也挺好，嗯，
1: 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的遇到的一种现象。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知道自己或多或少在经过的对比啊，参加比赛，知道自己价值的体系所在。但是有时候有的人就会说，哎，你看我们的经费有不足，你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0: 对，
1: 在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很庞大的价值储备体系的成体之前，我们其实会选择好，我试试，没事儿，我来做。
0: 对，
1: 细微的这个细节，我们的心理其实是在变化的，点觉得有一点点被。

0: 打击。
1: 对，一开始还没觉得，后来会，因为后来你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本事了，你就觉得给的那个数字有点小了啊。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过程，更多的人是回到那个比较客观的常用的一个自我评价体系上，要么就选择你给少了我不去，
0: 嗯，对，
1: 要么他就会配搭上其他的一些条件来去。把那个一个固定的数字变得更丰满一些。
0: 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哈，这句话大家仔细品哈，
1: 嗯，
0: 被衡量的价值是什么？我们都在被衡量，说吴老师，其实是他是永远需要你们您，对不对？
1: 对，
0: 是需要，
1: 没错，
0: 是需要你做什么？
1: 对，
0: 那自我认同价值只需要你在这里就好了。所以说，你今天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老板啊，领导表扬了你，
1: 是，
0: 然后这是外界给你的价值，但如果你明天没做好，被批评了。你的价值就归零了吗？一定记住这个，当然不是，因为你还是你啊，对不对？你昨天你被表扬了，这个事情只有你对昨天项目的认真，你坚持了很久的小爱好，你一次跌倒又一次爬起来的勇气，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有时候大家就会那些事儿都忘了，我的好的优点都没了，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1: 有的时候那个批评也跟那个发出批评的那个人的心情有关，
0: 对吧？是吧？其实恰恰是这些，就是刚刚说的啊，你的生活态度，你善良，你真诚，你认真，你专注，你也许不喜欢麻烦别人，对吧？
1: 对
0: 你是社恐，但是你自己完成那个一件任务的时候有无比的倾注热情，有这样的朋友啊，那你坚持很久的爱好，那是你的 hobby， 对不对？你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勇气，我觉得这是信心建立的过程。
1: 对，
0: 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构成了直播间所有朋友们的价值观的构成。所以最真实的价值大家知道是我们个体，那其实在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依然会被否定，依然也会被有些那个所谓的糖衣炮弹的肯定，
1: 嗯，
0: 我们在面临这些的时候有方法去判断，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啊，您现在的价值谁说了算？大家听到这儿，大家说我自己说了算，也有可能还是别人说了算，没关系，都是阶段的问题。巧了，也许明天帮一个事儿，好像
1: 改了，
0: 还得别人定。
1: 是的，
0: 来回
1: 动态的。
0: 是的，我觉得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才是真理哈。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

0: 谢谢陈绮贞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有种阳光洒在眉宇间的美好。这首歌叫做绿，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出门啦？你是因为自己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出门，还是因为你怕出门花钱太多，浪费很多的时间？和衡量我们，左右我们，好烦呢、啊。今天我们也聊聊你的价值谁说了算？其实不同的阶段，谁说了都曾经影响过我们，但最后我们都是跟谁相处？跟自己相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吴海先生。
1: 好，大家晚上好。
0: 是的，谢谢大家啊，就像这个。

0: 后刚说这个旅行的意义是我练习的第一首吉他曲啊，这个很多朋友说我们自己说了算，是的，这个天算地算不如自己算，是吧？就说我们单说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这一口包子好吃不好吃，这个价值怎么定？一个包子价值物来的，是不是吴老师？
1: 面呀，馅儿啊，
0: 对
1: 啊，包括那个店里面的一些人气儿啊，我觉得其实都影响到它的一个价值。
0: 对，其实我们作为这个饮食者，作为这个食客，
1: 对，
0: 我们去吃就特别简单那个包子、粥、咸菜，
1: 是
0: 环境。有人在乎用餐的环境，
1: 对，
0: 有人在乎用餐的卫生，有人在乎服务的感觉，有人在乎这总体给他一个集体的反馈，其实最终会落到吃的这拿出这包子，你看到之后闻到这香味儿，放到嘴里那一刻，有的人喜欢带汤的，有的人喜欢吃发面的，有人喜欢吃死面的，
1: 吃的，
0: 所以大家知道了，
1: 没错，
0: 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
1: 无法满足。
0: 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你满足一点恒定价值观就好了。我们真诚，我们磊落，我们物真实可靠。完了，
1: 刚才咱们举例的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我们叫包子哈。
0: 对，
1: 但它的核心点，第一个首先遇到货真价实，就该是面是面，该是肉是肉，该是菜是菜，
0: 肉馅分明。
1: 它得是标准这种传统做法。
0: 哎，
1: 但有的店呢，我们称之为叫脏店
0: 啊。馆子脏馆子，
1: 就是你可以看很多的食客他对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在乎，因为他觉得我小时候吃的就这样，他不受这影响，
0: 人家更喜欢烟火气，
1: 你说的对，所以你可以看，但是有的人说了不行，这包子，我就说其实做餐饮的人他很在乎各种评价，所以我们才有
0: 这节目，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来自全国的网友其实都可以全国各地写自己，有人说我妈妈包的包子最好吃，那肯定的，家里的味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就是在外工作很多年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或者这个战士们，短视频博主满足他的心愿，背着他做了一妈妈做的很多菜放在他
1: 一口就吃，
0: 请你吃，然后越吃说
1: 感动的哭了，
0: 就是对大家说，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像的5717VS 啊，这个有的朋友说上海芋圆的蟹黄包、那真的是好吃哈、
1: 有点贵
0: 对有点贵哈、
1: 我去过有点贵
0: 有点贵哈，贵贵的道理嘛，吴老师是不是有贵
1: 的，是
0: 有吧，
1: 是
0: 对，那个还有朋友说别人的赛道机遇起点，这句话的语气，别人的赛道机遇起点都不同，重音在不同、所以横向对比毫无意义，重音在毫无意义，
1: 对
0: 啊，应专注今天的我有没有，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你要有点主心骨，对，我们经常会跟叫做脾气相投的人在一起交流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整体的评价体系很接近，比如我们说你的这个投资，你的工作，你的发音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是有一个小圈子的，这个圈子大部分的人是比较认可你的多一些，但是呢如果你换一个圈子说，哎，你这水平太差了，所以呢我们生活的周围这个圈子也是我们去找自我定位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大概其的生活圈子还是跟你接近的，包括你喜欢的球队啊，包括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投资啊，还有一些你的生活呀，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了很多吃饭呀，我经常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哈，你可以发现两个圈子去选的餐厅截然不同，
0: 是
1: 截然不同，
0: 圈子里的喜好着装话题截然不同，
1: 所以
0: 啊，
1: 那我

0: 我有一个很、
1: 哦、
0: 所以我喜欢自己去唱歌，就是因为我喜欢唱，
1: 去唱歌，
0: 因为我喜欢唱，但是我唱了之后，这节目就停掉了。
1: 听
0: 这个节目就停掉了。
1: 哪个要听？
0: 然后呢？有一个很就是真实的笑谈的，就是我们当时去一个就是也是这个唱歌的地方，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大厅嘛，但是大厅很小，他们就说让我去唱，目的是什么？我一唱，别的客人就走了。真事儿，这是真事儿。
1: 越说我这个粉红象的，
0: 这是真事儿。然后呢，你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评价，也给我带来一个乐趣。于是这个故事经常在讲，别人不会评价你。
1: 那个吴老师已经有40多个朋友说想听了。
0: 哎呦，那
1: 如果您是一个就是刚刚去开这个，比如说酒吧唱歌的歌手，40个人就非常受欢迎的待遇了。
0: 哦、
1: 你看外界的评价体系来了。
0: 你好毒，你好毒。
1: 这是这个张学友的一首歌，
0: 张学友
1: 基本属于无调性说唱。
0: 对，你好毒，你好毒，
1: 你好毒，
0: 说清楚，你好毒，你好毒，是吧？
1: 哎，没跑调啊，朋友们。
0: 单
1: 首歌
0: 啊，不是还有一首啊？但是那个铁友怎么唱来忘了？林志炫的是吧？
1: 对，林志炫
0: 啊。
1: 哒滴哒滴滴哒滴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那歌，您来一句吧。
0: 还有什么啊？朵玫瑰，
1: 对对对，就我们在大概有两米五的距离吧。我看到吴海先生脸上的微细微表情，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
0: 是的，
1: 我觉得很美好，就是人在说的状态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的感受，是摄影师是艺术创作者最最希望看到的画面哈、啊，这个特别棒。
0: 外界的评价会有很多人，但是在有的时候我去唱歌，我知道他跑调，但是呢。就是为大家为了一个气氛，他也会给你一些掌声。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也会强调，就是说，
1: 大家送给吴海老师掌声啊！
0: 你只要心里头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气氛和一个时刻，
1: 好，
0: 你可以把好多一个所谓的糗事和外界的评价转化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外界的评价会给你带来的就不太是负面的，哎，觉得你有幽默，你好玩，有意思。
1: 这个时候。
0: 忽略了那个叫跑调。
1: 对，我们要做加法了。我们说尺子在别人手里，那我们要重建自己。

0: 从中得到的快乐，这是一种滋养，朋友们记住啊，阅读的时候，你看书的时候，
1: 发呆的时候，
0: 成长，你跟一年前的自己比，你比一比，你进步了吗？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大家都完完全全的进步了。
1: 所以这里面我想对进步的词我经常用，我经常会听到，哎，这算进步吗？我觉得你的变化，只要大家周围能够接受你啊，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我们爱运动了，这个变化周围说有人给你点赞了，那这就是你叫进步。但有的人他就是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没那么强烈，他会觉得这叫进步吗？我就觉得这就叫。所以呢，你只要有一个被你自己已经用了的，还有周围人特别觉得还不错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就叫进步。所以这个也给你自己带来一个加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方法。
0: 对，我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其实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有很多这个喜欢配音播音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喜欢广播的朋友，大家是否觉得这一年大家都在进步？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进步了，请把进步二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谢谢大家对这里的支持。好，我们说到热爱，刚说发呆也可以，
1: 对，
0: 还有说成长，那跟去年的或者上一个季度你是有没有进步，也可以说我好像没有，也可以直观的说
1: 同比跟环比，
0: 对，还有关系，
1: 对，关系，
0: 大家记住这句话，谁让你觉得被理解被接纳跟谁处，谁让你觉得被比较觉得别扭远离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内心平静，
1: 平静，
0: 你平静不平静只有你自己知道，鞋舒不舒服，它再贵穿的脚硌得慌，只有你自己知道，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不慌张的，大家想想这个非常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啊，你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不慌张的。
1: 对，我首先来讲的话，你很容易睡得着觉，
0: 哎，不失眠，
1: 你就说明你比较平静，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你吃饭呢也不多也不少，特别适量，啊，就是吃完了之后呢，它也不是特别的让你一会儿就饿了，
0: 还能够正常的排泄，是不是？
1: 哎，对，它也不是说，你吃完之后就老长肉，啊，这个我觉得叫吃的叫合适，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太容易跟别人发生争执，因为发生争执往往有的情况就出在于你比较担心会有一些负面的结果出来，所以你才要跟别人争。那当然北京的这个叫抬杠呢，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啊。北京抬杠多少带有一些北京人的一些幽默色彩，啊，我说的争呢就是面红耳赤，而且不喋喋不休啊，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做情绪上的争执。剩下北京人有一些调侃的意味，那个不算，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一个表现啊。
0: 话痨，
1: 对，话痨，对，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说了，你的这种吃啊、睡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对待人接物的时候一些脾气是不是平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对约好的事情，或者是包括上班，你可以提前那么一点点时间到，然后呢，你结束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晚一点点走。这个的几项都可以代表你的内心是否平静。因为你不着急不着慌，对吧？你也不着急说我早点走，哎，我还家里还有事儿呢。对，但是你去的时候呢，也很从容。所以我用这几个参考因素给大家说一下，哎，这个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尺子，它的那个刻度，可能就是在最准的那个时候。
0: 是的，当然我们说建立自己的内心的尺子之后，那其实知道了要拆尺子还不够，真正难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说的，当外界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比较能让你破防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又不是这什么，就是我们是佛主，不是，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我们是有弱点的人，对吧？我们希望被夸赞，渴望被鼓励，但是当这些来的时候，告诉大家第一招，有些急救包啊，第一招你要区分引号的事实和评价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心理学学家这个艾丽丝提出的 ABC 情绪理论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给大家的哈，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0: 对，
1: 别人说你这次没做好，这是事实，你觉得我这个人不行，这是评价，而且是过度概括的评价。那下次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试着问自己，这是客观发生的事，还是我给自己加的心理戏？好多人心理戏太多了，很讨厌啊。
0: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ABC 啊。 A 就代表是事情啊，这是一个英文缩写的第一个字。 B 就代表你的认知，还有你的观点、态度、立场等等和行为结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现在啊，有人说你真笨，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情绪低落，做事儿就有点慌慌张。同样一句话，那可能另外一个人听见，我笨吗？我一点都不笨，你没看对啊。那你看后面的情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啊，我们这个 ABC，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是事儿，你的看法是左右了你情绪的。所以我们往往很多人会误解，就是好像你看他对我这样才导致了我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相扣的，就是外界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还是你自己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
1: 还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加速了你自己，主导了你自己，
0: 干扰了你？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就在心理学和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就非常的清晰的来告诉我们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啊，就是你要首先自己看重你自己，那么外界的声音是个参考，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实与评价。比如说你真笨，那你说这是事实吗？显而易见不是。那么也因为你再换一个人说你不笨，所以往往我们对这种话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那你举几个啊，基本上来讲啊都举不出什么例子，而且举的例子呢基本上来讲比较抽象。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真的像说你笨的这个人是不是也类似也做类似的傻事儿？大概其也是。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情绪表达，也就是说在这里面说的我们称之为叫评价，对吧？
1: 对。今天昨天我在我抖音的这个短视频的更新上，最新更新的一条就是作为配音演员也好，喜欢说话的这些爱好者以及专业的从事者也好，都会经历六个阶段。跟大家讲一下哪六个阶段。第一个是我特别想说。就我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要表达我自己，这是学习一个技能的最初的阶段，我想这样。第二是呢，我敢说，
0: 想说，敢说，
1: 我敢了，我迈出这一步了，我在台上我能表达了，我磕磕绊绊，我吃磕巴了，我忘了，但是我表达完了。第三个是一个是想说，也是
0: 敢说。
1: 第三是能说
0: ，
1: 我现在可以了，我这敢，我能说，我就把之前那个我磕磕绊绊，我不会了，我能表达了。第四个能说会道，会说。
0: 会说
1: 了，我们到了会说的阶段，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升级了。
1: 对，但第一个大家记住了，我刚说的四个说，第一个是想说，第二个是
0: 敢说，
1: 第三个是能说，第四个是会说，你可以记到会道，那比较容易。第五个，自说，来到自己的部分。
0: 这个更高级了。
1: 我们自己怎么去表达？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去练这套功夫了。有人愿意打太极，有的愿意武当，有人少林，有的人二踢脚，你自己愿意怎么来怎么弄啊。对，到了最后的阶段，不说。就这六个阶段，大家倒腾倒腾，其实就是来回旋转。有时候我们不说了，你会发现又有一个新的圈层。刚刚我们说圈层很重要，
0: 没错，
1: 价值信息谋往往集中在某一个圈层的某一个点。你忽然来到这个点，你忽然我现在不是进入自说的状态了吗？我想我还得再回去一点，我还得从会说开始。所以其实价值体系不停的重复，不停的让我们加持，多一点少一点，浓一点淡一点，都不是现在的我，
0: 这都是变化的吧，不断在变化的啊。
1: 对的对的，
0: 你过了之后就往回走点啊。
1: 那大家明白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烟消云散，你一点价值也没有，
0: 尘归尘，土归土。
1: 对，所以呢，简单的逻辑就是最后跟大家讲，谢谢大家

0: 来到我们的节目，抖音这边的朋友还有听天 FM 这边的朋友，感谢大家的互动哈。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里说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靠成绩、薪资、头衔来证明，非要去证明的话就去证明咯，你不在意就好了。这也不是所谓的什么心灵鸡汤，这是一种爱自己的方法，是一种爱自己的根本能力，
1: 生活态度。我觉得是
0: 对，当我们停止用别人的标准，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话，当我们停止用别人所谓的标准来惩罚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自由。大家又会想，下场雨你去淋场雨也是自由，你打个伞在底下坐着吃个串也是自由，你看你怎么理解自由，好吧。然后所以如果下一回，其实我们又 有很多次下一回又被人去评价了，你又怎么着，你这头型不适合你，你这也是你这比例还想当模特，你做梦，你这声音你还是别干这行了。当再来的时候，你问问自己，重要吗？他的这些话重要吗？他为什么说话？他是谁？谁又？当你不又没有这些疑问的时候，你也就真正是一个会哭会笑会爱会被爱的人。你有你的节奏，你有你的路。这个世界喜欢用尺子量人，但你可以选择不用那把尺子量自己。
1: 很多很多的评价方法，你可以跟别人互通人性，你也可以最终的定位，其实我就说你的自己的评价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评价的。
0: 咱们的价值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自己。这首歌来自于温岚，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啊。
1: 对，又想起
0: 来那其实又很短，长长短短的人生线条里有各种各样的时刻我们谨记，有的是高光时刻我们价值爆棚，有的时候我们非常至暗时刻我们无措，我们怀疑自己伤害自己，这些都过去之后，你发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你会重新建立一种秩序。是对的，重新建立一种秩序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爱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咱们跟大家说晚安了啊，各位晚安，谢谢大家，拜拜。今天点赞，谢谢你们。

0: 恋。
1: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好累，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狗皮膏药大家不想要。但是虎虎生威的虎皮膏药呢？

0: 虎皮膏药味道的糖，来自纵贯线的公路。
1: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0: 怎么样，这首特别飒的一首歌有没有把你唤醒呢？果虎皮膏药味的，对，虎皮膏药听上去就特别的生威了，是不是？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有没有一块糖可以送给即将分别的人呢？总有些人在我们的生命中

出现，渐渐变得重要，但是不是都会一直出离开的。再见的话却不会说，因为不能说喜欢或者是爱。世界上其实没有对错，也没有什么合不合适的时间，但终究有阻碍吧。在没有100%之前就此止步。不能说喜欢，那就让歌替你说喜欢。

喜欢你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看到店长郭鹏也闻着香味来了，您选哪一颗啊？先别忙着走，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今天我们依然有九加 X 首口味的歌曲等着和你分享。下一首歌，下一个口味的还真的是不少人选呢。比如说我能记得住的哈，就比如说阿俊有选这首，也选择了鲜花篮子。这一首鲜花篮子里面都包含了

0: 这是来自 Cody Francis 的 Honey Take My Hand， 感觉就是一手起篮子，特别的开心。
1: 知道是哪首歌了，如果听过的话哈，对，就是感觉大家站了一排，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衣，有没有领带不知道，但是说一声欢迎光临，这里是才华有限公司。但我在想，能够写出才华有限公司这样的名字和这样的歌，才华一定是无限的吧。才华有限公司，来自金文岐。

了今天的胡话呢？希望不会忘了今天你的心情。每一天都是这么的重要，但每一天又没那么重要。才华有限公司说，才华有限公司是就是都得穿白衬衣吗？其实主要是落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款上的哈。我说啊，我就是才华有限，谁说的？刚才在播这歌之前我不就说了吗，感觉能够起出这样的名字的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那种精灵古怪的点子的，我相信你们也是。老头子舍得，比如说他说我去应聘保洁打扫卫生回收才华这才华真的是来送糖果。接下来我也的呢，这是一首黑加仑硬糖。

0: 睡。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今天的酒家 X 手口味的歌曲都已经在线了，等着你们来挑选他们回家。这首旋转彩虹糖，我看清风飘扬选了这个口味，还在吗？跟着一起旋转吧。
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22点整。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今天我们的九加 X 首口味的歌曲已经送出了，哎，我这个数学一二三四五六首，已经送出了六块糖果，还有几块，三块加 X 首口味等着你来挑选。一会儿呢，我把歌单再发一次，口味清单再发一次，大家可以查收相应的口味清单。小小的小说，我也选择了这块旋转彩虹糖呢。收到了吗？当然，下一首也有挺多人选的，因为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听说过大白兔奶糖，但是小白兔奶糖是什么样的呢？中有朋友点了大白兔奶糖，就觉得这个特别复古，于是我也在我的歌单当中特意加入了这个。很多朋友们选择的一些口味，就算今天的歌单当中没有覆盖到，我也都通的节目当中，没准儿就跟你来个不期而遇。哦，因为觉得小白兔就是，然后那种古灵精怪、明察秋毫的状态，只爱陌生人。

鸭灯儿说，哎呀，小白兔只爱陌生人，好勇敢的小白兔。还有陈清扬说，这是 KTV 的必点曲目。当然还有4438，大家好，8059，要打算来个 X 口味，拆个盲盒，没问题，您等着。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这首小白兔奶糖怎么样？还合口味吗？有人说王菲的声线就感觉挺像小白兔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有一些歌它是有小白兔的那种甜美和灵动感，但是呢也会有那种呆娃的那种可咸可甜吧。刚才是谁说这个形容词还是很好的。下面一个口味，今天我们这个糖这个口味清单五颜六色的哈，有什么鲜花啊、小雏菊啊、白衬衣啊、黑加仑啊，还有什么彩虹糖、奶糖。接下来终于不是糖果的那种一下子就能直观去想象什么口味的，而是需要你发挥一些通感想象力。

霓虹灯口味的歌，来自逃跑计划。选这个味道的朋友们可以查收一下了。最黑暗的地方也可以被照得明亮，而且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哦。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一首 bonus 附加的口味，杰克糖的糖。

魏小薇说，其实杰克糖也可以换一种吃法，就是先吃糖，然后对味，把歌曲放出来，先不说是什么口味的，让大家各自对味，这倒也是个好主意。而现在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杰克糖和大文的一首合作。秀才，你也是因为他后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种电乐的方式了，而到了我的最后一个味道，也把它

为什么是一种幸运呢？因为可以好好说再见，本身就是一种幸运。音乐加块糖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我们依然会用好音乐陪伴大家，明天见咯。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
3: 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

0: 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彭七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

0: 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筑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

0: 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7: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7: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0: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7: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1: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2: 今年三十。

0: 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八年。四月十四号清晨五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0: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2: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
2: 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下午到10号早晨将其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
5: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

0: 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说的。
7: 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怡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

0: 杨波、李丹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服贸会开幕在即，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0: 前七个月，离境退税业务各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入境游火热，北京购圈粉海外客。
1: 高温天，空调不能停，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连续两天创历史新高。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是否会北上给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风雨？专家答疑。
1: 昌平力争到2030年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0: 9公里百年铁路变身城市绿廊，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正式开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郑进普介绍，专题展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
3: 今年的专题展总面积7500平，4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2: 其中大一集团研发的全球唯一的 X 伽马射线一体化放疗系统将亮相本届专题展。大一集团华北创新产业基地负责人李淑玲介绍。
4: 这一款设备呢，我们获得了美国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然后也拿到了美国盖伦奖的医疗技术提名奖，这也是目前咱们中国唯一一个拿到了这两项荣誉的一个企业。那么这款产品呢，它是有一台6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

0: 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让患者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一定可以给他去实现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大大的降低了国家的这个医保负担。
1: 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艳春介绍，公司在本届服贸会将展出包括眼科、儿科等在内的精准诊疗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2: 以这个眼科为例，我们将同仁医院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可以放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这些老人呢可以到那儿去来进行眼底的检查，筛查的报告也会传到同仁医院专家的工作站里。
1: 此外，中医药展区以数智助其黄数贸会全球为主题，突出展示多款数字化成果，人工智能加养老专区则采用实景模拟方式，沉浸式呈现智能陪护、康复辅具、智慧护理等适老化产品，覆盖产业前沿、传统创新和民生康养全赛道。
3: 据北京晚报消息，这个夏天入境游市场一派火热。最新数据显示，近七月份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就超过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China Travel 中国游的流量也带来了消费增量。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北京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了4倍，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办理离境退税额都同比增长超过了40%，离境退税业务各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国人出境旅行时热衷于购买电子产品、美妆家居，而如今呢，风向悄然转变了，不少外国游客把国产的智能产品、国风好物带回家，反向代购。购物的背后是北京围绕着支付、出行、退税等环节持续打磨完善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在北京的多家购物中心里，双语互动屏、双语标识随处可见，商户多语种标识覆盖率达到95%。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正从传统的观光打卡加速向观光加消费多元模式转型。
4: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北京高温日再加一，截至下午2点，全市60%以上的测温点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相对湿度超过50%。中央气象台天气实况显示，昨天北京的体感温度跃升到40.5摄氏度，创近期新高。即使实际温度没有达到高温标准，在湿度加大的情况下，体感温度也会上升。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设置体感高温预警呢？专家表示，相比于温度、湿度等客观指标，体感温度非常主观，年龄、性别、体质、所处环境各不相同，很难有一个科学评估方法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因此目前最多只能在气象服务中提出体感温度较高。高温这两天，市气象台也已经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公众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
3: 新闻广播消息，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导致用电激增，北京电网负荷连续2天刷新了历史记录。昨天中午12:03，负荷再创新高，达到2939.9万千瓦，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超过了45%。截至到昨天下午4点呢，首都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全市已经启动了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度人力，统筹外部电力，本地机组满发保工，3300多名抢修人员，83台套发电车24小时备勤，重点变电站、输电通道加密特巡，同时出台了专项举措，保障老旧小区、高精尖企业的可靠用电。电力部门建议高温时段错峰使用大功率电器，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微信、支付宝线上购电95598热线全天候受理用电诉求。
4: 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的空调系统近日完成改造升级，出入口、通道及购票区的温度和之前相比降低约20摄氏度，乘客的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线路共计41座车站也将陆续开展空调设备改造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下午2点，正接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记者走进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 G 口的安检处旁，出风口正持续输送着凉风，温度计显示目前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6: 今天夏天热，里面

0: 飞了两块，温度非常合适。
1: 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综合支持项目部副经理马龙飞告诉记者，
2: 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下降，然后地铁公司于2026年1月份启动了1号线、13号线9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其中1号线改造范围是从西单到大望路几座车站，首批的西单、大望路、永安里3座车站已于5月底，就是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前完成了投入使用。
1: 跟随工作人员，记者来到车站的设备用房，在这里新装的水冷冷水机组正高效运转。这次东直门站改造全面更换了老旧设备，新机组在提升制冷能力的同时还实现了节能降耗，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2: 因为此次改造的东直门站只是涉及东北侧的西南侧的空调机房进行同步的一个改造，对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和对应的风阀进行一个更新。
1: 下一步，北京地铁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昌平座，不断提升车站环境舒适度。
3: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昨天晚上，中国气象局召开媒体通气会，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到10号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到福建福清沿海登陆。那么其后续路径是否会北上影响京津冀地区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芬都会不同程度地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定影响。如果白海豚登陆后西行，并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的话，将主要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随着它北上，残涡和西风带系统会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
4: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汛期，延庆山区防洪监测网进一步加密。近日，在北京市水务局支持下，全区聚焦山洪沟道、跨界河道、镇域交界河段等薄弱区域，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改造升级42处，监测站点总数达119处。站点集成地埋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等设备，可同步监测水位、降雨量，并回传现场画面。监测数据接入防洪减灾一张图小程序，乡镇各村可以随时查询，自主研判，实现跨境风险群防联控。
3: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首都开局起步15新闻发布会昌平专场，未来5年昌平将会加紧建设科教引领、一业宜居的国际一流现代化新城，力争到2030年全区 GDP 较2020年翻一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5: 上半年昌平区的 GDP 增速达6.8%，达成高基数上的高增长，实现良好开局。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说，未来5年将通过科技革新等6新工作，力争到2030年全区的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6: 我们将推进合成生物4大功能组团、机器人产业园、脑机接口产业园、6G 创新产业集聚区等重点园区建设，高水平实施第3轮回天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奥北中学等127个重大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近年来，昌平区打造了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3大千亿级的主导产业集群。15五期间，这3大主导产业将有更加稳健的政策支撑和明确的发展目标。昌平区常务副区长柳强介绍，
7: 深化 AI 赋能药物研发，力争到2028年科学家创办企业达150家，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常时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到2030年规上企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5: 14五期间，昌平区的国土空间规划4梁8柱已全面建立，街区控规批复面积居全市第一。15五期间，全区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公园绿地、便民商业等民生设施将精准落位。昌平区副区长雷海良介�绍，
8: 提出霍营、新东泽等20个轨道微中心建设，引导优质商业、文化、公共服务资源向。

0: 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完成32个央产、军产、市属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打造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开展住宅项目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评价，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昨天全面建成开放，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1期2.4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的网红城市公园。2期工程在1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到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2: 好玩，最好玩的沙坑还有滑梯。
3: 从北三环大钟寺桥下步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意扑面而来。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如今植被葱郁，步道蜿蜒，成了附近居民的后花园。何女士正带着孙子在沙坑边玩得不亦乐乎。
4: 一年多没来，一来哎呦我觉得特别惊喜，原来没有这么多的绿植，就是从这儿过特别荒凉，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早晚都上这儿遛弯啊。
3: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枕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进景观里。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道出了设计巧思。
5: 这一次呢，我们恢复了从四道口到知春路这一段大概2.4公里左右的京张的老线的铁轨，这都是原来的这个铁轨，包括这个枕木哈，可以看到13号线缓缓地开出来。这一刻呢，我们的历史和现代和未来都在这个地方同框交汇。
3: 据介绍，2期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两大片区，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带状公共空间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张璐表示，构建3道1绿完整慢行系统是本次改造的核心工程。
5: 我们这个9公里的3跑步道、漫步道和自行车道，还有我们的京张绿廊全部拉通了。大家呢可以从西直门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北五环啊，在公园里面骑行。
3: 曾经铁路高架和围墙把城市切成碎片，东西两侧居民只能绕行，如今多条城市之路被打通。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京张遗址公园2期建设方项目负责人王征介绍道，
6: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20分钟通勤休闲圈。
3: 以一老一小为核心，公园打造了全龄友好的公共空间。原有铁路路基斜坡被改造为大型儿童攀爬区，配套滑梯、攀岩坡、沙坑等游乐设施，沿线分散设置休闲凉亭、林下休憩空间，为老年群体提供歌舞闲谈场所。沿线还预留科创市集、文化快闪活动场地，适配周边高校、科研院所青年社交需求。无论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
7: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一枚在太空漂流了近19个月的猎鹰9号火箭2级残骸引发了全球航天领域的关注。根据轨道计算数据，它在北京时间8月5号下午2点35分左右撞击月球，落点在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撞击前，这枚火箭残骸在地月空间内的飞行轨迹已经被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静顿科技持续捕捉。过去的7个多月里，该公司利用自有的远程台站持续接力观测这一目标，并自主完成了天体测量、轨道确定等工作，首次给出了撞月预报。随着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火箭、卫星等航天器进入近地及地月空间，空间碎片管理难题日益凸显。退役卫星、火箭残骸、航天器解体残骸等空间废弃物在太空中高速运动，直接威胁其他的在轨航天器安全。目前，静顿科技全球空间态势感知监测网1期已经全面建成，在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当中，率先实现了对地球同步轨道带的全精度常态化覆盖监测。其中，位于北京的百花山站已经拥有覆盖从低轨到高轨乃至地月空间的监测能力。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首个北京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实现了电子送达，电子文书和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

0: 今年七月初，市人社局正式上线工伤平残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电子送达功能，实现了鉴定结论线上签收、在线查看、文书下载全流程办理。工伤职工及用人单位可以自愿选择。送达时间由过去的15天压缩到秒级，大幅压缩了鉴定结论流转周期，减少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等待时间。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最近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不少市民感到疑惑，别的燕子候鸟往往等到深秋才动身南迁，为什么北京雨燕七月底就要匆匆出发呢？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家史阳介绍说，雨燕被称为永不落地的精灵，它们几乎无法落地觅食，只能张开大嘴在空中捕捉飞虫为生。随着北京七下八上主汛期到来，持续降雨让空中的飞虫数量锐减，虫子飞不起来，雨燕就很难获取食物，于是雨燕就开启了一场追着昆虫跑的游牧生活。专家提示，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不要自行饲养，可以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收救助。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09，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立秋了，虽然暑气尚在，但凉意渐生。专家提醒，此时养生关键在于适应昼夜温差显著的特点，早晚凉爽，午后高温。老人、儿童及慢性基础疾病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头颈、腹部保暖。
1: 市属公园延时游船时间了。入夏以来，北京傍晚时分常常迎来骤雨初歇的晴光时刻。为了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捕捉这份独有的城市诗意，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了水面游船的运营时间，到晚上7点或者7点半。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日上新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新增展品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和殖民时期漆木器，完整覆盖查纳帕塔、瓦里、印加三大安第斯古文明发展阶段，极大丰富了安第斯文明的展示维度。
1: 北京野生动物园明天开始连续3个周末推出爱我北野晚风音集动物森林音乐会，舞台设置在林海之中，每天会安排2组音乐人轮番登台演出，包括思思雨帆、火星电台、动物园钉子户等乐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抖音、大麦网或者现场购买门票。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将于8月29号拉开帷幕，持续到9月6号。时尚嘉年华是本届葡萄季的全新亮点，将国门风采和民族融合五大主题系列时装秀。烟火集市、落日电影院等丰富活动也将同步上演。
1: 大兴机场巴士近日新增大兴机场到环球影城的直达线路，不用中途换乘，有效解决旅客携带大件行李、带孩子出行多次周转的繁琐问题，大幅缩短了大兴机场到热门景区的通行时间。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小区旧改，外墙变成猪肝红，业主质疑流程合规性。
1: 我们这是猪肝红，原来是像个小洋楼，现在就像个城中村。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朝阳区芳草地西街23号院的业主反映，小区正在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可是改造完工后，原本清爽耐看的橘白外立面被整体刷成刺眼的猪肝红，而且这次外墙改色也没有征求业主意见，引发业主不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 我们这是猪肝红，原来是个像个小洋楼，现在就像个城中村。
2: 说话的是朝阳区朝外街道芳草地西街23号院的业主。眼下小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成了困扰业主的一桩烦心事儿。多位业主向记者介绍，芳草地西街23号院原为中国国家话剧院职工宿舍楼，今年5月小区开始改造，直到7月整栋楼外立面施工结束，拆掉外部绿色安全网之后，居民才发现楼栋外观发生巨大变化，原本柔和的楼体色调被大面积红色替代，已经影响到日常起居。
3: 因为我是全红的，屋里呢也会有红光，看到那个楼就怼着脸，
1: 燥热的压抑。我们家墙都是粉的。
2: 业主李女士拿着此前的照片告诉记者，大约6年前，小区完成一轮外墙翻新，当时为了匹配周边街区风貌，院内两栋楼采用分层配色设计，一楼墙面为灰色，上层搭配温润的橘色与白色相间涂装，外立面加装格栅，统一遮挡空调外机和管线，整栋建筑层次分明，舒适耐看。记者在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小区里的两栋楼整体为较亮的砖红色，每层设置了醒目的白色水平装饰线条，原本用于遮挡空调外机和管线的格栅已经被拆除。业主孙女士直言，
3: 这种落栅对人的身心也是会有影响的。
2: 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楼体外观让居民不满意，旧改过程中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没有得到保障。根据多位业主提供的信息，今年3月，国家话剧院工作人员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了关于国家话剧院芳草地西街23号院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的通知，通知提到，为美化楼体外立面，消除安全隐患，提升社区环境，项目部将组织开展室外空调窗户护栏拆除及空调外机移机相关工作。为充分尊重居民意见，居民需在3月29号前就入户调查等相关事项进行签字。如居民在此日期内未完成签字，为不影响整体施工进度，项目部将视居民知晓并同意相关施工安排。王女士说，在这份通知中完全没有提到楼体外墙色彩会整体更换，后续居民签字确认环节同样没有关于外墙配色的相关说明。在旧改过程中，小区传达室一侧曾设置了样板墙，但样板区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样板呈现的配色分层设计和最终完工的楼栋外立面效果不符，业主认为这让居民被动处于信息真空的状态。
3: 没有入户调查，没有签字同意方案，也没有就是样板的说明，对社区管他们要设计，不给社区。
2: 针对外墙颜色、工事流程等质疑，业主多次与建设单位中国国家话剧院沟通。一段居民留存的沟通会录音显示，面对业主提出的种种疑问，国家话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外立面原貌无法复原，后续会协调各方商议外墙二次改色的可行方案。几天后，小区业主告诉记者，国家话剧院和施工单位为居民提供了外墙色彩优化调整的机会，并提供了3种设计方案，需要取得小区2/3业主同意才能推进调整工作。在几位业主代表的努力下，仅2天就完成了对小区绝大部分业主的问卷统计，最终超过2/3的业主同意修改外立面颜色，其中2/3的业主同意方案2，方案2整体为灰白配色，灰色部分有美缝模拟装饰砖。

0: 和周期费用，他算完一看。
1: 业主孙女士难以认同，她表示，既然施工预算不足以支撑对应方案，当初为何组织业主集中投票，无端消耗了大家的时间与精力？居民希望建设方能正视问题，积极回应大家的合理诉求，尽快拿出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9月30日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啊，提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喽。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举办，68个优质项目齐聚怀柔展开激烈对决；怀柔农业科技小院上新中国农业大学爆款美食，高校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我区启动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行动，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我区多举措处置美国白俄，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区规则分局优化审批机制，提速土地出让服务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8月5日，第11届创客中国，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举办。本届赛事怀柔赛区

0: 区项目征集数量再创新高，累计收到138个项目报名，经初赛严格遴选，68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区级复赛。赛道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现硬科技领域创新活力与成长潜力。
1: 复赛采用7分钟项目陈述加3分钟问答答辩的线下路演模式，邀请来自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所、产业一线的多位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性、市场应用前景、团队运营能力、商业落地可行性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现场点评。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清晰讲解核心技术优势、商业模式布局与未来发展规划。
2: 在答辩环节与评委深入交流探讨，赛场内创新思维持续碰撞。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怀柔赛区复赛评委薛胜元：
3: 今年怀柔赛区晋级项目的整体质量非常高，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这些前沿赛道涌现出不少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优质项目，技术壁垒清晰，市场定位明确。 和怀柔科学城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会针对每个项目的短板给出落地建议，希望能通过赛事平台挖掘出真正能扎根怀柔、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潜力项目，让硬科技成果在这里实现产业化落地。
1: 依托大赛搭建的竞技交流平台，不少扎根怀柔的本土科创企业也站上舞台，借赛事展示科研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4: 有源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文良：
5: 企业的转型还是离不开整个怀柔区的一个持续托举。我们公司也是从科研院所，然后立足怀柔以来，都有这个每一步都有怀柔区咱们实打实的一个政策支持。这次我们也是携带我们这个氢燃料电池模增技项目，然后这个成果来进行参赛。既是我们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也是想借着我们这次。
4: 这个赛事平台，然后我们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6: 主本土企业积极参赛之外，大赛的吸引力也辐射到外地科创市场。不少外部企业专程赶来参赛，路演结束后便第一时间了解怀柔的创业配套条件。杭州阿特瑞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王壮志：
7: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我们主要是做现在是做心脑血管方面的精准医疗的静散医学的产品。 那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们经过了解，发现了这个科学城这边一些人才政策，包括招商的政策配套的，我们都觉得非常好。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北京市场，研发也好，或者是销售也好，都能在这里落地。
8: 赛前组委会专门组织行业专家开展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路演表达技巧、专项辅导，帮助参赛团队。 打磨商业方案，优化展示逻辑。复赛现场同步设置企业服务对接专区，汇聚融资对接、政策申报、园区落地、人才服务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我们希望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让参赛企业不出赛场就能匹配所需的资源，真正实现赛场及市场参赛及对接，让优质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9: 本台消息：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的爆款大豆冰激凌不再是校园限定，近日位于雁栖镇的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餐车试营业，上架大豆冰激凌以及陈皮、枸杞、杜仲等口味的咖啡均为农大师生自研美食，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就为品尝高效爆款。
10: 走进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厨房制作大豆冰激凌和特色咖啡。北京怀柔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农业三产运营负责人孟珊珊说：“
11: 反响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范各庄村里嘛，晚上的话，老人孩子一般遛弯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选择性的品尝一下啊，因为它这个比较健康，孩子吃大人也放心。” 另外，你像功能咖啡这些的，就相当于是中西结合了，像什么枸杞美式啊、杜仲美式啊、陈皮美式啊，有这种新鲜体验感。你像国科大的一些学生啊，他们有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学生过来，然后在这坐一会儿、聊一会儿。曝光量啊、客流量啊都能增加。
9: 咖啡豆来自农大定边帮扶的云南省镇康县，小院研发的AI大模型为智慧种植提供技术支撑。
0: 这是同学的创新创业项目成果。

0: 农业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助力。
1: 未来小院儿还计划上新更多校园自研美食，包括用该校小麦研究中心自研面粉制作的面包，搭配精选怀柔水果的法式果切。小院儿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邀请农业科学家、 AI 研究者定期进行学术交流。雁栖镇农业办职员任阳说，
2: 这是产学研融合的体验场景，从食品工艺到神农 AI 大模型，再到周边直采水果，我们将实验室成果变成了可感知的消费场景，乡村振兴的共赴链条。餐车不仅帮周边农户打通水果，让百姓在农文旅融合中真正受益。
1: 从校园食堂到乡间小院，从实验室到餐桌，怀柔科技小院正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舌尖体验。
3: 本台消息，8月5日，我区启动护业北京维护劳动者权益夏季专项行动，聚焦夏季用工突出风险和劳动者维权痛点，围绕高温劳动保护、合规用工管理、劳资纠纷源头化解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在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局相关负责人为企业及工人解读夏季高温劳动保护政策等内容，并现场发放宣传手册与维权指南，向工人普及劳动者权益与高温注意事项。工作人员还对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现场检查，为做好高温作业防护，工地设立防暑降温休息室，并备齐麝香正气水、电解质水、急救药箱等防暑用品。北京建工怀柔雁栖小镇项目生产负责人贾直播：
4: 我们会严格遵守高温期间的作业时间，并且呢将防暑降温物资进行随时的补充，按时给工人发放高温的津贴，确保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保护好工人的身体健康。
3: 当天，区人社局还在雁栖公共服务中心招聘大厅设立政策咨询台，面向企业和劳动者发放维权指南，宣讲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社保参保政策，现场解答求职招聘、劳务派遣等热点问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刘华：
5: 本次专项行动，我们坚持宣传服务并行，普法排查同步。区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社保集合、就业服务等多部门也会协同联动，统筹推进规范劳动报酬支付、整治求职招聘乱象、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等7项重点工作。
3: 我区将继续紧盯高温作业、户外作业等高风险领域，落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政策实施，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畅通12333等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做到劳动权益普法宣传常态化，全方位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
1: 本台消息，近期不少市民发现小区、村镇道路两旁树木上毛毛虫数量明显增多，树上随处可见白色虫黄，这些毛毛虫正是美国白额幼虫。当前我区已进入美国白额年度危害高发时段，区园林局多措并举，开展绿色科学防控，全力遏制虫害扩散。在府前官邸小区，不少树木枝叶间挂满连片白色虫木，大量美国白额幼虫聚集蚕食树叶，对林木生长造成严重危害。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立体化除虫作业，一方面使用高枝剪剪除附着虫害的枝条，集中收集后统一销毁，另一方面调度大型打

0: 药车依靠高压喷头向整株树木喷淋低毒环保药剂，全方位灭杀分散活动的幼虫，人工处置与药剂消杀同步落地，层层设防。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高级工程师王峰说，
1: 我们对美国白鹅的三代防治要加强巡查巡视，及时发现，及时剪除，及时消灭。你比如现在是第二代，我们要在行道树、房屋四周，和气管的院落周围要加强巡查。一旦
0: 为进一步精准掌握虫情，落实防治工作，全区共悬挂210个性诱捕器，并配套布设幼虫灯，持续监测成虫动态。截至目前，累计监测到成虫2165头，受虫害侵袭数目达586株，较去年同期上升超60%。多个镇街居民小区均出现集中爆发点位。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今年美国白鹅这个发生量比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问题，导致了今年美国白鹅发生气早、发生量大，以及世代交替，这种现象。所以说，今年的幼虫这个危害状况呢，比去年要严重的多。针对美国白鹅当前发生状况呢，区园林绿化局采取了人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同时呢，为了增加这个群众参与度呢，也加强了宣传和培训，以便形成这个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0: 后续，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跟踪虫害发展动态，做好虫害监测处置工作。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站站长李丽丽说，
2: 提醒咱们这广大市民，遇到美国白鹅呢，不要惊慌，也不害怕，因为它没有毒，也不咬人。如果发生个别情况，然后把这虫碾死啊，如果发生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联系着物业以及那个区林防站，然后我们会尽快组织这排除。
3: 区贵族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区贵族分局针对土地出让地价评审流程堵点难点，创新优化工作机制，推行并联办理新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高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据悉，分局重构四级联审工作机制，创新推出容缺前置双线并行同步闭环的办理模式，精准利用流程空窗期，盘活审批时间差，成功实现怀柔科学城相关地块项目地价评审、规划会商、工地方案同步审定，夯实项目快速供应基础。在服务推进中，贵自分局前移服务窗口在宗地权属核心规划指标稳定的前提下，容缺启动地价初审工作，有效减少要件等待耗时，同时推行双线并行作业，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报告编制、专家评审等技术工作，与多规合一流程同步推进，避免审批空转。此外，贵自分局建立联动闭环机制，结合规划条件动态优化地价测算结果，实现多项审批成果同步出件，相较传统审批模式，整体办理时限压缩30日以上，彻底改变分步等候、层层推进的低效模式。下一步，区贵族分局将持续完善标准化评审机制，以精细化高效率的自然资源政务服务，全力推动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
0: 渤海镇消息，北京青年文学协会近日组织10余位优秀网络作家走进渤海镇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开展专题参观采风活动，让乡土沃土为网络文学创作赋能蓄力。采风过程中，作家们深入作家村创作空间及各类文旅配套设施，实地探访渤海镇特色发展风貌，详细了解当地依托长城文化资源、板栗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立足长城脚下，板栗林间，作家们沉浸式感受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活的乡土烟火与蓬勃的乡村发展活力。古老的长城文化，传承已久的板栗产业，焕然一新的田园风貌，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乡村图景，让各位作家深受启发。大家表示，渤海镇生态优美，人文厚重，是宝贵的创作素材宝库。作家们纷纷表态， 将扎根乡土，聚焦现实。

0: 深度挖掘渤海镇文化传承、民生烟火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以细腻的视角、真挚的情感打磨优质作品，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网络文学精品。此次采风活动搭建起了文学创作与乡土文化的沟通桥梁，有效拓宽了网络作家的创作视野，激发了现实题材创作热情。下一步，创作者们将以文字为媒介，讲好新时代乡村发展故事，为优质网络文学内容创作、乡村文化传播注入强劲动能。
1: 延庆镇消息，为落实市区妇联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部署，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生活，激发女童科学探索热情，雁翔社区近日开展春蕾计划梦想未来人工智能互动科普体验活动，辖区3至18岁的女童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本次活动主打沉浸式趣味科创体验，将人工智能知识、科学原理与互动游戏相结合，开设9大特色体验项目，涵盖人工智能、脑科学、编辑逻辑、物理科学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新知、探索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亮点十足，智能机器狗互动、AI 棋类对战，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妙算法，锻炼逻辑思维能力。新颖的脑电波意念控制体验，让大家凭借专注力解锁脑科学奥秘，真切感受思维的力量。同时 AI 动漫徽章、智能糖画创作等项目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孩子们亲手制作专属创意作品，留存独特的科创技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二进制编码、人体导电实验、钢球爬坡等实操项目，从理论科普到动手实践，层层引导孩子们破除科技陌生感，充分激发探索欲与创造力。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是关爱女童成长、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为辖区女童搭建了开拓视野、探索新知的优质平台。
0: 汤河口镇消息，入夏以来高温多雨天气频发，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为有效降低辖区蚊虫密度，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汤河口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防蚊灭蚊专项整治工作。该镇压实工作责任，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分工要求，统筹各村及驻镇单位联动发力，全面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整治，形成齐抓共管、全域推进的工作格局。同时，工作人员下沉各村一线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村居院落、闲置地块、沟渠积水等易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建立问题台账，现场督促隐患整改，确保各类蚊虫滋生问题彻底清零，保障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汤河口镇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持续强化宣传引导，严防蚊虫问题反弹，全力为辖区群众打造整洁宜居、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我们又上线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哎，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什么呢？聊聊社交。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潮的一些爱好啊，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全新的社交新宠了。
6: 你该不会是要说像飞盘社交，还有之前的公园20分钟，还有 City Walk 城市漫步，
5: 是挺多的。你像刚才说到的 City Walk， 还有像密室逃脱啊，徒步远足啊，甚至是飞盘，对吧？类似这样的群体休闲项目，好像在青年人当中特别的风靡。
6: 嗯，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自我规划和探索了，就是拒绝外界或者说传统意识给你强加的那种比较陈旧的参照范例。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过出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自我决策。那所以这些社交模式到底有什么新的特色，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们放松身心，一下子投
5: 对一个小组，然后呢他们会有非常强的娱乐性，然后呢也有很新鲜的这种仪式感。同时呢他们也渴望从压力重重的这种日常的工作啊生活当中获得一些很惬意的这种休闲时光。
6: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自己在思考现在的社交的时候，我会特别感谢我生在这个时代。
5: 嗯，
6: 因为现在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5: 它给予了我们很多好的选择。
6: 对，经济方面比以前从前要发达很多，所以你的选择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呢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那每一个个体其实都能够选择不同形式的、适合自己的、不同风格的、你所喜欢的那种社交方式和娱乐活动。
5: 是，有人可能一提到压力，一提到工作这种班味儿，都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但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有一些压力这不是正常的吗？
6: 嗯，
5: 只不过是要看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对待这种压力，怎么去缓解这种压力了。
6: 对，如果纯粹都是压力或者纯粹都是快乐的话，那这日子多没意思呀。
5: 要不说呢，所以你看现在大家有非常多的社交方式可以去选择。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社交这方面啊，跟90后啊80后啊这种社交方式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6: 啊，90后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吗？我感觉一下子被排除了，怎么办怎么办。
5: 毕竟你也是到那个岁数了啊。
6: 哎，但这届年轻人真的开始整顿社交关系了。我觉得我在社交关系上面的理解和自己的状态其实还挺年轻。
5: 年轻态的，对吧？我知道你有一种不服输不服老的态度
6: 啊。我认真的在跟你聊天呢。
5: 我也在认真的跟你聊天啊。
6: 哎，但真的就是我觉得年轻一代他们更加的崇尚拥抱自然，和其他人想象当中那种对抗线下疲惫的社交生活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他们更习惯追求性价比更高的生活，压力更小的生活，不要刻意交流的生活。总体来讲就是绝不委屈自己
5: 啊，就绝不委屈自己。你就比如说这个疗愈，
6: 还有某门永存，在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用语。
5: 哎，对对对，
6: 包括我刚提到的拥抱自然、中式养生啊，包括什么